0: 注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6%。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圆块西施骨每磅2.99元，生猛肉蟹每磅13.99元，去净百家利每磅1.99元，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0: 声音 FM 961。
1: 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1: 这个还蛮好吃的。
2: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 Willow 的女人说。夏季哈是大家外出旅游的高峰季节，我们从海外返回加拿大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我想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入境加拿大时必须要如实申报所有携带的物品，这一点呢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因为各种的原因而抱有侥幸心理，最后也是损失惨重的。前一阵子啊，一只来自于加拿大的边境服务警犬 Chuck 在 Mississauga 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就查获了18000加币的现金，因为这笔钱没有按照规定申报，所以被当局给没收了。据透露啊， Chuck 是机场众多经过专业训练的嗅探犬当中的一员，专门来侦测各种的违禁品。边境管理局呢早前就曾经说过，他们不会公开在任何一家加拿大机场执勤的嗅探犬的数量。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哈，有没有遇上过，就是在机场取行李的时候呢遇到过这个嗅探犬？我是遇到过的，小小的一只，还挺可爱。他这里嗅嗅，那里闻闻，如果觉得有异常呢，他会给他的同伴，工作同伴，也就是边境管理局的那一位工作人员呢一个提示，那接下来这位乘客可能就要接受询问和检查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一位发言人啊，之前就说过，他们局执法犬经过专门的训练，能够侦测到各种的违禁品，包括毒品、枪支、现金、食品、植物和动物制品等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这一名旅客是从中国来的，试图将一大笔的现金给带入到加拿大，最终钱被没收了，还被处以了罚款。不过呢，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说这一架航班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抵达加拿大的皮尔逊机场的。所以其实在这边呢，要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不管你是入境加拿大还是出境，所携带的现金金额呢都是没有限制的，这样做也并不违法，所以您只需要进行申报就可以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进一步的指出，无论是入境还是出境，旅客都必须要申报他所携带的任何价值达到10000加币或者以上的货币、现金或者是货币工具，包括什么支票、汇票、银行汇票等等。需要指出的就是啊，如果这些资金被没收，是因为它被怀疑是犯罪所得或者用于资助恐怖活动，那么边境服务局呢就不会退还这些资金了。这呢适用于所有的旅客、快递员以及呢代表他人携带钱财入境或者出境的人。他们还指出来，货币工具呢包括，但是并不仅限于股票、

0: 或者是债券，还有支票、汇票或者是银行汇款、旅行支票等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补充说，您还必须要申报啊，通过邮寄或者是快递方式从加拿大寄出或者从加拿大接收的资金的数额。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如果没有上报全部的金额，他们呢是有权没收所有的货币和货币工具的。在支付了罚款之后，这些资金呢还会予以返还，罚款的金额不等，大概是从这个扣押资金的5%到50%之间。可能你心里要想了，为什么我带自己的钱还需要报告呢？其实啊，报告货币是协助加拿大政府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工作的重要一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负责执行相关的法规，并且协助加拿大政府来完成以下的这些任务。首先是侦测并且遏制洗钱及恐怖融资活动，还有协助相关犯罪行为的调查与起诉，最后是应对由组织犯罪带来的威胁，履行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承诺。其实除了货币以外，肉类也是经常被扣的违禁品之一。四月份的时候，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警犬 Moby 就在多伦多的皮尔逊国际机场协助查获了数十公斤的肉类。他呢查获了超过40公斤未申报的牛肉和鸡肉，这些货物是一名来自于尼日利亚的旅客的行李当中被发现的。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入境加拿大的旅客都必须要申报他所携带的所有食品、植物和动物制品，包括活体动物以及动物制品，像是熟肉啊，或者生肉啊，兽皮、兽毛、牛奶、黄油、奶酪、鸡蛋、鱼类和海鲜等等。如果没有申报上面的这些产品呢，或者是没有提供所需的许可证书，将会导致这些产品被扣押，还将面临最高1300加币的罚款，以及或者被起诉的一个处罚。那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他们的网站上面也是明确的表示了，旅客可能并未意识到食品、植物和动物制品所存在的风险。那这些产品呢，可能携带有害的生物和疾病，可能会对加拿大的食品供应啊、经济啊、环境以及民众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呢，在这里啊，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无论是你入境加拿大还是入境其他国家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相关条例，拿不准的时候尽量的就申报，以免节外生枝。旅行中忘记，他是袁雅维，我是 Willow。 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1: 淡紫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温柔。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被炫耀包围，朋友圈里有人晒旅行、晒大餐、晒家庭美满，恨不得把所有美好都摆上台面。同学聚会中有人聊存款、聊资产，句句不离自己的财富积累。日常闲聊里有人提贵人、提人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圈子宽广。尤其是人到中年，半生奔波，总算有了些许收获，那份想被认可、被羡慕的心思便忍不住冒出头。可我们忘了，这世间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人心。你越显摆什么，就越容易失去什么，更会招来无端的是非与嫉妒。中年是人生的沉淀期，不再是年少时争强好胜的年纪，比起向外张扬、向内收敛，才是大智慧。老话常说，静水流深，人稳志远。真正过得好的中年人从不爱显摆，而是默默把日子过好，把福气藏在心底。显摆幸福是对自己最大的消耗。幸福本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踏实。可偏偏有人总想把这份温柔公之于众，换来别人的羡慕与祝福，最后却往往落得满心失落。邻居张阿姨就是如此。退休后，儿子成家立业，老伴儿体贴顾家，他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自从学会玩朋友圈，他几乎天天晒幸福，早上晒老伴做的早餐，中午晒和老姐妹喝的下午茶，晚上晒儿子寄来的营养品，配文全是这辈子值了，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起初还有人点赞评论，可时间久了，点赞的人越来越少，背地里的闲话却越来越多。有次他在小区遛弯，无意间听到两个老姐妹议论，不就是日子过得好点吗？天天晒，谁还没个安稳？

日子了。看他那得意样，就盼着别人夸他。张阿姨听了，心里又委屈又生气，明明只是分享日常，怎么就成了刻意显摆？回家后，她默默删掉了大半朋友圈，再也不敢随意晒幸福。其实这就是人性，没有人会真心为你的过度幸福买单。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困顿，有人为子女婚事发愁，有人为身体病痛煎熬，有人为家庭矛盾烦心。你的幸福在自己眼里是甜蜜，在过得不如意的人眼里就是刺眼的炫耀。就像杨绛先生说的，幸福是养自己的心，不是养别人的眼。真正的幸福从不需要晒给别人看，藏在心里慢慢感受，才不会被极度消耗，才会一直绵长。

显摆财富只会引火烧身。钱是立身之本，人到中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攒下积蓄，过上优渥的生活是值得骄傲的事，但这份骄傲绝不能挂在嘴边露在外面。人性里藏着恨你有笑你无的劣根，你越是高调炫富越容易被人惦记，最终惹祸上身。表哥经营小生意，这几年行情好，赚了不少钱，买了新车，换了大房子，整个人也变得飘飘然。朋友聚会，他总爱聊自己的营收，晒自己的奢侈品，吐槽小钱看不上，逢人就说自己日子过得多滋润。起初大家还附和他，后来渐渐有人找他借钱，找他帮忙，他不好意思拒绝，借出去的钱大多打了水漂。更糟的是，有个远房亲戚得知他有钱，竟打起了歪主意，趁着他家没人偷偷入室盗窃，不仅偷走了现金和贵重物品，还把家里翻得一片狼藉。事后表哥追悔莫及，若不是自己天天显摆财富，也不会被坏人盯上，平白遭受损失。《增广贤文》里讲，有财不外露，富贵不张扬，这话从来都不是空话。财富是用来守护家人安稳生活的，不是用来满足虚荣心的。你晒出的财富在你看来是成就感，在心怀不轨的人眼里就是可乘之机。人到中年越有钱越要低调，守住自己的钱财，不炫耀不张扬，才能守住平安，守住福气。显摆人脉终究会自断后路。人在社会走，人脉很重要，靠谱的人脉能在关键时刻帮你一把，可这份助力一旦被拿来炫耀，就会变成累赘。很多人觉得认识几个厉害人物就有了炫耀的资本，逢人就提，到处显摆，最后反而把关系搞砸，把路走窄。同事老周工作多年，积累了不少人脉，认识几个行业内的资深前辈，他总爱把这些人脉挂在嘴边，开会时提，闲聊时说，甚至遇到点小事就说我认识某某，一句话就能搞定。有次公司遇到一个项目难题，需要对接行业资源，领导让他出面解决，他满口答应，可真去找那位前辈时，前辈却婉言拒绝了。原来前辈早就听说老周到处拿他当谈资，觉得他为人浮躁，不值得深交，自然不愿出手帮忙。老周不仅没完成任务，还在领导面前丢了面子，之前吹嘘的人脉也彻底断了联系。周易有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人脉也是如此。真正有用的人脉是藏在心里的，是彼此认可相互成全的。你越是炫耀越显得功利，只会让对方反感，让关系变得脆弱。人到中年，别把人脉当炫耀的资本，默默维系，低调相处，关键时刻才能发挥作用。显摆人脉不过是自断后路，徒增笑柄。人到中年，历经世事，该明白生活的真相。你过得好不好，从来不是靠显摆证明的，显摆的多，失去的就越多，收起显摆心，过好小日子。

0: 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秦谦味蕾，
3: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秦谦味蕾，我是 Willow， 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朱玲姐。朱玲姐你好。
4: Willow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去全聚德吃烤鸭，怎么样？
3: 哎呀不错啊，这家鼎鼎有名的全聚德，而且也是这个
4: 米其林一星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荣耀，对不对？
3: 骄傲。
4: 嗯，对对，是的。大家都知道全聚德它是以烤鸭为闻名的，
3: 是的。
4: 但是其实全聚德并不是只有烤鸭好吃而已，它其他的菜呢也非常的精致哦。
3: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全聚德除了烤鸭之外的其他的好吃的。
4: 是的没错，不过如果说你真的是也想去全聚德，我从来没有去吃过这个全聚德的烤鸭的话，它其实有些套餐哦未必你想象中的那么贵。所以我就建议您说，在这种比较经济非常的挑战的这种时候，你还想去试试看的话，你可以就是招一下几个
3: 下
4: 两个朋友两对吧，四个朋友一起去啊，大概也才300块钱左右吧，299就是300块啊。
3: 嗯嗯，
4: 四个人吃，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而且是一星米其林餐厅了、哦、
3: 是。
4: 嗯，那它里面呢餐呢是包括了，譬如说海派的这个四喜烤夫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哦。
3: 嗯，
4: 那另外一个前菜呢，可以说是这个陈醋的脆瓜海蜇头。不是海蜇丝、嗯嗯、哦，是海蜇头。
3: 嗯，
4: 那会来一个这个传统的老火的这个鸭汤哦。
3: 嗯，
4: 这个我比较不爱喝了哦，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不过这个主厨的这个菜方面呢，你可以有他的这个沙姜酱那个辣椒酱所爆炒的这个鲜鱿鱼圈。
3: 嗯，
4: 还有这个清蒸的这个油水的哦，是油水的鲽鱼哦。
3: 哦哦，
4: 所以不是就是说冷冻的那种的哦。嗯，还有当然我们一定会吃到这个烤鸭，对不对？
3: 嗯，
4: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香芹菜跟百合一起来炒这个珍珠的这个马蹄啊、哦、
3: 嗯，
4: 那还有今天经典的这个新州炒米粉。其实新州炒米粉呢，我觉得它的火候非常够，很香脆，因为在外面如果火候不够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湿湿的，
3: 软塌塌的，
4: 对不对？它是非常的香脆、嗯、所以呢它的火候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不是今天一开始我就讲说，其实它不是只有这个烤鸭好吃，它其他的菜呢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3: 嗯，
4: 就是这个原因。
3: 所以这个299的套餐是四人套餐对吗？
4: 是啊、嗯、所以说我们去吃的时候每一个人也差不多70几块，不是没有加小费跟这个税了啊、哦？那、嗯、那你自己的随意，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了，对不对？
3: 嗯、
4: 那么全聚德呢，它的这个它除了这个烤鸭之外呢，它有各式各样的菜也非常的不错，而且它的我刚刚讲到这个新州炒饭啊、哦，
3: 嗯，
4: 炒米啊、哦，但是其实它有一个炒饭非常棒，是我个人的最爱的、哦。
3: 所以你可以在套餐里面选择炒米或者是炒饭吗？
4: 不行，你要另外加这个炒饭呢、oh. 虽然说它的价钱不是很便宜，可是呢绝对会颠覆你对炒饭的这种想法和它的豪华。
3: 是吗？
4: 首先、嗯、这一道炒饭呢要36元，你就先想想看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才会值得36块的炒饭。
3: 是有很多的海鲜吗？
4: 那当然不是，一点点。 OK， 这个名字松露
3: 哦、
4: 鹅肝
3: 哦、
4: 瑶柱
3: 哦，难怪
4: 烤鸭双炒米。
3: 嗯，
4: 所以听到了没有，这个炒饭是也是这种就是它有这个 stir fry 的这个 crispy rice， 它是很 crispy 就是因为它火候够大。
3: 嗯嗯，
4: 所以它炒到有点这样干焦的那种感觉，那种香味自然会出来。
3: 对对对，就特别香。
4: 对，而且里面还有法瓜欸、嗯，那鸭肉就不用说了啊、
3: 哦，是是是
4: ，dry scallop 的香味跟这个 truffle 的松露香味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呢加点 soy sauce 来点缀，
3: 嗯，
4: 必叫 OK。你如果到了那边去没有吃到这只，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说我为什么对这样
3: 米其林一星
4: 这么好吃，米其林一星的炒饭。

0: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0: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 八字

0: 饭，嗯，我欣赏的竟然是他的炒饭，嗯，还有他一个沙拉呢，是所有的这种 little green， 然后里面会有一种香柚汁来做的哦，那非常的清爽，炒饭配上这个小沙拉非常棒。还有一个 appetizer， 你去了一定要叫哦，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哦，嗯，就是他的熏鱼，这个熏鱼呢是啊，它非常的。非常的外面是非常的柔润，嗯，但是外面是很酥脆的，是用梅酱来沾的
1: 哦，
0: 酥梅酱。每一次去我一定要吃这个熏鱼，我觉得我去了全聚德没吃到这个熏鱼呢，我今天没有去到全聚德。
1: 听到这么介绍的话，全聚德按道理是应该是来自于北京的一家餐厅，嗯，对不对，嗯，可是它的菜是其实是走的这个江南江浙一道的菜的，
0: 哪里只有江南而已，它根本就是大江南北，它是新派的全聚德
1: 哦，融合起来了，
0: 是，嗯，它是以烤鸭为出名，但是事实上呢它有广东菜、上海菜，还有辣的菜，嗯，基本上就是 fusion Chinese food，嗯，然后呢，以我们北京呢烤鸭来做一个主
1: 来当大哥，
0: 嗯，但是其实我真的 highly recommend，嗯，你不吃烤鸭也没关系，因为你知道他中午现在竟然有吃点心，欸，饮茶，
1: 啊，广东菜也
0: 有，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我去全聚德洋茶的 why not，
1: 嗯，
0: 他的茶点，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所以其实他这些精致的菜呢都很值得我们去尝试，
1: 嗯，
0: 虽然他价钱不是很便宜，但是有另外一家餐厅价钱也不便宜，很多人去吃饮茶的啊，
1: 嗯，
0: 譬如说他一个烧麦吧，烧麦一个是13块多，但是它烧麦里面的料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里面啊每一口都值这个价钱
1: 哦，
0: 非常的鲜，嗯，然后它的 scallop 非常的新鲜，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它的烧麦呢是怎么样子的好吃的。
1: 所以这个只有喝茶中午才会有，晚上就没有了，
0: 晚上就没有，对，嗯嗯，所以你可以跟朋友，譬如说我们两个人去吃一个这个下午茶或者中午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是套餐你可以晚上吃啊，
1: 嗯，
0: 我们中午可以去那边饮茶呀，嗯，对不对，
1: 是的，嗯，
0: 或者是我们可以叫一个套餐，譬如说是两人的，然后再配上其他的，就是你可以搭配嘛，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饮茶的这种项目哦，所以不一定只是限制在某一种的餐。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洋茶的这些餐点哦，
1: 嗯，
0: 它虽然名字你都看得到，但是其实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第一个，它的皮，它所擀的精致感是不一样，
1: 跟你平时喝的广式早茶里面的东西还是不同。
0: 它比较精致一点嘛，
1: 嗯，
0: 它可以吃的很粗的，我没有吃过说，比如比较一般，比较普通一点的餐厅，
1: 嗯嗯，
0: 它的这个虾饺，它可能是里面也是有虾子，对不对？
1: 嗯嗯，
0: 可是它比较粗一点，皮也比较老一点，对不对？
1: 嗯嗯，
0: 但它就很精致，
1: 嗯，
0: 然后它的虾子是很新鲜、很嫩的，它就挑过食材，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那是完全的
1: 不一样。
0: 嗯，然后这一种餐厅呢，我建议你去吃它的，第一个要吃的就是它的汤一定要炖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广东的这个这个饮茶里面呢一定会有个汤，对不对，它的瑶柱花椒上汤饺，
1: 嗯，
0: 你一定要叫，因为它才12.99块，你随便去哪家餐厅都是超过这个价钱的了。
1: 我通常很喜欢去广东喝茶，就是很喜欢点这个上汤饺，
0: 第一个这个上汤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了，
1: 嗯，
0: 而且有的地方呢它这个饺子皮它就有点硬硬的，
1: 嗯，
0: 但是这边绝对不会是这样的，而且它有很多的高汤，所以你去叫这个上汤饺反而就是很合适了，哦，那另外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海南胡椒焗烧饼，我们在台湾就有一种这个胡椒饼，
1: 嗯，
0: 就外面壳是比较脆的
1: ，嗯，
0: 里面那个胡椒饼呢，就是用那个绞猪肉，然后里面有这个葱，然后呢，它一咬进去就很多揪是爆浆了，是不是？
1: 嗯，
0: 它就有点这种那种感觉哦，但是它外面的皮不太一样，它是烧饼的那种感觉，可是里面的馅是满满的，整个饼啊都是暴击出来那个馅的。
1: 好，
0: 那个胡椒香味特别的正点，所以我在这边 highly recommend 你们去试试看。为什么我会推荐这家餐厅的？它的这个海南胡椒焗烧饼呢，非常的好吃的，你一定不会去失望的哦。所以呢，我希望说我们去吃到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不要说是每次去吃都是同样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菠萝包很好吃，外面香脆，对不对？
1: 嗯哼，
0: 它有一个一口菠萝叉烧包。
1: 就刚好 size 是一口的，
0: 是的，但是重点是它。

0: 外面那一层真的很薄，就是你就是吃到最你最爱吃的那一层而已。爱美爱
1: 上面的蛋酥，好像
0: 爱瘦的朋友呢就不会很 guilty， 但是里面是满满的叉烧，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有精致去设计过，跟就一般的餐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这边呢也非常 highly recommend 这一个啊。另外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百花虾的这个鬼马油条，就用油。这个油条里面是塞了虾浆的
1: 哦， oh.
0: 这个呢也很好吃，我就欢迎大家就是去试试看它外面的口感，咬到我们这个虾浆的那种感觉哦。而且它的分量来的还不少，这也才11块钱，因为现在都已经到十几块钱了嘛，11块还好啊，
1: 一道
0: 比12块
1: 对，喝茶十来块钱一道点还是不错的。
0: 现在到处也都看到，你是去一星米其林餐厅，如果你是游客，你朋友来了，你大家去一星米其林餐厅去洋茶，这个一般的餐厅怎么样？
1: 很
0: 有面子的，挺有面子，而且是呢，哦，不一定要吃烤鸭，我们吃的是港式洋茶，这温哥华最有名的，对不对？所以就不虚此行啦。最后呢，一定要强力推荐，你一定要去上一下他们的 washroom， 它里面的 interior design 我介绍过很多次，门一打开来，哇，那个牌子真的是非常的壮丽啊，所以欢迎大家。
1: 去参观，
0: 去试试看，不一定要吃烤鸭的中国餐
1: 是
0: 怎么样子的美味。
1: 好的，谢谢朱玲姐的介绍，来听一首成龙、周华健还有王力宏带来的《恭喜自己》，歌曲之后再回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6月6号或者7号到6月的21号或者22号，就来到了芒种节气。交芒种节气开始，我们就进入夏天的第二个月，仲夏。芒种之时，春末夏初开的最后一批花也都谢了，古人多情，就会在此时啊隆重地举行送花神之礼。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花事已了，却不是结束，而是收获的开始。麦子熟了，樱桃红了，各种果实生长旺盛，人体也进入了生长高峰期。如果您想保持青春，延缓衰老，仲夏之月可是关键时期。如果您在这段时间保养不好，那就丧失了一年中修复人体老化的最宝贵机会。进入芒种节气以来，您有没有观察到一个这样的现象？在办公室里还没到中午哈，有的朋友呢就已经开始打哈欠了，有的朋友午休时间都过了，却还是睡不够睡不醒，甚至一些孩子也有这种现象。家长发现平时不爱睡午觉的孩子吃了午饭后也想躺在床上睡会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咱们说过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表现也不一样。打盹的表现哈是倦怠昏沉，夏打盹一般是白天气温高的时候，懒洋洋的，心里有烦闷的感觉，容易打瞌睡。夏打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通常是心的问题。在夏天，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因为夏天是人体生长的时节，而人体的生长要靠心脏来努力工作，给人体生长提供动力，所以夏天的时候，心脏的负担就比较重。天气热，人体也会出很多汗，汗为心之液，这就是说，汗液是由心来主管的。出汗太多就会伤心，使得心脏的负担更重。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所以说夏天的午睡非常重要。我们的身体每天有两个需要好好休息的时间，一个是子时，就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要大睡。一个是午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这个时候要小憩。因为午时是气血循行心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午睡一会儿是很养心的。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这样做，在夏天三个月的养心之法中，午时的小憩是尤为重要的。午睡的时候啊，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睡一小时就可以了，超过了一小时反而会不好。有些朋友会发现啊，自己这段时间呢总是睡不够，午睡可以一直睡上两三个小时也不想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觉得还不解乏，这是什么原因呢？春困秋乏都是亚健康的信号，夏打盹儿也是。在夏天中午微微有一点困乏，休息一下，这个很正常。但如果在夏天的中午就一直想睡，总也睡不醒，整个下午都在打盹或者是昏沉，那就说明人的心气不足，加上夏天的湿气。

气困住了身体的机能。每年的夏天是检查自己心脏功能是否健康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每天中午都有过分的困乏，一直打盹的现象，那可能呢是心气不足了。这种情况除了食补之外，在仲夏时节每天中午抽出一点时间休息就非常的重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没有时间睡午觉，那这也没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条件来午睡，但让心脏休息并不仅仅只是躺下来睡觉这一个方法，还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静坐，同样也能够养心神。这个养心神的小方法，不管您在哪里都能做到。只要您能够找到一把椅子或者凳子，就可以坐下来养养心神了。但静坐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讲究啊。首先是坐在椅子上，后背要挺直，两个手掌平放在膝盖上，记住这个是要点。第二呢，就是要闭上眼睛，全身放松。第三，慢慢的深呼吸，只要专注的去深呼吸就可以了。即使周围的环境再吵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坐着睡觉，所以啊，你也就不用去管那些吵闹的声音。第四，一定要注意保持后背挺直，肩膀放松。第五，安静的坐上三分钟，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坐得更长一点时间，等您觉得休息好了就把眼睛睁开，这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其实静坐的奥秘啊，就是把手掌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手掌上有一个劳宫穴，当劳宫穴与膝盖接触的时候就可以起到养心的功效。劳宫穴是保养心脏的穴位，而膝盖与心本身啊，就是上下关联的。当手心上的劳宫穴与膝盖一接触，心、肾就相交了，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水火既济的效果。水和火能互相协调，互相包容，这样就可以心神安定，养好你的心。在忙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我们有时候啊，放慢自己的脚步，关心一些看似无用的事物，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得到充实，从而再迈开新的步伐。古人有句话叫做无用方得从容，这句话我也要在仲夏时节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在每天的中午都给心脏一个放松的时间，让它可以有更好的动力去进行下一轮的工作。周日的傍晚是最容易不自觉地开始计算哦，明天要几点起床啊，有几件事情要办呢、啊、我们能不能约定一件事啊，那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不想明天，让那些待办清单再等一等。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听这一首胡夏的《爱夏》。我是窝漏，节目到这里呢要结束了，但你今天的休息时间还有很长，好好过完这个晚上。明天的事咱们明天再说，我们下周日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咯。我是窝漏，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今日与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会上两人强调了两国正在不断增强的双边合作，包括卡尼昨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所取得的进展。双方也讨论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并探讨如何支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基于两国的共同历史文化，两国领导人期待明年正式启动加爱180倡议。这项活动旨在纪念180年前超过10万名爱尔兰人为了逃避大饥荒而移居加拿大的历史。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为这项倡议拨款高达200万元。国际消息方面，到访蒙古国的中国外长王毅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中蒙两国更应风雨同舟，坚定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中方赞赏蒙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可持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及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增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人，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度，重大决策都以投票表决，收集到10万个签名就可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英国，将到访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会面。英国首相府表示，英日两国将签署一项价值180亿英镑的清洁能源发展协议。英日领袖稍后会转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 首脑会议。英方的声明指，英日根据协议将在海上风力发电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领域上合作，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日本将投资90亿英镑用于在英国开发漂浮式离岸风电项目，产生足够800万户家庭使用的清洁能源。双方作为这期成员国和紧密安全伙伴，正合作开发世界上最创新的技术，充分利用两国的科研与产业资源。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

0: 他们的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961气象站。
6: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7%。
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8: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
9: 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
8: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3: 我是维迪安，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宇宙人，
1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2: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欢迎收听6月14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来到了6月中，然后天气呢也在慢慢的变稳定，终于是到了稳定的夏天的天气。然后呢，大家如果最近有什么要出行的计划的话呢，也要提前开始 plan 起来。然后如果去户外的话，也要注意安全，然后就是抓紧时间度过美好的夏天。那因为夏天其实有很多活动嘛，包括我们的世界杯已经开幕了，我们的 FIFA
2: 已经 FIFA 好像在那个 downtown 关了一整个一堆一堆路
0: 哦，我真的觉得
2: 哦，对，你现在 downtown，
0: 我现在都不出门。就如果我要出门，我就直接你知道上桥，然后回 Richmond， 就是去 Richmond 或者是温西这样。我非常害怕，但是没办法，最近工作需要，我就必须得走一些 downtown 的路，然后很多路都是封嘛，就是封起来的，对，然后交通也会非常的堵。所以如果大家住在这个区域，或者是你要来 downtown 的话，真的要 plan ahead， 就是你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不然的话，在路上真的会
2: 看一下马路，看一下路况，因为很多路其实是封路的。
0: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会非常的抓狂，你就觉得 downtown 本来已经很不好走了，结果
2: 还是你知道就停在那个 downtown 外，然后走过来就好了。
0: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大家就天车吧，因为现在 downtown 本来就不好停车，你也知道，然后人又更多了，对，所以我觉得世界杯期间大家还是要以就是安全为主，然后呢预留更多的时间，不要在路上就是赶路啊什么的，太危险了。那除了我们的 FIFA 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之外呢，最近我们的温哥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下个月的。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哎、欸，我们上个年代的人，
0: 我们上个年代的人了，也没有到我们年代。那个这位歌手，但他很经典，因为他就是已经一直活跃在大家的面前嘛，他很厉害，
2: 现在还可以赚钱。
0: 有，他前几年也来温哥华了。
2: 对啊，
0: 然后我还有看嘛、啊，我还有看到演唱会、哦，就是因为工作关系。我知道。哎，怎么会不知道？朋友谁不知道？朋友大家都知道吧？
2: 对。
0: 对啊，除了朋友，
2: 除了朋友，还有呢？
0: 我应该还知道几首，可是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你知道他的歌吧？
2: 我都知道他的老歌哎、欸，
0: 哪一个老歌？
2: 花心啊，
0: 花心我也知道，花心我也知道，
2: 还
0: 有
2: 什
0: 么？
2: 对不起，那个跟周华健不是很熟。
0: 哦，就是我们的周华健先生呢，我们的歌手周华健，他要来温哥华了，2026年的周华健的演唱会。然后他的演唱会这一次呢是在 QE Theater， 我觉得上次好像也是在 QE Theater。
2: QE Theater 其实不错哎、欸，蛮大的，
0: 而且我觉得 QE Theater 对是算是舒服，就是座位也不会离得非常的远，然后跟歌手的距离也没有那么的远，然后他有那个让我欢喜让我忧了，因为我刚在查一下。还有很多，
2: 像凡人歌也是他唱的吗？
0: 凡人歌不是
2: 是李宗盛吗？
0: 李宗盛大哥唱的吗？
2: 是吗？对不起，反正
0: 你那我没礼貌，你一下就是得罪李宗盛跟周华健两位大哥，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啦。Anyways， 对，他还有很多就是经典的名曲，其实不想走这个我也听过，然后朋友、花心、爱相随。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这个我也知道，
2: 这个是他的。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2: 哦、真的
0: 对不对？
2: 哦、对，
0: 这个是他。

0: 对，有一些可能我们就一下想不起名字的，可是其实都是他的歌。对，那最有名的肯定就是以前的，我觉得是朋友吧。我觉得朋友应该最有名，因为我觉得朋友这首歌不只是什么80后、70后、90后会唱，我跟00后朋友唱K，他们最后一首都要唱朋友。啊？为什么？这首歌那是他老歌哎。
1: 他们觉得说就是KTV，你知道大家朋友一起唱歌，感觉最后就是要唱朋友这首歌，所以就是他的歌是跨越了，你知道不同的世代。然后这位非常经典的歌手呢，他即将在7月9号来到温哥华。那刚刚跟大家说是在 QE Theater Queen Elizabeth Theater 在 Downtown， 然后他的票价呢有不同的档位，适合大家不同的预算， 128-158-188-228-388-388，他算是分得很细耶。 因为你知道应该是座位的位置，对对，就是座位。可是你知道有些歌手他来就有两层呢。对对对，他可能最低的那一档可能是在2楼，然后其他的档呢就是分不同的座位的，因为一楼有比较后面的嘛，然后也有 balcony 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预算跟需求，可以去买不同档位的票。那时间是在7月9号的8点钟，晚上8点钟。大家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网站 99concerts.com， 就是99concerts.com，数字9跟数字9，两个数字9，然后
2: concerts，99concerts.com。
1: 那周华健，我相信应该是很 family friendly 的演唱会啦，就是不管是爸爸妈妈啊，还是就是可能
2: 也很好几代一起，
1: 就是好几代，对，可以一起去听的，所以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看7月9号周华健温哥华演唱会。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4: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10: 宵夜不能忘。
0: 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一些餐厅的测评。嗯，那今天这间餐厅是 Andy 最近有去吃的一间我没听过的餐厅。
11: 它其实在那个位置已经很久了，就是在
0: 它其实不是新餐厅，是不是？
11: 它是不是不是
0: 已经存在一阵子
11: 了，一阵子了。然后我每次经过都觉得很酷，想要试试看。
0: 因为 Andy 近年来就致力于在尝试一些，就是像平常我们可能吃的都是一些中餐、什么日餐之类的比较大众。
11: 因为毕竟是华人嘛，所以就吃一些东亚式的餐。
0: 对，
11: 然后现在都是往那个地球另外一边。
0: 对，他都在 explore 这个地球。现在尝试不同国家的料理，就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可能稍微小众一点的料理。那这间算是什么料理呢？
11: 这间是摩洛哥料理，
0: 摩洛哥。OK， 摩洛哥料理，我从来 ever in my life 从来没有吃过摩洛哥料理耶。
11: 这也是我第一次。
0: 所以这间是你路过，然后想要去，就突发奇想想要去吃的，还是朋友？
11: 因为我只是看他好几次了，然后好像就是我一些朋友他们也就是想要吃这间，可是你知道自己去吃会不知道点什么，所以我就一群人。就去吃，可以点比较多东西，这样可以至少可以试试看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对，一次尝试一下不同的菜色。嗯，然后这间料理呢，它在温哥华的 Google 上面的评分是4.4颗星，然后4.4颗星，然后有2200多个评价，所以其实是还蛮多人吃的，然后评分也算是蛮高的。
11: 其实还是蛮有名的，因为它里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人蛮多，而且装潢非常漂亮。
0: 哦，因为我发现
11: 它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
0: 哦，我现在看到它的店面，就是 Google 上面的照片，是很有特色哎。
11: 对，
0: 对，它就是很多不同的花纹。
11: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摩洛哥，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应该是，因为感觉就很有异国风情的感觉。它全部都是不同的彩色的砖贴成的，然后它的座位上面那个吧台上面就全部都是不同的彩砖，然后它的座椅的坐垫上面就是那种你知道红色的，很喜庆的感觉。
11: 因为摩洛哥位于在北非，已经靠近阿拉伯那边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些元素是，就是因为那边人的种族啊，其实也是
0: 都是阿拉伯人比较多，他们官方语言也是阿拉伯语，哎，
11: OK， 摩洛哥语嘛，
0: 阿拉伯语，有摩洛哥语吗？应该是
11: I don't know， 它叫摩洛哥阿拉伯语。
0: 摩洛哥阿拉伯语，OK， 然后他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国教，好像是。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摩洛哥这个国家。Anyway，
11: 我现在是在看 Wikipedia 吗？
0: 对，我也在 Google。反正摩洛哥这个地方的料理呢，从来没吃过，然后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大家有没有尝试过。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 Andy 去吃的这一间摩洛哥料理是怎么样的。首先，它的名字呢叫做 Motaka。
11: Motaka
0: 在 Motaka Motaka Moroccan Restaurant， 然后在 Motaka 的这间餐厅，看看你点的东西有哪一些。
11: 是这样的，就是呢，我看了他的 menu 呢，我也不是很

0: 那些东西要怎么点。
1: 嗯，
0: 虽然它上面都是英文，
1: 嗯，
0: 可是拼起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OK，
0: 当然也是有些比较简单，像那种沙拉那个上面的看都看得懂，
1: 是可是那个是可以看懂。
0: 我觉得他们里面很多、
1: 嗯、
0: 还蛮多新山啊、就是新香料啊之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都会点一些就是大家可以 share 的。
1: OK，OK、okay,
0: okay.。所以就像他那种像 appetizer，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就点了那个 platter、
1: 嗯。OK。
0: 然后加上他的 hummus， 所以你看我第一张图片就是 hummus。
1: 啊，你真的很喜欢点这个 hummus， 你有发现吗？
0: 哎、欸，可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吃 hummus。
1: 可是你常点。
0: 但是因为我朋友喜欢吃。
1: 哦，因为你朋友喜欢。
0: 我朋友们都喜欢吃 hummus，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 hummus、okay.。可是我都觉得我还是要试试看，嗯、因为hummus 算是一个
1: 豆子，
0: 应该是。中东那边非常常使用，印度那边非常常使用食物。
1: 嗯嗯，
0: 对，因为是鹰嘴豆。
1: 嗯，没错，鹰嘴豆这个东西真的也不是我会点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会有人喜欢吃。就是它也是一个特色、啊。
0: 鹰嘴豆本身如果是用炸的话，还蛮好吃的。
1: 我不喜欢吃因任何豆子嘞，我就是好像对豆子都还好。这个其实算是
0: 豆红豆那些你也不喜欢。
1: 哦，红豆我可以。绿豆汤我可以，可是我不会点，你知道绿豆子的料理，因为它这个其实不算是鹰嘴，它是鹰嘴豆泥，对不对？它是
0: 鹰嘴豆泥，对，
1: 鹰嘴豆泥。OK， 嗯，所以这还会有很浓厚的豆子味吗？
0: 我个人觉得还好，其实也是跟它的、哦、嗯，很多跟它的料理的调味的方式有关，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豆子，可鹰嘴豆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我记得
1: 有啦，还是有一股
0: 豆味，
1: 自己的味，对，豆味。Anyways， 反正这个东西是要沾的，用沾料来吃的吗？还是用
0: 它是用那个面包沾着吃
1: 啊？我想说这很稀耶，这看起来它感觉像是一个 dipping sauce， 但其实它是鹰嘴豆。
0: 可是它就是你沾的是可以马上就它其实会粘在你的那个面包上的。
1: OK，、
0: 它其实还蛮稠的，虽然看起来比较稀。
1: 嗯 ，OK， 所以它面包沾上去这样好吃吗？它口感是怎么样的？
0: 口感因为它的有一点点没那么热。
1: 哦，温的
0: 那个味道，
1: 就是没味道吗？
0: 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释它那是什么味道，就是
1: 有豆味吗？还是都香料味？
0: 它用橄榄油，然后还有一些 Moroccan spice，、
1: 哦、
0: 所以那个味道还蛮特殊的，就也不是算辣，
1: 嗯、
0: 可是它有一个酸酸，然后有点像咖喱，又不像咖喱的味道。
1: 所以它是其实是有一个香料味的，
0: 对，
1: 可能不是辣味，可是就是 spice 的味道，
0: spice 的味道，对，
1: 嗯，但搭吗？配面包？
0: 我觉得还蛮搭的，就还蛮对于开胃菜来讲是蛮
1: 是搭的，
0: 下饭，对对对，
1: 哦、
0: 蛮
1: OK，
0: 蛮容易开胃的，
1: 蛮容易多吃几个面包的嘛，
0: 嗯，没错
1: ，OK， 所以这个面包是送的吗？还是一起？
0: 面包是跟着
1: 后面
0: 是一起
1: 的哦，这是一个 set，OK OK，, okay.、嗯、然后你们后面点了一个非常多盘子，这是什么 appetizer
0: 的
1: platter？ 哦，这很像那个 East is East， 你知道他给你
0: 对
1: 一整个端上来，
0: 那时候我也是那个感觉，
1: 对，就很像就是让你多尝一尝，我们有不同的 appetizer，
0: 可是它就是很多都是菜，嗯、很多沙拉，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多豆泥。
1: 对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真正
0: 豆泥的 platter，
1: 你觉得真正哪一盘是比较好吃？
0: 圈里
1: 面，
0: 我个人呢觉得都还好，
1: 都不值得吗？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点的一盘大家 share， 因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菜，像什么红萝卜啊，什么小黄瓜啊，然后又有很多豆泥啊，然后就是如果你想吃一点。就是不是很单一口味的东西的话，就还蛮适合点。
1: 嗯哼，
0: 那它的口味呢，就是从清淡的到浓郁的都有。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就差不多三个人可以合着分。
1: OK，
0: 三四个人合着分，而且它还有跟汤。你看那个汤的话是那个是跟着那个 platter 一起来的，还有两种汤，一种是那个鹰嘴豆汤，很爱用鹰嘴豆 chickpea 的汤，然后另外一个呢、嗯、是很像红豆，可是它不是，又是某种豆类，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豆。
1: 嗯 ，OK， 所以其实这一盘你觉得有值得点吗？说实话的话，
0: 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点什么的话，可以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对，因为它有不同的东西，你可以都试一下嘛。
0: 对，
1: 嗯，但你再下次再去的话，你会再点这个吗？
0: 不会，
1: 哦不，你要斩钉截铁。
0: 就不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啊，可是如果你喜欢吃菜的话，我觉得算蛮合适的。
1: 哦 ，OK OK，
0: 对。
1: 然后下一盘那是香肠吗？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它是他们的那个摩洛哥香肠。
1: OK，
0: 它就叫
1: 摩洛哥香肠，
0: 它叫 Merguez sausage。
1: 这 sausage 跟平常我们吃的 sausage 是什么？就我们的 Canadian sausage。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 sausage， 然后

0: 较咸一点点，然后我觉得他们汁比较多，然后它一样也是有，对，它一样有，它有羊的，然后有牛的，这样子。
1: 哦，哎，很少吃到羊肉的香肠，哎。
0: 我个人是不敢尝试羊肉香肠，
1: 我也是觉得
0: 羊肉香肠我不
1: 很难想象，
0: 那味道应该蛮浓厚的。
1: 对啊，很重吧？一般都是猪肉或牛肉比较多嘛，或鱼嘛，不是鱼啦，对，猪肉跟牛肉比较多。
0: 猪肉
1: 我刚刚有说鱼嘛，
0: 我说我没有吃过鱼肠。
1: Anyways， 鱼是另外一个东西，鱼肠。那个 sausage 呢，很少用羊肉来做，但如果大家是很喜欢吃羊肉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因为羊肉香肠真的不好找，
0: 对，比较少见。
1: 这个一份是三个嘛，它价格是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价格，
1: 因为我记得它 Google 上面呢，它有写出它的价位是20到80人均，
0: 16.75。
1: 哦，16.75，哎，真的不便宜，我以为会比较便宜。OK， 哦，我看到了三根 sausage，
0: 5块钱。
1: OK， 然后它有 serve with warm bread， 它也是有面包在旁边的。
0: 啊，对。所以又一堆面包，
1: 又是一堆面。你们吃碳水吃很多这一餐，
0: 因为他可以再加一点那个 hummus， 那 hummus 吃不完。
1: 哦，他可以跟上一个做结合，
0: 对，结合对。
1: 哎，这一间餐厅吃完应该非常的饱吧？因为他就是给你配很多的碳水。
0: 不过还好，因为他的主食其实哦，他主食也有跟饭哎。好吧，
1: 对啊，你看
0: 蛮多碳水的，
1: 是不是？就是北非很爱吃碳水，北非的东西我现在只吃过北非蛋，你知道，就 brunch 店里的北非蛋，shark 什么来的，很长的一个名字。But 北非料理原来是很多碳水的吗？好像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都上很多配很多碳水，米饭啊跟面类的。OK，好吧，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你们接下来点的东西。这个是一个，
0: 我点了一个面包，
1: 对啊，这是肉丸是不是？
0: 对，我就想要吃 meatball，
1: 就有配碳水吗？
0: Moroccan beef pasta。
1: 哦，这好吃吗？
0: 这已经算是其中一样主食了。啊，没有，它主食是比较多，可是呢，它有个 appetizer 里面是可以 add on 的，所以我们就是 add on 这个 beef bowl， 所以它就来了四颗这样子，算小盘的。
1: 它算是小颗的还是？它看起来很像狮子头这么大，
0: 它蛮大颗的。
1: 它看起来很大颗哎，
0: 那一颗一颗我们可以切四颗。
1: 对对对，是可以分开的嘛。OK OK， 所以这个算是味道比较重的，也是有辛辣的香料味的。
0: 它没有辣，可是呢，我觉得它上面就有点像是有番茄，所以有点酸酸的。甜甜
1: 哦，那这个应该不错啊。
0: 酸甜酸甜。
1: OK。所以这道你如果满分5分，你会给他几分？
0: 这道算是我其中最爱的一道，因为
1: 真的，
0: 他的那个肉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他那个汁其实还蛮厚，而且肉很厚实，不是那种散散的那种。
1: OK， 所以这道算是你的前三名。
0: 除了上面有香菜之外，可是我先把香菜拿掉。
1: 对哦，你又不吃香菜。
0: 对，
1: 你都在尝试一些你自己都不吃的东西。
0: 啊，反正他们上面都会放，我就不要吃就好了。
1: 可是拿掉之后还会有一点味道，你 OK 吗？
0: 还好啦，还好啦，
1: 你是 OK 的，所以你没有那么严苛。對
0: 對對，没有，我很严苛，只是这个还好，这没办法，就是要试。
1: 没办法 ，OK。好，下一道看起来还蛮好吃的，这是什么？
0: 下道是鸭。
1: 啊，这个看起来不错啊，有点像老鸭汤的感觉。
0: 哎，它这个鸭的味道其实还蛮厚实的，怎么讲？
1: 因为它汤看起来是 thick 的那种，
0: 轻轻的，对。
1: 所以它其实是重口的。
0: 对 ，cardamom duck tangine with fig 跟 pear， 它其实有放那个，
1: 又有水果味。
0: 它我觉得它就是要让它的汤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啊，
0: 去压过那个鸭的那个比较重
1: 的味，可能就是梨子的味道。哦，
0: 对，梨子跟 fig，fig 是无花果，
1: 无花果。哇，这个很特别，这我会想要点来尝试看看。就它只是有一点甜，是不是有点果香的感觉？
0: 对，有一点点甜。
1: 哦，
0: 可是它吃起来是算清淡的，是你不会觉得它很重口。
1: OK， 那鸭子本身会很干吗？会很
0: 我个人
1: 很难咬，就
0: 觉得没什么肉而已。
1: 哦，对，可是鸭肉本来就是比较柴啊，
0: 也是
1: 啦，你知道，就是不能跟鸡肉什么。
0: 就可是它不过它炖的非常嫩，所以那个刀子一切下来，它的整个骨头可以拿出来。
1: 这个汤你觉得算是 oily 吗？就是比较油的。因为它看起来感觉是有一层油。
0: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是不
0: 是？有，对
1: ，OK OK， 那就 OK， 那这个应该 OK。
0: 他其实都是有配饭的，因为他这算是他的主食。
1: 你看，他们就很爱吃碳水啊，
0: 对，
1: 是不是？每道都要配个碳水，
0: 肉跟饭。
1: 对，那这算是你的前三名之一吗？
0: 这个我觉得还好，下一道才是我的前三名之一。下一道是海鲜的，
1: 哦，看起来好好吃啊，这是 stew 是不是？
0: 对，它是海鲜的 stew。
1: 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因为 stew 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出错的东西。通常不会出错，对不对？
0: 我的海鲜给的非常足，
1: 对啊，好多哦。

0: 干贝有鱼，嗯，而且还蛮多鱼的，
1: 对，
0: 就每个人都很多。
1: 但它的 stew 很没什么汤的感觉，是干的那种 stew， 比较干，
0: 也没有到那么干，因为它也是跟着饭，甚至可以跟着饭一起吃的。
1: 你看，他们就要吃饭，就是要吃饭，就是怕你吃不饱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就是把饭搅进去吃这样子。
0: 可以，可以，
1: 对
0: 对。可是它饭的、嗯、给的分量其实还蛮大的，你看我们那个饭。
1: 哦，真的哎，
0: 对，
1: 还蛮多的，
0: 真的会让你吃很饱了。
1: OK， 所以这道是像那种 tomato paste 的感觉吗？就是
0: tomato paste， 可它这个有加 saffron
1: 啊。
0: saffron 是我们上集讲到了一种比较特别的啊，我那中文叫什么了？有一种花，然后它的味道呢，其实比较会比较突出一点点，比较特别的味道。
1: 嗯，OK， 番红哦，藏红花啦，我们上次才在想，
0: 上次在讲的。
1: 对，藏红花 ，OK，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藏红花的味道的，但它总体还是番茄的，
0: 番茄居多，
1: 底 base 比较多。嗯 ，OK， 所以这道应该很难出错吧？就是安全牌，对不对？
0: 这道还 OK，OK，、
1: okay, 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点什么的话，这道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不太会踩雷的一道菜。嗯，然后下一道是又是一个汤吗？
0: 这个是跟着的汤，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哪一道菜里面跟着一碗汤过来的。
1: 对啊，是哪一道里面会有汤啊？
0: 对，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道跟着。
1: 是它不是单独点的，
0: 它不是单独点的，
1: 是哪一道里面配的？
0: 我忘了 ，anyway， 先可以跳过这个。
1: OK， 是不好喝是不是？
0: 这就普普，就很像那个中式的老虎梨汤。
1: 哦、oh, ，OK， 就没什么要点的，没必要。OK， 最后一个就是有燃烧起来的，看起来非常的 fancy， 是什么东西
0: ？Half length wrap。
1: 哦，怎么会有火啊？
0: 他放了应该是他应该是用 brandy 或是某种酒精，
2: 他先点起来之后呢、然后淋在你的那个 lamp rack 上面。
1: OK， 就放阳架上面。
2: 对，放阳架上面。
1: OK，
2: 然后就这样烤完之后其实就有一点炭烤的味道，只是我很怕烧到我们旁边的纸巾。
1: 哦，对哦，他这个火看起来很大哎、欸。它不是那种你知道点到为止，它是感觉真的是真实的火，
2: 应该也就是让你的那个酒精挥发掉了这样。
1: OK，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拿出手机纷纷拍照的一道菜吧？
2: 对对对
1: 对，
2: 对，没错，
1: 就是一个表演的感觉哦。所以烤完之后真的有比较好吃吗？你觉得？
2: 比较有炭烤的味道。
1: 哦，焦香的味道。
2: 对对对、哦，而且它的 lamb rack 那个分量其实非常够的，它里面其实有六只，而且每一只的肉都很多。对，
1: 那够六个人吃了。
2: 虽然可能我个人不吃羊肉，所以、
1: okay、
2: 不过我他这个非常有就是视觉飨宴的感觉。
1: 嗯，那你朋友觉得好吃吗？就味道是
2: 他们觉得他们 lamb wrap 很好吃、他们觉得他们下次回来就是会点这个 lamb wrap。
1: 哦，真的哦，这是他们心中的 favorite
2: half rack， 而且这个比较他有 half rack 跟 full rack，
1: 嗯，
2: 这样子四只跟八只。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问说我们六个人他可以给我们就是六只，他说可以。
1: 哦，那也不错啊，所以还是可以根据你的人数来调整的。
2: 对对，可以稍微问他一下。对
1: ，OK。所以吃这么多，然后你们人均大概是多少？
2: 其实我们还是有点酒，忘记，可是我没有拍到酒。
1: 哦，没有点。
2: 我们人均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50块、60块，所以我觉得其实算是，
1: 哎，我觉得算实惠了。
2: 算实惠，在这种价，而且还在腰烫。
1: 哦，对啊，又在当
2: fine dining的感觉。
1: 对，而且环境也不错，然后也很有特色。哎，现在50块，我已经觉得是非常划算的餐厅了耶。因为动不动就是你知道超过三位数，
2: 超过就是七八十或者上百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50、60可以吃到一个特色的料理，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给你一些比较 fancy 的菜色，可以到视觉上享受一下的话，感觉还是不错，性价比还蛮高的。那如果你再回去的话，你一定会点的是，
2: 我朋友的话一定会点 lamb rack 嘛，然后会点一个 seafood 的 stew，
1: seafood stew，
2: 对，
1: 然后还前面还有一个什么你说的
2: 香肠，
1: 香肠哦，香肠，你觉得很特别，
2: 但有点贵，可是香肠还是蛮好吃的。
1: 嗯 ，interesting， OK，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探索一些小众料理的话呢，我觉得这间店好像是可以去一下的，因为它评分还蛮高，而且 Andy 对它的评价也是不错的嘛，对不对？就没有说
2: 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哇哦，就真的是。真的是可以试试看一些不同的料理，因为毕竟温哥华就是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1: 没错，
2: 然后就是我们有这种机会可以吃到全世界的料理这样子。
1: 哎，你说的没错，因为其实如果不是在温哥华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就很轻易的吃到不同地方的料理。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个想法的话，大家其实应该多尝试一些，就不要总是 stick with you know 日餐啊。
2: 当然也可以啦，如果你真的就是只想吃这些的话，那也没差。
1: 没错，是，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尝试多国的料理。那这一间呢是摩洛哥的料理，叫做 Motaka， 再跟大家说一遍，是 MOLTAQ。

0: A， 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温哥华 downtown， 在 Yo Town 里面。然后 Andy 对它的评价算是中上的餐厅吧。
1: 嗯，算是不错的餐厅。
0: 嗯、OK，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摩洛哥料理的话呢，下一次就可以把这间列入考虑哦。

0: 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依然要跟大家提醒一个重要的节日。我知道现在是 FIFA 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然后下个礼拜的今天，也就是下个礼拜天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而且是在世界杯期
1: 间。有重要吗？
0: 重要啊，还是很重要啊。Father's Day， 父亲节不重要吗？
1: 可是我觉得 Father's Day 都是大家都不怎么觉得不怎么重要。
0: 我觉得 Father's Day 它的受重视程度必然是没有 Mother's Day 那么的 ，you know， 就是大家都会庆祝啊，什么大家都会节日，但是还是要那个跟爸爸说节日快乐啦。就你不一定要买什么礼物。
1: 哦，不用吗？爸爸就不用买礼物了，是不是？
0: 哎，就感觉妈妈比较需要礼物，也比较好买啊。因为爸爸喜欢什么，谁知道啊？有点难想。但其实我都会给我爸送礼物了，只是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就算没有准备礼物，也至少要跟爸爸说一声吧，要说一个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0: 对，
1: 六月十一号，
0: 没错。如果大家最近都有来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的话呢，也有不同的 DJ 为大家录一些父亲节的这些 ID，所以也在提醒大家了，不要忘记这一天，6月21号，就是下个礼拜今天下一个礼拜天。那如果你

0: 你想要就是你爸爸刚好在这边的话，可以带他出去吃个饭啊，然后庆祝一下啊，都可以。
1: 要吃饭的话，至少现在要开始订位置了，要不然会来不及。
0: 对，没错。然后如果
1: 是热门节日，而且现在世界杯的关系，所以有些餐厅有可能蛮难订的。
0: 嗯哼，而且如果你口袋里非常有的话呢，你也是可以买一张世界杯的门票送给爸爸，让他去看球。
1: 现在还可以买吗？现在还有吗？
0: 可以啦，还是可以，后面的场次还是可以的。
1: 可是在温哥华的场次都很烂。
0: 是很烂，就是你知道，参与一下吧，重在参与，真的很烂哎，然后还价格还很高，所以、anyway， 就如果你口袋非常有的话，然后你爸爸刚好就是球迷的话，说不定可以，这算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吧，
1: 嗯，
0: 很昂贵的礼物 ，but anyways， 对，我们也提前祝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爸爸的话呢，祝你节日快乐，父亲节快乐，还有一个礼拜就是你的日子了 ，Happy Father's Day，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跟自己的爸爸表达心意哦，因为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爸爸也是非常需要关爱的，好吗？
1: 嗯，
0: 好，那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的六点钟，依然会有我跟 Andy。在 FM 961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快乐的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1: 拜拜。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6月28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5月十五法会，礼拜大悲忏。6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6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6月份除6月28日外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6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查询电话 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第七品上半部啊，那么第七品下半部分的内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常常听到讲说天女散花，那么就是来自这个《维摩诘经》。天女散花显示了大小乘境界之差别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大乘小乘的境界不一样？那么我们通过《维摩诘经》里面天女散花，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就可以分辨出来。那么这个天女散花里面是讲到这个维摩诘住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房子里面呢，那么有一位天女，因为见到各位菩萨还有声闻弟子在讨论佛法，心生欢喜，于是呢就现身在空中，以天上的花朵散在各大菩萨及佛弟子身上。当这个天花落在菩萨身上的时候呢，便掉到地上了。当天花落在小乘比丘声闻弟子身上的时候，却沾走不掉。所有声闻弟子呢，即使以这个神通力，也无法摆脱身上的天花。由此情景啊，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大乘小乘思想之辩论。因为呢，同样撒的花，为什么菩萨呢，花从他身上自然就掉下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花散到这个小乘的声闻弟子呢，这个花粘在他身上呢？那么这个天女呢，便问这个舍利弗说啊，说你为何要抖落这身天花呢？舍利弗就回答说啊，说作为一个出家人，身上粘着这身花感觉很不得体，所以想要把它弄掉。这个天女就说啊，说舍利弗啊，千万不要说天花不得体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身花朵本身是没有分别起势的，有差异的不过是你们自身的分别心而已啊。如果做一个出家修行佛法的人怀有分别心，那才是不得体。如果出家修行佛法者而无分别心，那才是得体啊。你看各位大菩萨身上都不沾着天花，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断出了一切分别之想。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大菩萨，他不偏空也不着有。就好比人们如果有过恐惧心理，魔鬼便会趁机来控制他的恐惧心。同样的，如果佛弟子害怕生死轮回而有所怯畏的话，就会被色声香味触等五欲所控制。若已脱离了怯畏的人，一切五欲对于他而言毫无干扰。因此呢，这身天花只会粘在未去尽劫许烦恼的人身上，而不会粘在已去尽劫许烦恼的人身上。就说明了大乘菩萨已经证悟到我空法空的境界，远离了颠倒万想，虽在五欲中，但不会被五欲所诱惑，做到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是一种境界啊。还有呢，我们佛经里面也讲过，若能转悟，则通如来啊。就是我们的心不要被万物所转，我们心如果能够转悟，则通如来啊。
这个舍利弗听完天理这番话之后啊，觉得眼前这位天理不是普通人，于是就问他说啊，你在这里住了有多久了？天理呢非常有智慧，他说我住在这里的时间就如同你得解脱一样的那么久啊。舍利弗说啊，说如果是这样，要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维摩诘居士住的这个藏室。他说你在这里很久了吗？天理说啊，说解脱之后就没有久或不久的时间观念了，只知多年多解脱而已啊。你看他们两个人对话很有禅意的。舍利弗听后默然不语。哎，这个时候天理啊就追着问了，前辈啊，你是一个智慧第一的人啊，怎么不再说话呢？舍利弗就回答说啊，因为解脱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所以呢我呢不知说成什么才好。天理说啊，语言文字都是属于解脱相，我们通常讲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语言文字都是希望的，但是对一位大菩萨，对有大智慧的这位天理来讲呢，他说语言文字都是属于解脱相。为什么呢？他说因解脱者即空性，既不在内也不在外，同时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即是空，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既不在内也不在外，同时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即是空啊。所以啊，舍利弗啊，描述解脱是不离言语文字的，而不是无所言说啊，才是解脱啊。因为呢，一切之法都是解脱相啊。当我们学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想到

你像禅宗不离文字，它是禅宗在藏经里面呢，它文字是最多的。从这个大菩萨来讲呢，言文字也是解脱相。最重要呢，就是说你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悟？当你心觉悟的一切法都是解脱相，当你没有觉悟的时候呢，一切法都不是解脱相。舍利弗他说啊，他说解脱不是要脱离贪嗔痴吗？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才能够得到解脱。天理就说啊，佛是为有增上慢心的人而说的，脱离贪嗔痴方能解脱啊。而对没有增上慢心的人，佛就会说啊，说其实啊，贪嗔痴本身就是解脱啦。你看这个境界多高！天理所讲的这个佛法，跟我们一般普通凡夫讲的佛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段话太精彩了，说明这个解脱啊，不在外表，我在内心啊。如果你真正得解脱，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得解脱。舍利弗就说啊，说太好了，太好了，天理啊。究竟你有生什么心得、什么体验，使你有这样的一种悟证？天理说啊，说我因为没有什么心得和体验，才有这样的悟证。如果有心得和体验的话，则在佛法上必定是增上慢的觉知啊。所以舍利弗又问天理啊，说在三乘佛法之中，你是属于声闻乘呢、缘觉乘呢，还是菩萨乘呢？这位天理他是讲啊，他说，如果以声闻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属于声闻乘；如果以十二因缘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会属于缘觉乘。如果以大悲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属于菩萨乘。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对这个天理来讲，他不执着声闻缘觉菩萨，他没有执着这个相。应以何声得度者，即向何声偶为说法。他有时候在声闻乘里面，有时候在缘觉乘里面，有时候在菩萨乘里面啊。那菩萨有时候呢，还到地去、天上去、到人间，所以他没有执着一个相。他说：“舍利弗啊，这好比有人进入占卜树林啊，扑面而来的只有闻到占卜花香啊，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花香。”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占卜呢？是印度一种很香的一种花的名字，叫占卜。他说同样道理，如果进入这个维摩的藏室，就只会闻佛的功德香味。我不愿意闻声闻缘觉的功德香味了。就是说啊，在维摩诘居士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所听到都是大乘解脱的境界啊，不愿意去听这个声闻缘觉的小乘境界。舍利弗啊，他说其中有地十梵天、四大天王、天人，包括龙啊、神啊、夜叉等等，进入维摩藏室，听闻维摩诘大士讲大乘佛法，得到大乘的法乐，闻到佛的功德香味，因此呢，萌发了菩提心啊。他说：“舍利弗啊，我留在这里啊，已经有12年了，从未听闻声闻和缘觉的佛法，所听到的全都是大慈大悲、不可思议的大乘佛法。这个天理啊，真的是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看起来它是一个理想，是个天理，其实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很有大智慧的人。”他说：“舍利弗啊，这个地方啊，经常四象有金光照耀，不被世间垢染
等八种希

有难得的功德啊。试问有谁见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还会乐意听闻小乘的声闻法吗？这是反问他，这个地方都所听的都是大乘佛法。那么这个舍利弗呢，就听完这个天理之后啊，他就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他说你何不将这个女身呢转变成男身？天理就说啊，说十二年来我寻求女身的形象依然没找得到，哪里还有什么身相可以转变的呢？就好像魔术师以这个幻术变出了一个女人，如果有人问他何不将女身转变成男身呢，你认为问的这个人对吗？那么这一段对话，这个天理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男女之相都是幻化不实的，本性是平等的，本来就是了不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人呢不能看他的表象，人不可以貌相，就是你不能看这个人是一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是一个穷的或是一个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面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都是幻化相。那么舍利弗被天理这么一访问呢，就回答说问的人确实不对，变出来的女人不是真的存在，还有什么可转变呢？那么天理就说啊，说你终于明白了，万物也不是真的存在啊，那你为何还要问我为何不将女身转变成男身呢？这位大智的天理啊，真的是辩才无碍。那么这时候呢，天理为了要显示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给舍利弗看，要显示这种相无定相，所以呢他以这个神通力将舍利弗变成了自己的天理的模样，而他自己啊则变成了舍利弗的模样。这个呢就反问舍利弗说啊，你何不将现在的女身转变成男身呢？那么变成天理模样的舍利弗这个时候回答说啊，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变成为女身的模样。天理就说啊，他舍利弗啊，如果你能将这个女身转变成为男身的话，则一切女人也能够转变成男人了。正如你舍利弗并非女人而设想女身，一切女人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是设想女身而并非女人啊。所以佛说啊，在万物的本体既没有男性可得，也没有女性可得，这是我们佛教里面常讲说众生平等嘛，万物的本体本来就没有男性可得，也没有女性可得，一切都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天理呢随即收起他的神通力，舍利弗呢便恢复原来自己的模样。天理就问舍利弗说啊，你这个女身的模样现在去哪里了呢？舍利弗回答说啊，说女身的模样不过是一个幻象，没有实际的存在或不存在可言。天理就说啊，万物也是这样的，没有实际的存在或不存在啊，不在任何处，却又处处都在。这就是佛所说的大乘道理啊。学习了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以后啊，我们这个了解到天理已经超越了在与不在的相对概念，已经获得了大解脱的境界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就问天理说啊，你在这一生死了之后将会出生到哪里去呢？天理就说啊，说我会在如来应化出生的地方出生。舍利弗就说啊，说如来是应化出生，不是死后而生。

0: 天理说，众生也是这样啊，是应业力而生，不是死后而生啊。讲的多好啊！我们都是一切众生都是应这个业力而生。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我们众生的随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世界来。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因为一切都是在。
1: 业力的推动之下，不是死后我生呐、啊。那么舍利弗又问天理说：“啊，说你要过多久才能够夺证无上正等正觉？”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们听听这个天理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你舍利弗回复为凡夫，那我便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
0: 就是证得无上正的正觉啊，是一个相啊，你不能去执着它，你执着它，它是不可得的，不可能的。就像舍利弗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多解脱了，他是没办法回复到凡夫的这个情况呢，他已经解脱了，已经是成为圣人了，怎么能够成为凡夫呢？就是说明呢，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不能去执着它，都是不可得的。你若执着一个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永远你就证不到。大家明白吗？我们从方便法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转凡重生啊，我们要发菩提心啊，我们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这个是全巧方便我说法，但是从真实意来讲呢，你都不能去执着，一执着的话你就证不到。
1: 所以呢，舍利弗说啊，说我回复为凡夫是不可能的事了。那天理说了，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是不可能的事，因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有的听到这句话呢，又迷惑了。我们都是在让我们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要觉悟。哎，为什么在《维摩诘经》里面讲说，因为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呢？ 但是呢，这里面所讲的菩提觉悟呢，就是你不要去着这个相，所以他说，因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所以便没有什么可得证的。因为真正修行没有能证得我，没有所证的法，或者是没有所证的境界。那么舍利弗又问呢，现在啊，诸佛都是得证菩提觉悟者。 已经证得和将证得的很多很多，有多少呢？多如恒河沙数一样，这又该如何解说呢？那么这个天理呢，就回答了舍利弗啊，说这只是以世俗文字算术的观念做表示，过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区别，并不是说。 得证菩提觉悟者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啊。天理这个访问呢、啊，说舍利弗啊，你得证阿罗汉道了没有啊？舍利弗就说啊，我乃因无所证，我证得阿罗汉道。所以这让我想起这个《金刚经》里面几句话，说阿罗汉即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啊。 真正的阿罗汉，他是不能去执着的。如果执着他呢，他就不是阿罗汉了。天理就说啊，那就对了，诸佛和菩萨也是这样啊，都是无所得证故而证得的。那么这个时候啊，维摩诘这位老人家终于说话了，他对这个舍利弗说了：“这位天理啊，已经供养过。” 90亿的诸佛如来，对于菩萨神通之力，已能应用自如啊！他已完成了自己所有的誓愿，已得无生法忍，至于不退转之位啊！由于他发起救度众生的本愿，过能随应示现，教化众生。 什么意思呢？作为天理呢，他是一位大菩萨。

发这个愿，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呢，他随应四象，他可以化现成一个比丘，他可以化现成一个居士，他可以化现成一个男相，他可以化现成一个女相。这就是为什么他化现成一个天女，他目的就是在教化众生啊。那维摩诘告诉了我们，这位天女呢，非同寻常啊，她是大菩萨的示现。好了，我们这个结语哈，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这一品呢，上半部分内容是要我们觉悟众生如梦如幻，但不要忘记以慈悲心去度化。那么在这部经的这一品里面的下半部分的内容呢，出现的另外一菩萨化现的这天女啊，以舍利弗的对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显示了大乘在内心与外境之间不即不离的超越境界啊。我们修行啊，主要是把内心与外境要修到不即不离，那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菩萨境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维摩诘经啊，希望大家从维摩诘经里面得到大智慧，得到解脱，对大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帮助。那么最后，我们把我们今天讲经的跟听经的所得到的一切功德来做个回向，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6月28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五月十五法会，礼拜大悲忏。六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六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六月份除6月28日外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六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604-430-8115-236-881-2323。

0: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閣金天鵝酒家茶記茶檔同埋個別朋友嘅贊助，多謝曬咁多位。
1: 每個星期同大家響空氣中嘅奇妙約會，福音相約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約星期天，我係蔡黃玉珍師母。今日咧吓，喺我身边咧系仍然有大家好熟悉嘅 Raymond 沈安伦 ，Hello，
2: 师母你好。
0: 咁上个星期咧吓，我哋听完阿 Raymond 咧讲佢嗰个见证啊，佢原来咧吓30年前咧，佢话基本上咧吓，佢可能真系咧生与死之间咧吓，同咧死亡系好近。今日咧原来30年之后咧，佢仍然咧。系仲系好活跃喺呢一个嘅社会里边吓，咁佢亦都咧吓，即系过去咧系喺音乐嘅上边咧，佢做咗好多吓不同嘅即系工作啊，或者系喺教会里边嘅侍奉啊吓，咁就上个星期咧，我已经听咗佢讲嘅有好多嘅生命上嘅经历，咁啊今日咧吓，我哋继续听下 Raymond 咧吓佢嘅即系峰回路转嘅嗰种嘅人生经历啊，
2: 好啊。讲翻我嘅创作就系因为两次出死入生嘅经历，去令到我嘅灵感系因为咁样开始去涌流出嚟咁样啦。咁我写咗好多诗歌嗰阵时候，系一次过涌现晒好多题材出嚟咁样，亦都系好多系因为嗰年我睇晒成本圣经里边喺里边有啲好深刻嘅一啲字句啊。或者一個訊息咁樣，咁由於我比較係好似寫流行樂嘅一個背景咧，咁我寫嘅詩歌咧就係、
0: 是、即係新派噶啦，
2: 係啦，即係唔係話好直接咁樣講信仰嘅，而係啲人聽咗裏面係有一個訊息咁樣，好多人就會覺得。好啱一啲係未信嘅人去聽，因為佢聽嘅時候會覺得好似，咦呢首係咩新歌嚟㗎？聽聽下裏面有啲同我信仰係有都會有個主啊，或者有我相信嘅一個神喺裏面咁樣嘅信息咧，咁佢哋就會去 question 或者去問，咦唔通寫呢首歌嘅人係一個信仰咁樣？咁然之後，我啲朋友就會將我一隻唱片送我俾一個未信嘅人咁樣。咁你中意啲歌嚟听，你听晒佢，里边亦都有我嘅经历，有我个见证喺里边咁样，可以回忆翻就系我读完大学出嚟嘅时候咧，我唔系即刻去揾工，而系我第一件事就系我用咗10个月嘅时间咧去制作咗一张唱片啦，就系将我喺患难嘅经历里边所领受到嘅灵感咧，我系写咗好多首作品出嚟。而當時咁啱，亦都係本地啦，有福音話劇嘅劇社啦，好似製作社咁樣啊。咁佢哋每一套話劇都需要一啲主題曲或者插曲嘅，我就係包辦咗。咁我係佢早期嘅，可以話係始祖嗰班啊，我哋係。即系founder 其中嗰班人嚟嘅，咁所以我最初都系有参与佢哋嗰个舞台剧嗰啲，但后来我发觉我系 focus 多啲喺音乐嗰边，我觉得咁样会啱自己嘅路向多啲，所以慢慢我就淡出咗嗰个舞台剧，咁去专心去做咗音乐嘅，无论系创作啦或者制作咁样，我屋企人都会觉得点解你唔系即刻去揾工啊？咁我话俾你听，因为我嘅生命都系。能够仍然可以活着，好想将呢份心意先系献咗俾上帝先。咁当时都因为有感动去参加完一啲福音聚会嘅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基督教嘅团体，佢哋好需要一啲 support 咁样。咁我以一个学生身份，我又冇乜好多钱去捐俾佢哋嘅，咁就系有一个祷告去，有个声音就系话，你可以将你恩赐。化为一个作品集，然之后你到时如果人 support 支持嘅话，你咪可以有啲钱筹到翻嚟咯。咁然之后你咪可以将呢啲捐俾嗰个机构咁样。哇，系咁亦都有一位传道人，当时就系我大学嘅一个团契导师啊。嗰晚系印证佢亦都有个

0: 感動，覺得唔知點解今晚就會見到你，見到我。佢話唔知點解，即係神好似要佢話俾我聽，我有樣要 confirm 你嘅今晚咁樣。
1: 嗯，
0: 咁於是就係咁樣，
1: 所以就終於咧，就係咧出咗你第一張嘅唱片啦。
0: 嗰陣時係1999年，我係1995年有交通事故啊嘛。咁嗰幾年裏邊，我寫咗好多首歌咁樣。我諗喺教會嗰個基督教嘅圈子比較唱得最多嘅一首歌就叫做《你的心恩》，呢首歌係其中一首啦。咁亦都寫咗一首比較深情嘅作品《就在風中》，咁就後來就係得到獎啦，即係攞咗一個全加拿大嘅一個金曲咁樣啦。
1: 咁啊，就喺你嗰个嘅人生经历啦，吓，即系咧，大学毕业完咗之后咧，你又唔系去揾工吓，父母可能就系咧吓，喂，我都系养咗你咁耐，都想你应该要独立啦，点知咧吓，你真系咧将你嘅人生最精壮嘅时间咧，就系咧好似一份嘅祭物咁样咧，系咧呈献俾神啦吓，咁啊制作咗你第一只嘅唱片吓。咁啊，其实我都见过你嗰张嘅唱片啦，我亦都咧吓知道咧，你嗰张嘅唱片咧嘅目的都系想咧系帮一啲有需要嘅福音机构咧系做筹款嘅，系啦，一转眼都讲紧几十年啦。
0: 系啊，其实我觉得系好奇妙，因为我以一个当时嚟讲系唔系好专业嘅一种制作啦，我可以话一路做嘅时候一路学嘅就好多嘢。我係由淨係識得彈琴啊、彈吉他，到要學埋點樣去編埋首歌，因為為咗減低曬所有成本咧，自己做曬成個後面嘅音樂製作啊，咁揾個弟兄幫我錄音啊，咁就所有成本嘅全部可以減到係即係最少，咁就可以籌得最多最多咁樣。咁喺個過程裏邊，咪要令到自己喺最短時間不斷去吸收同埋學習咯。咁我諗呢份 passion 反而倒返轉影響咗我父母呢，佢見到我每日差唔多10個鐘一早起身，成個早餐就喺個房裏面埋頭苦幹咁樣去個 music 個 production。 咁後來都變咗佢哋都好落力咁樣啊，我仔啊出咗唱片咩，嗰時初初遇到好多阻滯嘅，出嚟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你買一個天王嘅唱片又係咁嘅價錢，你一隻唔係專業嘅製作，你又賣，點解我唔買四大天王要買你？又知嗰有人咁樣 challenge 咁樣啦。咁但係我話俾你聽，我背後我有啲咩經歷，同埋我係點解會覺得有感動去想幫兩個機構去做一件事咁樣咧？就慢慢成為好似一個經歷嘅分享咁樣咧，就令到聽到嘅人開始受到一種感動咧，就係、是、我相信佢哋嗰種支持就係支持我背後嗰個理念咁樣啦。咁於是啊，各方教會嘅，因為嗰陣時我做好多侍奉嘅，成日參與啲報道會去幫人做司琴啊，又去其他啲教會去分享下、講下見證啊，講下我即係嗰個大難不死嘅見證啊咁樣。咁於是好多我以前大學團契嗰啲朋友咧，都是来自不同的 church 嘛。好 ,Raymond, 你这个礼拜就来我个教会分享，拿一箱 CD 来这样。那我就这样巡回去很多间教会里面讲见证讲分享。结果我印刷了那个数量那些呢全部卖晒了。即是当时来讲。
1: 即系咧，系好难得吓，即系话咧，你当年嘅唱片嘅价值同咧四大天王嗰啲嘅咧，售价系一样嘅，但系
0: 冇嘢送喎，佢啲好多好多赠品啊、poster 啊、靓相啊，咩都有，我系冇嘅，我系
1: 咁亦都咧系印证咗咧吓，即系当初你有呢份嘅感动嘅时候咧，又或者你个导师咧都去咧印证你啦吓，咁啊最后咧当你咧第一个印刷嗰啲咧吓都卖晒嘅话咧，咁呢一个都系咧神俾你一个嘅印证。
0: 系啊，咁后来人生都有其他啲经历啦，亦都有试过有啲心碎嘅时候啦，亦都经历过一个破裂婚姻咁样。咁后来就将呢啲人生经历再重新令到自己嘅音乐咧丰富咗感情。后屘我再将我第一只唱片咧，因为后来已经喺个社会上面多咗

0: 音樂上的工作呢，咁就強化咗自己嗰個製作嗰方面嗰、個 knowledge， 咁於是我又再出第二版咁樣。咁所以我同你認識嗰段時間應該你係第二版嗰次啊，就喺書展嗰陣啊。
1: 哦，咁應該就已經係進步咗㗎啦。
0: 咁亦都係啊，喺裏邊亦都係將感動啦，將個奉獻係俾一啲基督教嘅機構咁樣咯。
1: 嗯，咁所以真係睇到咧嚇，一個人咧佢。真係咧嚇，係好願意、好無私嘅，都係好想為咧嚇，即係天國嘅工作嚇。咁、當阿 Raymond 咧有呢一個咁嘅感動，有呢一個咁嘅心志嘅時候咧，啊，真係咧嚇，即係點解當初你大難不死咧嚇？神要留住你嚇，咁啊要藉住你呢一種嘅生命嚇，要繼續咁樣咧，係真係要係激勵我哋身邊咧有更多嘅人。
0: 系啦，即系呢个都系自己的心愿嚟嘅。喺人生里面唔会话永远都系一帆风顺啊，总会有一啲高高低低，有即系高山嘅时候，有低谷嘅日子。但系每次喺黑暗嘅时间咧，我都睇到神嘅同在仍然喺度。佢总会喺最黑暗嘅地方系会为你打开一个光明。然後你慢慢憑著信心去行翻出嚟嘅時候咧，即使你經歷過一啲痛苦嘅時候，佢仍然係會帶你一路行過，同埋佢亦都會安排你身邊有一啲好重要嘅天使會陪你一齊行過呢段路。
1: 嗯，咁啊，我亦都相信咧嚇，人生嘅裏邊咧嚇，我哋好多時都係會有高高低低。不過咧，當我哋響低處嘅時候咧，我哋都唔好係失望，因為咧嚇，當關咗一道門嘅時候咧嚇，神會為你打開一扇窗。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慧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今日呢，我哋已经系结束咗呢下诗篇121篇，而呢我哋开另一个新嘅圣经呢，就系诗篇第8篇啦。
2: 之前嗰两篇嘅诗篇呢，我哋都讲咗上行之诗啦，咁今次又唔同喎，今次系大卫嘅诗呢，话佢写好咗呢个诗呢，就交俾领奖，即系嗰啲嘅诗班长啦，然之后呢就有提到咧，话用加特乐器，两位师母唔知道有冇啲咩嘅心得咧？对，阿 Linda 师母，嗱，你系教琴嘅，你讲，你同我哋分享下
3: 乐器。加特咧就唔系一种乐器名，原来加特系咪一个城市嘅名咧？咁应该就系腓尼士人嘅其中一个城市，就系哥利亚嘅故乡，算唔算系啊？
1: 系啦，系啦。咁而咧，当时咧，当扫罗王追杀大卫嘅时候咧，佢系曾经逃亡过去加特。所以咧，大卫咧吓，佢多少咧都咧即系认识加特嘅乐器嘅。
2: 咁本身大卫都系一个音乐人嚟噶嘛，因为佢喺即系呢个嘅旷野放羊嘅时候咧，成日都系咧好多嘅诗歌咧陪伴住佢。圣经曾经都话咧，即系佢弹琴嘅时候咧，即系神咧嗰个灵咧系充满佢咧，以致咧佢弹起嚟嘅时候咧系充满咗即系神嘅灵喺入边
3: 嘅。我最记得一个咧好有趣嘅故事，就系当扫罗王咧，佢就佢点啊？唔舒服啦，有病啦，
2: 有病，有恶魔缠绕佢嘅时候咧，佢要揾人驱魔。
3: 佢要邀请啊 David 咧，大卫嚟帮佢弹琴，好似驱魔一样。咁啊，大卫一弹琴咧，个灵咧安，我谂个平安同安静嘅灵就嚟到扫罗身上啦。咁于是佢人就平复翻啦。
1: 咁啊，大卫咧就系咧，除咗有圣经提到咧，佢啊会弹琴啦，仲有咧佢又中意唱歌啦，仲有佢作咗好多诗篇，咁啊，包括咗咧而家嘅诗篇第8篇。
2: 咁讲到呢个加特嘅乐器咧，嗱，我咧就记得即系之前2018年跟阿蔡师母去以色列嘅时候咧，咁我都去到嗰个以色列嘅领事馆咧，都有同一啲嘅拉比喺度，即系大家一齐交流嘅时候咧，咁我都见过嗰个拉比咧，即系带住嗰啲嘅竖琴咧，就嚟表演俾我哋睇啊！即系佢一路弹一路唱，
3: 即系竖琴系加特乐器嘅一种，系咪咧？可以咁讲，
2: 冇错啦。竖琴其实亦都系加特乐器嘅一种。
1: 嗱，又或者咁样讲啦吓。嗱，首先咧就系咧更正一下咧，阿 Evan 师母咧，你当日唔系去以色列领事馆吓，
2: 系嗰个
1: 去旅游局，
2: 系 sorry 旅游发展局，系啦，对唔住。
1: 咁你去嗰个咧系政府大楼嚟嘅，所以出入咧都要经过啲好严格嘅 security 嘅，系。咁我哋咧入到去嗰个嘅即系政府大楼啦，去到旅游局嘅嗰。

0: 我嘅部门啦，咁佢哋咧就好热情嘅去招呼我哋呢班游客，就用咗咧佢哋用音乐吓嚟去咧同我哋交流。
1: 头先阿文师冇提到拉比，系咪即系随时候命噶个拉比系？
0: 你要预约噶，
2: 咁当然亦都要蔡师母嘅江湖地位啦。
0: 咁嗱，你要预约咗呢个嘅拉比啦，佢咧就会响嗰个政府大楼嘅嗰个嘅。
2: 好像一个会议室咁噶嘛，我当时见到嗰、那个。
0: 嗱，我嘅意思即系话咧，当时你话个会议室咧，就系咧接待我哋去嘅个会议室，其实咧成个个政府总部喺嗰度，咁、
2: 哦、
0: 所以咧有个。会堂喺嗰度，而嗰个拉比咧就去个会堂嗰度就借嗰个嘅盒咧，即系过嚟咧系表演。
1: 个 size 有几大啊个盒？
2: 我就系记得咧嗰个拉比表演完之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对音乐有啲兴趣噶嘛，嗰个盒好大嘅。嗰、那個書盒，咁我就想試下抱起嚟，想即係掃幾下，睇下啲聲點樣咯。哇，講真，捧都捧唔喐啊，好重噶。
0: 咁、哦、當然咧，佢嘅外邊咧嚇，外邊嘅咧係木嚟嘅
2: 嚇。
0: 咁、但係咧嚇，佢好特別嘅喎嚇。咁佢係弦樂啦
2: 嚇。
0: 咁、另外咧嚇，佢係有一塊皮響後邊噶嘛。
2: 哦 ，OK。
0: 咁、因為咧有一啲嘅盒咧，就係咧兩邊你都可以彈嘅。係
2: 係係。
0: 但係咧有一啲咧就係咧
2: 單面
0: 嘅。
2: 哦。
0: 咁、當日咧你見到嗰個嘅拉比所彈嘅咧就係單面。
2: 哦。Okay.
0: 而咧，我咧就系、咧了解佢哋好特别。你知道咧，犹太人佢哋好讲究 kosher，
2: 系
0: 即系话乜嘢都要合教规嘅。
2: 或者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可能都唔系太清楚咩叫做 kosher。
0: 系
2: 蔡师母，你再深入啲讲下俾我哋听下。
0: 嗱，咁 kosher 咧，咁响犹太人嘅个文化传统咧，就系话咧有一啲嘢必须要系合戒律嘅。咁你话咧合戒律意思即系根据一啲嘅法则啦。咁、总之咧要通过圣经吓提出有好多嘅法则，其实因为系好复杂，所以咧我唔可以喺呢度好详细去讲。咁根据呢啲好复杂。譬如一隻嘅動物，咁咧就譬如牛啊、羊啊、嚇鹿啊，呢啲咧叫做合戒律，你可以食用嘅。咁但係咧，即使你做一個嘅盒咧，你需要到嗰啲嘅物料咧，都要用 kosher 嘅動物，
2: 即係合資格嘅物料，先至可以做呢個琴。
0: 係啦，你可以講話即係叫做合。教规
2: 系哦，合教规
1: 好严谨喎，真系。
0: 所以咧，嗰个嘅盒咧，嗰个嘅拉比同我讲咧，佢话嗱，嗰个嘅皮吓，我哋又系用咧系咧kosher 嘅动物嘅皮，仲有咧吓，佢话嗰啲嘅圆咧吓，都系用合格嘅羊肠啊、牛肠啊等等。
2: 哇！我哋谂起即刻想食添，佢原来佢哋攞嚟做一啲嘅即系嗰啲乐器嘅弦啊，
0: 系。咁所以呢一个咧，可能我哋。一般人咧就冇注意，但系咧，如果对于正统嘅犹太人咧，佢哋咧对呢啲咧系有好高嘅要求，而且咧佢哋要检查合格，佢哋先至可以使用嘅。
1: 咁即系而家佢哋即系卖出嚟嘅，有冇得卖嘅咧？即系佢哋制造嘅呢啲就系用羊肠、牛肠合规格嘅羊肠、牛肠整嘅圆。
0: 咁嗱，各位，如果你要真系用羊肠、牛肠吓，咁啊就系咧系好贵，因为啲手工啊各样嘢啦，系咪？
2: 系啦。
0: 但系咧，你而家出边咧，你知呢啲叫做咩话？呢啲而家叫好兴一个 term 咧，就系话要咩啊？
2: 一分钱一分货，你咪讲。
0: 可以咁講啊，即係性價比，
2: 可以性價比 ，OK。
0: 咁如果咧，你又要性價比，又要夠平，又要咧係咧即係 quality 好咧，咁就唔可能咧係要求到呢啲叫 kosher 嘅動物，因為咧呢啲嘅 kosher 嘅動物咧。仲有咧，系要譬如你宰殺嘅方法咧，佢點樣宰殺而死咧，都要根據佢哋嘅方式嘅、
2: 我淨係記得蔡師母話俾我聽咧，佢哋好多猶太人嘅家庭咧都有兩個廚房嘅。
0: 兩個嘅 sink，
2: 兩個嘅 sink 盤 ，OK， 兩邊即係總言之，有一邊係要哇，如果係有啲嘅節期啊，要煮一啲特別嘅嘢咧，一定要 kosher 嗰個廚房先可以即係處理嗰啲食物噶嘛，係咪咁？
0: 嗱，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我只可以講，譬如你要辦一個婚禮，你要

0: 去一個酒店那裡辦，那你呢就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呢 coach 了他們那個廚房。是啦。Okay.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猶太人的家庭呢，那他們應該平時他們已經是呢習慣了，所以一個廚房是 OK。不過呢因為他們有奶製品和有肉製的食物，所以呢他們這兩樣東西是不可以一餐一起吃的。
1: 即是乳製品和肉類是不可以同時間
0: 冇错，
1: 烹煮同埋食用嘅，
0: 冇错。所以咧，即系话你嗰日早餐你饮奶，你嗰一餐就唔可以食肉噶啦。
1: 哦，
0: 但系
1: 叫做 kosher，
0: 你嗱呢个系其中一个饮食法。
1: 哦 ，OK。
0: 如果咧你晏昼嗰餐食肉，你嗰餐唔可以有奶嘅。
1: 嗯，
0: 好啦，个问题咧，咁我早餐饮完奶，我到咧晏昼又食肉，咁我咪都系一样捞埋。
1: 系啦。
0: 哦，佢话咧吓，你只要隔六个钟头就得啦。
1: 哦。
0: 不過咧嚇，唔同猶太人咧，佢哋亦都有唔同嘅要求。有啲佢話哦，隔一個鐘就得啦。咁所以咧，有啲嚴謹嘅可能就要六個鐘，有啲可能話三個鐘，有啲可能話一個鐘。總之咧，即係喺猶太人當中，佢哋咧有唔同嘅傳統啦，接受唔同嘅教導啦。咁所以佢哋咧。而家都有好多係即係咧開放咗啦。
1: 咁喺我哋嘅舊約聖經裏面咧，其實有冇提到呢一啲嘅 kosher 嘅即係嘅嗰個嘅文化嘅咧？
0: 絕對有啦。啊，喺利未記嘅十一章，同埋喺申命記十四章咧，都好清楚講明咧嚇，乜嘢係可吃，乜嘢係唔可吃嘅。咁所以咧，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咧，當我同一個嘅猶太人啊，要去到中國大陸嗰度咧嚇，即係有一個講座啊。
1: 咁就麻煩啦，中國我哋中國人咧，我哋成日話噶嘛，四腳爬爬，背脊向天，乜都食，
2: 咁就可以擺得落口啦，係咪？
0: 咁所以咧，嗰、那個嘅猶太人咧每一次咧佢食嘢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問清楚我曬所有啲嘅食物嚇，呢、這個係乜嘢啊？哦，我話呢個係鴨，佢哦鴨我可以食，係呢、這個係乜嘢啊？我係豬啊，我豬我唔食。咁所以咧，佢好清楚咧，自己有啲乜嘢係可吃，乜嘢唔可吃。咁呢啲全部就係照舊約嘅可吃嘅呢啲嘅規矩啦。
2: 咁啊，講翻呢個加特嘅時候咧，原來咧加特咧，嗰個嘅樂器係古代嘅一種嘅樂器，或者甚至乎講嘅咧就係風格，加特嘅風格音樂嘅風格，就好似我哋而家形容嘅就係，有爵士風格啊，
1: 冇錯冇錯，
2: 係啦，有乜嘢風格，乜嘢風格嘅音樂，咁加特就係咁樣用法嘅，係啦，咁古代嘅琴咧。就真係好似蔡師傅咁講嘅，唔係金屬做嘅，而係咧係有羊腸啦、牛腸啦。咁當然佢話咧，植物纖維都可能嘅。
0: 咁當然咧，佢嗰個嘅外形咧嚇，始終都係要用一啲咧係咧係堅固嘅一啲嘅物料，可能係包括一啲嘅樹枝啦，或者係包括一啲嘅木啦。
1: 咁我記得咧，即係如果大家咧可以咧，你哋自己去搜尋一下咧，即係喺呢個 Google 嗰度啦。如果你打 LYRE。咁咧就係呢啲嘅加特嘅樂器咧，你就可以睇到嗰啲嘅圖片咧。其實嗰個琴咧都幾即係幾輕便可以攜帶嘅。佢即係佢圓噶嘛個底，
2: 係
1: 啦，然之後又有啲嘅延線，個樣望落去咧都幾得人中意
0: 嘅
1: 噃。
0: 咁而咧嚇大衛咧嚇佢咧細個嘅時候咧做牧羊人咧，佢可能咧隨時都係帶住一個咁樣嘅弦樂器，咁就可以啦，去到邊度都可以唱歌讚美神。
1: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八篇第一节。

ខ្ញុំមកចាប់ផ្ដើមបញ្ចាំងនេះខ្ញុំនិយាយពីស្ថាន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奉化市警证实，昨晚全城共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皇家骑警卡尔加里与 Hamilton 警方以及运输警察的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节因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逮捕，另外一名醉酒球迷则因拒绝离开 BC 体育馆而被拘留。警方形容，以这种规模的大型盛事来说，只有两人被捕可谓微不足道。Abbotsford 昨日下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电单车骑士受重伤，需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治理。Abbotsford 市警指出，事发在星期六下午大约2点，一辆电单车同一辆 SUV 在 Watcombe Road 夹 South Parallel Road 路口相撞。警方表示， SUV 的乘客虽然受到惊吓，但无人受伤。由于调查人员需要留在现场搜证，并且进一步调查车祸程

0: 因涉事路口一直封锁，直到昨天晚上6点后才重新开放。总理卡尼正在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近日与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会上两人强调了两国正在不断增强的双边合作，包括马尔卡尼昨日与爱尔兰总统马丁会面时所取得的进展，双方也讨论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并探讨如何支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国际消息方面，到访蒙古的中国外长王毅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中蒙两国更应风雨同舟，坚定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双方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方赞赏蒙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两名中国球迷到墨西哥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时被持枪抢劫，中方驻墨西哥大使馆表示，接获墨西哥警方通报，其中一名疑犯已经落网，仍有一人在逃，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现在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建设。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英国首相凯尔·斯塔默证实，英军在英伦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次行动再次打击俄罗斯。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次是英方首次主导针对影子舰队的拦截行动。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7%。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块，西贝卡特价52.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欢迎大家在这个六月的周日晚间与我们一起相约空中，一起用音乐为周末画上最动人的句点。这个周末，加拿大的东西两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温哥华迎来了难得的炎热天气，阳光炽热，夏天的热情扑面而来。而多伦多则延续着六月的多变，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细雨飘落，就像是生活总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小惊喜。而这个六月还有另外一场让全世界共同心跳加速的盛宴，那就是世界杯已经开踢，绿茵场上的激情与呐喊再次

点燃了无数人的热血，有人守候在电视机前为支持的球队加油，有些人呢则和亲朋好友们分享比赛的精彩瞬间。足球让世界相连，而音乐也拥有着相同的力量。无论此刻您是结束了一场热闹的盛会，还是刚刚看完比赛准备迎接崭新的一周，感谢您把这个夜晚留给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是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我们的 DJ 团队依然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将本周精选的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分享给你，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六月夜晚最美好的注脚，让足球点燃激情，让音乐安放心情。

0: 蕾丝花边，
1: 有时候总会如果不懂。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梁伟谦在5月2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是梁伟谦表弟他第三首单曲，这一次呢更是亲自参与曲词监制全流程创作，主打一个现代流行曲风，刻画了热恋当中难舍难分，满脑子都是对方的纯真恋爱心境。这首歌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初夏带来了一阵甜蜜恋爱滋味。表弟梁伟谦也坦白地说，恋爱脑方面他自己也算是亲身经历，每次送女友回家时都会有离开两步就想抱抱的心情，也明白很多恋人都经历过难舍难分的感觉，所以糅合了个人真实情感经历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带给乐迷一份只有恋爱才独有的甜蜜感觉。编曲方面更是锁定了 groovy 节奏感的路线，力求制作出既有情感有律动感的作品。而这一次最令表弟难忘的是能够在被誉为 Beyond 乐队圣地的二楼后座录制这一首歌。对于热爱80-90年代香港乐坛的他而言，能在前辈的录音室完成自己的作品，感受截然不同。一起来听梁伟谦的这一首《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今天要推荐你李欣妮的《你快乐吗》这首新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的歌名《你快乐吗》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答不出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毕竟长大了过后不像以前童年般小孩子般的那么容易得到那个心中的救赎，可能是社会，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你家庭爱人，甚至各种各种的困难导致我们无法真正的快乐。可是这一首歌曲特别之处呢，它是用一种挣扎之余同时在提醒着自己要找到自己快乐之处的一个方式去演绎这首歌。而我觉得这一种情绪是很多人需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撇除我们生活上的压力，各种责任的在我们肩膀上的那个重量，反而是我们如何在这种长大过后的必经之路的情况之下寻找现在适合我们的快乐。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觉得这就是李欣妮这首歌曲《你快乐吗》表达的情绪，希望你会喜欢。

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宜。你在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问对方，你到底是哪一刻发现你爱上了我呢？或许对这些问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恋爱的感觉最微妙的就是在坠入爱河的那一刻。记得当初的心动，当初如何计划好自己的一举一动，希望对方眼里不会看起来太急迫，希望在对方眼里不要看起来太急迫，当初是怎么样侦探对方的心意，这种小小的心思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要记录这种小小浪漫的时刻， Softy 菲菲还有 Jimmy 就唱了这一首新歌，最近也许或许带着流行的 Y2K 风格的电子音还有 R&B 唱出了暧昧的感觉，梦幻的电子音叠加暧昧那一种充满粉色泡泡不确定对方的感受的那一种忐忑，最近也许或许你也有这样的心情吧。

Hello， 我是萧景宏。六月十六起，只要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 solo 单曲《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首播。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我们好久不见的王栎鑫，他在6月10号也就是本周四刚刚发布的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哭。在这首新歌当中，王栎鑫褪去了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里的争执拉扯，性格相悖的纠结，体面分开后的惦念尽数揉进唱腔。王栎鑫带着沉淀后的声线演绎我不哭，这首歌里藏着嘴硬心软的矛盾，断联后的闭口不提过往，却总在深夜被回忆裹挟，嘴上强撑着不肯落泪，心里清楚那份奔赴本就是孤身一人，落空的承诺再难兑现。他素来性情坦荡，即便是心里藏着委屈也不愿大肆哭诉，坦然认输不是妥协，是看透缘分尽头的清醒觉悟。不刻意贩卖伤感，王栎鑫以一贯真诚的嗓音接住成年人藏在故作平静之下的不舍与心酸，这一次不是刻意逞强伪装，是读懂遗憾后的释然，不是歇斯底里的哭诉，是独自消化心绪的自洽。王栎鑫以兼具力量与温柔的演唱，唱尽了感情里的执念与落幕，戳中每一个爱过执着过最后默默放手的人。

今天要推荐你韦礼安的这首新歌，叫做很久很久。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My FM 的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歌曲它其实就是在讲述说，生命中其中一个最珍贵的命题就是关系。因为我认为说，人的生活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关系。可能你会问说，不是因为回忆吗？可是你有想过吗？有回忆之前是需要你有朋友，有家人，或者是说爱人，而这些就是关系。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会让你遇到不同的关系，然后让你创造不同的回忆，而因为有这些过去，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时常会告诉我自己，不管是人生的哪个阶段，只要这些人跟我有关系的，我都会很珍惜活在当

下，然后呢希望说这一些珍贵的人，我爱的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留更久一点。而你的生命当中现在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是谁呢？这首歌就是送给他的，韦礼安的《很久很久》。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流量点播是郑富仪的《不是朋友的朋友》。其实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吧，可能就觉得说他好像朋友，但我们只是朋友吗？好像已经超出了朋友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称呼他。这首歌曲是他的校园三部曲作品的第二章，他三首歌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他在求学的时候，无论是歌词啊、音乐啊，都是用校园作为故事的背景。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他非常清新细致的歌声，真的是唱出了青春期的那一种一点点的未知，有一点不安全感，但也是有一种期待未来的那一种感觉。尤其是如果你是听到他唱到的气音，我觉得那一个真的是会让你非常的揪心。这首歌曲讲述了朋友之间的温柔。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温哥华的朋友在这个带着夏日热度的夜晚与我们相伴，也感谢多伦多的朋友，无论您此刻迎来的是晚霞、雨滴，还是雨后的清新，都把这一段珍贵的时光留给了音乐。这个六月，因为世界杯多了几分激情和期待，因为音乐，我们也多了一份温柔与陪伴。明天我们可能又将回到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当中，但是希望今晚听到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您继续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带来一点感动，一点勇气，还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希望今天分享的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陪伴着您卸下一天的疲惫，拥有一个安稳而甜美的夜晚。感谢您锁定本周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愿这个六月阳光有温度，雨水有诗意，希望你热爱生活，也永远热爱音乐。那我们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十一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在全国公共服务周之际，自由党政府赞扬联邦公务员的卓越服务与专业精神，感谢他们在建设更强大加拿大中发挥关键作用。过去一年，本国以几代人以来未见的速度推动经济、法治以及民生发展。公务员在极短时间内协助设计并落实了多项重大政策，包括削减入息税与房屋税，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设立国防投资局。

0: 以及推行国家学校食物计划和食品及必需品补助金等。政府强调，这些历史性成就的背后，全赖公务员付出专业知识与无私奉献。国际消息方面，到访蒙古的中国外长王毅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中蒙两国更应风雨同舟，坚定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双方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方赞赏蒙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根据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 GPI, 冰岛连续19年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而敬佩末座的国家则是俄罗斯。至于美国，在全球163个国家中排名134，落后于印度与古巴，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不稳定，而台湾的全球排名则是第42名。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1: 这项全球和平指数是根据社会安全与治安、国内外持续冲突以及军事化程度等三大领域的23项定性与定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与地区进行排名。每个国家的每项指标评分为1到5分，分数越低，和平程度越高。冰岛已经连续19年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主因在于未设常备军、低犯罪率以及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不过，如果从全球整体来看，全球的和平程度在过去18年间第15次恶化，各国平均水准比前一年下滑 0.7%。 此外，全球军事支出连续第10年攀升并创下历史新高，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超过 1.17 亿人。而在亚太国家与地区方面，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和平的国家，以 1.435 分名列全球第八，日本则以 1.489 分排名第十，台湾则是以 1.751 分位居第42名，南韩以 1.839 分名列第 57, 中国大陆则是以 2.231 分排名118。记者叶博仪报道。
0: 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现在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建设。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英国首相凯尔·斯塔默证实，英军在英伦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次行动再次打击俄罗斯。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次是英方首次主导针对影子舰队的拦截行动。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 57%。
2: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 1%， 叠加最高 3% 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1: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2: 嗨，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徐子浩，今天是6月14号，呜呼，好开心啊！为什么？因为端午节越来越近了。你可能在想，你已经说了两三周的端午节了，难道你就不厌吗？不疲劳吗？不烦吗？不烦。尤其是最近要是在 Lens 岛这边那个华人超市里面能偶遇到看到一个奇怪男子，每次拿了两个大哥塑料袋去那里去把十多个粽子往一个袋子里面夹，你就一般会想到那个可能是我。因为买十个会有九折，然后我吃的挺快的，一周多我就要去再去买一趟了。重点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吃，哈哈哈，我恨不得这几天三餐每一天都在吃粽子。我感觉他们那边已经有人已经认识我了，因为我家囤那个每年他不会送那个超过了十个粽子之后会送一个保温袋给我们嘛。我家里面已经囤了好几个五颜六色的某个牌子的保温袋了，今年不一样，今年都是绿色的，往年会有什么蓝色、橙色、粉红色，今年就只有一个颜色，你就可想而知我究竟在他们家里面买了多少的粽子。哈哈哈，每年到6月份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拼命爱囤粽子的时候，囤到可以一直吃到8月份都不为过。啊，但是啊，大家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不要像我这样子毫无节制、毫无规律的这样子暴饮暴食啊，粽子啊什么的不能吃太多啊。到了这个6月份呢，很多事情特别美妙的事情发生，譬如我们的现在夏天到来，同时呢也是今年我们温哥华有特别大的一个体育盛事，就是 FIFA 了。那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大家应该也听到很多，尤其是这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周边，上星期的时候呢好像还有关于我们 BC 省的 Translink 还发了一个限量版的足球的 Compass， 对吧？我记得好像有朋友去排队，我的老天爷，排了好像有两三个小时都不一定买得到，就那个小球球。甚至有朋友就说，哎，买这个东西排这么久的队，回去淘宝不香吗？哈哈哈。Well, anyway, 这个东西就是官方给的，它可能就有它自己的意义吧。还记不记得当时最开始出的关于这个天车形状，就列车形状的一个 compass， 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去买。然后还有今年其实也出现过很多一些限量版的东西。诶，说到限量版我就想起了，既然是 FIFA 的话，往年都会有某一个可乐的品牌，他们会跟某一个 M 字的那个快餐品牌进行一个合作，会送那个杯子嘛。我今年还特地去看了一下，诶，今天他们竟然不是送玻璃杯，竟然送的是一个塑料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地去吃，那套餐也不便宜，20来，好像差不多20块的加币吧。东西也就是那么几样，老几样。But, 就不得不感叹一下这个经济下行，实在是无可奈何。往年那个玻璃杯造型都挺好看，今年怎么换成塑料杯了呢？还有温哥华这边能不能行啊？我们自己加拿大本身，还有美国，还有墨西哥，对吧？三个国家去联手合办这个 FIFA， 然而这个世界杯的套餐它就只有这么一个杯子，它其他东西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特不一样的。国内哦，我看到国内有足球形状的汉堡的面包胚，他们的汉堡是足球形状的哦。我好羡慕，就我好想是，尽管我知道可能味道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就打卡嘛，哎，这种尤其是我们自己是举办国，哎，我们自己捧着这个去看决赛是不是很酷？不看决赛那也蹭热量，人很酷。有朋友们去买周边蹭热量，我就买汉堡包蹭热量，蹭流量。Anyway， 我们先进这个新的音乐节目。
3: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3: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4: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5: 怎么断定像是转诊通知，
4: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周华健2020年5月29号新发的 EP 专辑特别新鲜啊。那刚好听过的是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怎么断句呢？》（括号座右铭）。那提到周华健的话，大家最近也经常会听到他的名字啊。我们再说一说周华健这个事情。首先我们提到的是这个新的专辑啊，新的专辑它其实算是一个 EP， 不算是一个严正意义上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大概就只有7首，而其中呢有几首呢他在之前已经有在作为单曲的形式发布过。首先是有2025年发布过的蕾丝花边的国语版，那另外会有2026年发布的那一夜，而之后呢也把蕾丝花边的粤语版呢也加进了这个 EP 专辑当中。而我们刚听过的是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怎么断句呢？括号座右铭。那刚听完这首歌，其实大家如果对周华健有熟悉或有印象的话，我们几乎都会想到他的一些歌曲，特别有江湖气的一些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情歌，但很难会想象到他会就会去尝试这样一些带有新概念的一些 hip hop 啊，或者是带有一些 R&B 元素的一个歌曲在里面。而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怎么断句呢？括号座右铭更引入了一些 hip hop 的元素，还有合成器的一个音色里面。那整个歌曲其实它要表达是一种玩乐的一个心态，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戏谑的用歌词去解构座右铭这个词，这也是为什么座右铭这个词会放到了歌曲的名字当中。那歌词本身里面有充斥的一些意识流般的长句，还有一些很零碎的呢喃，像我们最前奏的时候可以提到说，就是周华健提及到关于这首歌的一个概念什么的。那周华健在演唱的时候呢，其实也打破了传统流行乐的一种工整的对仗里面。

面呢有了很多一些语气停顿啊，真假音的转换啊，还有它标志性的鼻音啊，像这种比较散漫啊琐碎的日常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节奏感，所以形成了这一首怎么断句呢这首歌。那这个 EP 专辑也算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新的怎么说呢，就新的一些音乐元素或者是一个新的流行音乐去一个尝试吧。那对于概念性音乐专辑的尝试，其实周华健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过了，在当年1995年的时候呢，就有真的周华健弦之系列三部曲这三个粤语的专辑。弦就是琴弦的弦，或者是音弦的弦，用这个弦去用作为同音字去替代了很多其他的字。那这三张专辑分别是第一张的有弦相聚，这里的弦字呢就同音了缘分的缘字，用粤语啊。那另外第二张呢是闲途有你，对应的是沿途有你，而最后一张闲闲全全是对应了谐音完完全全的意思。而之后大家还记得08年到10年之间呢，还有纵贯线这个乐队，其中的成员会有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还有张震岳，在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关于音乐上面的创新。那其实周华健他的歌曲真的是不仅仅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或是难念的经，就是这些类型的歌曲，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音乐性的尝试可以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去体会。

出生于香港但是又在台湾里面出道的邹华健呢，肯定是国粤语都是精通的。因为李宗盛的赏识跟推荐之下进入了滚石，一直在发行国语专辑的他呢，最后在94到95年期间呢，就回到了香港去发布他的第一张的粤语大碟，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有闲相聚》，就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一张，就是作为他人生的第一张的这个粤语大碟、粤语专辑啊。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呢，是来自于第三张的专辑《闲闲全全》里面的一首《安心》。那94到97年这段时间呢，也算是邹华健第一次进入了唱片高产期，还有事业最繁盛的一个时期啊。首先他的第一张的粤语专辑《有闲相聚》在香港拿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而其中的歌曲《昨晚你已嫁给谁》更是连获了香港电台时代中文歌曲

的最佳原创歌曲奖，新城电台新城劲爆颁奖礼的劲爆香港人创作歌曲奖，还有无限的十大劲歌金曲里面的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编曲奖，还有个人也获得了之后颁发的新一代杰出男歌星金奖。哇，真的是拿手拿到手软啊。所以说法拉利就是法拉利，他老了还是法拉利，所以到2026年我们还能听到65岁的周华健在音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所以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周华健还是朝他的音乐梦去发展。而且今年2026年呢，他也带着他的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来到我们温哥华，在7月9号的时候呢，即将在我们温哥华的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进行他的演唱会哦。一般这种时候呢，作为一个电台员工，肯定就是去问了一下，您好，请问有没有票给我们？内部员工嘛，肯定会有内部票啊。很可惜，好难哦，因为周华健的演唱会好受欢迎，官方没有给我们票，我们得自己买。这东西能拿来说吗？反正我最近没有听到有活动啦，平常我们不是有要是活动的话，会在节目里面送票嘛。这一次因为人家比较大咖。我们搞不到票，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去买票，不然真的会被抢空哎。 Again， 2026年周华健的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即将在7月9号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大家赶紧抢票啦。

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樱桃可乐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打小就不喜欢吃樱桃的东西。以前小时候吃很多樱桃味的维生素，我在想外国人的口味真特别，这样子的东西都能进嘴。后面才发现哦，好像有点不一样，他们的樱桃跟我们想象中的樱桃不一样，他们好像从小就吃这种东西长大，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有点情有独钟吧。但是我现在非常需要一个也讨厌这个味道的外国人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Anyway, 那说到可乐的话呢，刚刚不还提到过了说以前某个 M 字头的那个快餐，它会跟另外一个这个饮料品牌会联名，会出一些可乐杯嘛。我真的印象中它是出了好多年的这个玻璃可乐杯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温哥华这边还特地去寻过这一个跟 FIFA 世界杯联名的这个可乐杯。以往

真的都是玻璃做的，那或者是其他，反正就玻璃啦，透明啦，反正今年真的是塑料的，我不知道是今年第一年是这样子，还是说它已经好几年这样子的。但是我刚刚真的是仔细查一下，我一整个就是被震撼到，就我昨天觉得哇，北美这边我们真的，哎呦，好小气啊！因为我看到了，首先它其实这个联名杯一共有九款，但是因为是加拿大、美国还有墨西哥三个国家，所以还有他们三个国家自己当家的球星，加起来一共九款，进行一个盲盒，还有隐藏款嘛，所以一共这个全九款里面，每个地方就只有就是六款或七款，所以你大家要去想要去凑齐的话呢，可能还要想点办法到美国或墨西哥的其他城市里面去搞回来。这是一点，其他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杯子里面呢，除了有球星以外，还有一个我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奶昔大哥，紫色的奶昔大哥。我最近去买的那一次，我非常的想要它，但是我就拿到了一个戴维斯，我不是说不喜欢，但是我很想要奶昔大哥。这是我童年的一个什么餐饮品牌的卡通人物代言形象，我觉得这个很有情怀，比我普通买一个 FIFA 的联名可乐杯都要有情怀。而最后一点就是，真的国内啊，它不仅仅是只有杯子这么简单啊，我看了一下国内是多么的特别。那首先在吃的食物方面，它有牛肉球，它有炸的牛肉球，然后它还有特别的，刚提到过的就是世界杯的造型的一个汉堡，它除了有牛肉汉堡，还有脆鸡扒汉堡，它还有绿豆冰沙冰，哇，绿豆沙的雪冰，哎，我天哪，外国人在 M 字头这个快餐里面看到绿豆沙冰，可能会觉得倒反天罡吧。但我很想试，我想知道他们做的怎么样，哎。那除了食物方面呢，周边呢也是比我们多好多，他们不仅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联名的足球球星杯，还有收藏级的闪卡，甚至还有亚马尔同款的斗牛士荣耀球衣，这个快餐品牌的限量版的一个球衣，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限量版的这个三重浪的官方迷你足球，是官方哦，重点是官方，不是官方谁要了，我去买义乌买一大堆就好了。限量版的手机袋，限量版的围巾，还有限量版的平板，限量版的电脑啊，某个品其他牌子，限量版的鼠标，我的天哪！还有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它真的会送世界杯的决赛门票。相款，我们加拿大这边就只有一个杯子，哇，相形见绌。

嗨，欢迎回来，这里拍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是有 A Worldless Orange 陈诺成他们带来的这一首天东阁 Wu Chang Library， 另外会有花墙 Fancy Wall 带给我们的粉红色闪电，而刚刚听到的是有吴莫愁2020年的新歌爱自己。

之后，我就马上想到了一首歌，真的人很害怕灵机一动的，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了刚我们听到的魏如萱的《末路狂花》。这感觉是不是很连串起来？那首先我们提到过了，就是陈默成的《A Worldless Orange》，他们这一首《天东阁》。那先说陈默成吧，陈默成他自己的音乐风格，大家可以听到，他是以充满一个 neo soul、library music 还有 jazz 影响的一种全新的 Asian beats 的一个乐队。他们将亚洲人对旋律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嵌入到老式唱片的丰富旋律当中，使用 lo-fi 的这种感觉，去让这些克制的旋律加上一些精怪的节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平衡的一种音乐的一种想法吧。那先说到就是刚听过的《天东阁》乌昌 Library， 它讲的就是工作后的一种自我认同危机。歌词里面就提到说，看到一辆从天而降接自己去天东阁的车，仿佛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象牙塔，但实际上天东阁已经陨落消散，变成了路边摊的一个小小的旧书摊。而天东阁实际上是中国湖北武汉一个城市武昌里面的一处小小的旧书摊的象征，它记录着省图书馆的搬迁之后的一个变化变迁。歌曲通过从天而降的车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去探讨职场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困境，用歌曲里面的迷幻元素创造出一种时空的交错感，感觉人已经迷失在了工作这个现实社会当中，说白了就是人不能上班。

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很喜欢这首歌 Prep 跟落日飞车的这首 Do What You Gotta。 那另外一首呢，也是同样充满了非常城市感的一种带有 funky 感的一首歌，你想都不想不到会是谁的音乐。郭顶的这一首有什么奇怪，英文名叫 Original Man 啊。那其实两首歌都是充满一种都市风格的歌曲，第一首呢可能是配合之前那个爱自己的说法，就是 Do What You Gotta DoDo what you wanna do, do what you ever dream to do, 对吧？就想做的事情你就做吧，尽管做吧。而另外有什么奇怪？就是说我们自娱哥这位 original man 有什么奇怪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同时，对于郭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郭顶就是那个凄美地嘛，水星记嘛。其实这两首歌都算出一种很绝望、很凄美的一个感觉里面啊，你很难想象同一个专辑里面有这么一首特别有 funky 感觉的一首歌，叫做《有什么奇怪》。郭顶全程操刀的这一首《有什么奇怪》呢？它就像是一种用轻快节奏去包裹整个都市的生活的一个观察。我现在很好奇郭顶的这个精神状态啊，会不会有人就听了郭顶的歌说：“哎，你的歌词好奇怪。”他就会说：“有什么奇怪？”然后就用这种很 funky、很 punk 的一种节奏啊，一种感觉去制作这首歌。

看到歌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首英文歌叫 Somebody to Love， 后面发现尽管两首歌都是在唱空虚寂寞的缺爱打工人，但是又是两种不一样的元素。刚听过的是马赛克乐队的 Need Somebody to Love， 跟之前的霓虹甜心完全的不一样，这首歌更加的 hardcore 一点，带点复古，带点摇滚，又带点电子舞曲元素，很容易会让人梦回那个80年代。这种又土又潮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雪杰浩。让我会想起之前的一个梗啊，说你可以是大都市里面去拼搏的一个都市精英或是都市丽人，回到村里面，回到乡下里面，你就是那家小伙或那家那大妞。同样，你可以是新时代潮人，知晓很多新时代的潮事潮物，同时你也可以是快节奏都市速食时代里面的一个缺爱打工人。好啦，虽然现实很骨感，但是音乐就像梦里一样，可以什么都有。节目的最后一个来自于中国长沙的 funk 乐队 EDA， 他们这首 Beautiful Lover。

0: 运个华妈人排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排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排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Jua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不果名珠福内藏，未知何日放豪光，三尺龙泉书万卷，苍天困我未能露锋芒。哎呀，

知无人，且待我来电唱。雷神通，雷神通。

0: 可有官？
1: 无官。
0: 可有职？
1: 无职。
0: 哈，无官无职，称什么经？娘娘字啊！
1: 师父冇改下小字。

在众口如常，唱得一般难，英王之中。

0: 笑笑千里送京娘，
1: 过山来哥哥哥，
0: 拨开漫天云和雾。

0: 我仍是懒如霜。贤妹，你还不起来，为何干？
1: 我要你扶我嘅。
0: 又要我扶你起身，乖乖地起身，你起身。

啲上马啦，嚟嚟，哎呀，乜你又跌过嚟啊？好声啊，哎。你小心啲先得噶。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关闭一晚后，会在今日上午稍后重新开放。菲沙卫生局话，今次暂停开放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同时医院急症室在两星期内第二次临时关闭，以及令医院服务受到影响。菲沙卫生局话，他们正在积极致力解决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总理卡尼今日会前去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他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之后出席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问题的工作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亦会出席今年的峰会，他昨日宣布已经达成协议结束在伊朗的冲突。联邦政府预计在今个星期国会会期的最后几日提出两项重要法案。自由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知，会提前推出长期承诺的加拿大私营企业隐私法更新方案。另外，自由党政府仲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确保原住民能够获得干净饮用水。一项类似的法案曾经在2023年提出，不过由于举行联邦大选而搁置。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在追截

0: 可疑汽车的时候被车撞伤。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警局服务人员是在凌晨大约一点收到报告， Don Lanc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被人偷走。警员发现案中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向这架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开车撞到一名警员，然后逃去。警局服务人员是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救护员说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没几耐之前公布这宗事件，同事发之前没几耐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n Lance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有关。在枪击案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枪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员之后得悉发生过枪击案，而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架涉案的汽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司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已被捕。警方追查紧另一名疑犯的下落，暂时未有公布这名疑犯的资料。由于在事件中有警员开了枪而有一名平民受伤，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获知会，将接手调查涉及平民受伤的情况。
0: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达船未知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3: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2: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说，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最快9月公布。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4: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4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5: 我们选创新创 科园，咁其实咧系一个好大嘅发展空间嚟嘅，因为而家只有第一期啫，亦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咧都系话向住一个绿色能源去嘅，咁啊所以咧基本上系有一个 demand 啦，亦都有一个科研嘅需求啦，亦都系需要一啲企业嘅支持嘅，咁好明显咧，香港喺呢个大湾区嗰

0: 個角色咧，佢就係一個幫內地企業走出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據點。
1: 年初掛牌上市，從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嘅希宇極致 Minimax 副總裁嚴奕俊話：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達至行業發展升級。
2: 那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香港辦公室和更多我們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開一些合作，然後推動我們本土客户使用我們這些相對比較領先的先進的一個大模型，然後去發揮整個的我們說商業和它的整個行業發展的一個迭代和升級，也是希望通過我們的模型讓大家的整個的工作效率和勞動效率能夠有大幅的提升。
1: 人進辦表示，頭五批重點企業當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7批重点企业名单。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6: 晨光天气，
7: 咁样凌晨早晨，温哥华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带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有30%机会落雨。晚间主要就系天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仲喺晚上嘅9点19分。嗱，听日星期二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去到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同咧系温哥华今日大致上相同。最低气温今晚有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摄氏15度。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散光无垠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令早晨六月十五号星期一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11，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温哥华。嗱，过去嘅周末咧，当然唔少得大家咧就会睇世界杯啦。咁啊，无论在屋企家中咧收睇啊，舒舒服服凉冷气之外咧，都可以出去户外活动，感受一下咧我哋嘅世界杯嗰种嘅热刺嘅。咁啊，系啊，咁啊喺世界杯之前，好多朋友都怀疑啊，今年嘅世界杯喺咁多个国家吓，三个国家咁多个城市嚟举办，好似咧就冇咩消息啊。个个都好似唔系好注重咁样，而且咧一路落嚟就怀疑啲门票又贵啊，会唔会买唔晒飞啊？同埋咧又会令到我哋温哥华咧会使几多钱啊？交通系咪好挤塞啊？等等样样嘢咧。一開始咗之後，大家都唔記得曬啦，已經好投入去咧呢個世界盃嘅係場次啊！咁啊，無論咧喺呢一個小心單單嘅 Grenfell 街啦，哇！特別就係呢個週末啦，喺星期六嗰日咧有第一場喺我哋温哥華斯體育館舉行嘅世界盃啊！原來咧就全個球場咧都係爆滿曬，而且睇到好多嘅朋友啊，好多嘅球迷咧都好有。

好秩序吓，咁啊全部咧都会喺呢个西村站 Main 街度落车，然之后咧沿住呢一个山梭一路咧就步行去到咧 BC 体育馆。我喺呢个网上边，我谂相信大家都会睇到啊，好多网上边嘅 video 咧都系喺嗰一带嘅住宅区嘅朋友喺佢哋嘅窗口啊，或者系佢哋嘅露台咧影落去咧，哇！嗰个人群啊真系好震撼啊，特别系散场嗰阵时候啊，因为好多朋友着晒咧系呢个红色嘅 T 恤啦，咁啊一路咧喺呢一个球场散场嘅时候，一路行到去山上，再搭翻 SkyTrain 嗰段路程咧，睇到啊，哇！好震撼，好震撼，亦都咧正正式式咧，系大家系真正咁去投入咧，系今年度嘅世界杯啦。

0: Eason 陳奕迅的歌曲名字叫做《路一直都在》，没错，在这个世界杯开锣之前一个月，很多朋友都好像那种的热情不是很够，人都说好像没什么人参与，有很多样东西很多担心，但是一开播之后呢，哇，大家都很热情地去投入，在过去的周末呢，在这个军服街已经证明了由朝到晚都是人山人海，就算在这个喜事令街的球迷的嘉年华区呢，都是日日都很多朋友去看这个球赛的。那接下来每日都有很多场的赛事，今日都有四场的赛事，一人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犯了错定要认错，而且仲要去弥补，负责所有的损失，把错处改回是正确。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各位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晨光回应温哥华。星期一的早上呢，温哥华时间来到差不多是六点是搭四啦。当然来的这个星期四呢，就会是最热闹啊，我想特别是成功心坦坦，因为第二场的赛事在 Peace Hotel 馆呢，是会在星期四的中午12点钟举行啊，而且还是我们加拿大队出场啦，你说是不是大家都会很热切呢，期待呢？没错，星期四6月18号在 Peace Hotel 馆会有加拿大队对瑞士，大家不要错过，是星期四的晏昼12点钟。

萧正楠同陈展鹏合唱嘅歌曲名字叫做《巨龙》。今日六月嘅15号咧，世界杯咧系分组赛，总共有四场嘅比赛啊。咁啊，包括咗今朝早9点钟，西班牙就对嘅系维德国啦，呢个 Cape Verde 啦。另外咧喺下昼嘅12点钟，有比利时就对埃及。在下午的3点钟呢，就有沙特阿拉伯呢是对乌拉圭，至于在今晚的6点钟呢，就有伊朗呢是对纽西兰的。咁啊，当然啦，今日呢就最受注目的当然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呢首场登场呢是备受呢是关注的。咁今日呢大家都可以呢是落开电视也好，去到呢小心摊摊，或者去到我哋嘅喜事令街呢一个世界杯嘅球迷嘉年华咧去睇波都好啦，希望大家咧都系睇得咧系开心。我知而家有好多嘅餐厅啊，甚至我哋华人嘅餐馆咧都有咧开住大屏幕咧系播放呢一个世界杯，俾大家一路食饭都一路咧系可以睇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啊。

谢东敏和戴祖儿合唱的歌曲《逆流直上》，将节目上在星期一的早上6:28。过去的周末除了看世界杯之外，很多朋友都会参与社区不同的活动，好像在这个周末有葡萄牙日，很多朋友都去品尝葡萄牙的美食啊，还有他们一些文化的体会啊等等。当然都不少得，哇，昨天在这个 Commercial Drive 就人山人海了，又一年一度的意大利日啦。开头呢就话经费唔系几够啊，好在呢市政府亦都拨咗一笔一次性嘅资助，所以令到佢哋呢系可以呢系继续呢系举行啦。咁啊，同埋呢就有样可惜嘅，因为意大利人呢就好鍾意足球㗎嘛。如果通常呢个意大利日嘅话呢，一定会有好多呢关于足球嘅系活动啊等等啊。但系好可惜啦，今年呢意大利呢系打入唔到呢一个嘅世界杯，咁啊都有一啲嘅遗憾，但系亦都冇咗呢系无碍到啊好多意大利嘅朋友咧，喺尋日咧喺意大利日嘅，大家一齊咧出嚟咧係玩啦，啊，同埋咧係參與不同類型嘅活動啦。聽講又有呢一個食意大利粉嘅比賽啊，唔同嘅舞台有好多咧係呢一個文娛嘅表演啊項目啊，同埋好多嘅街頭美食啊，同埋一啲嘅攤位咧，都令大家咧玩得非常之開心嘅。

0: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关闭一晚后，会在今日上午稍后重新开放。菲沙卫生局说，今次暂停开放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同时医院急症室在两星期内第二次临时关闭，以及令医院的服务受到影响。菲沙卫生局说，他们正在积极致力解决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联邦政府预计在今个星期国会会期最后几日提出两项重要法案。自由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知，会提前推出长期承诺的加拿大私营企业隐私法更新法案。另外，自由党政府仲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确保原住民能够获得干净的饮用水。一项类似法案曾经在2023年提出，不过由于举行联邦大选而搁置。总理卡尼今日前去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卡尼在刚过去周末于访问爱尔兰期间，被英国的媒体问及伊朗

0: 战争会唔会系峰会嘅首要议题？佢回应话：俄罗斯喺乌克兰发动嘅战争，以至系贸易同新兴科技，亦都会系主要议题。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喺抵达当地之后，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
1: 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几乎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哈里奇科话，多个地区遭受无人机等袭击，多座大厦同民居起火，空袭亦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居民停电。而喺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嘅国际问题交流。普京喺通话中话，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他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同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加压力。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2: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3: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埋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真的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一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墨，在这一边去做好一点，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2: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5: 晨光天气，
6: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一大间中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咧系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系有8，强度都属于高嘅。今日咧系有30%的机会咧系落雨嘅，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9:19，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就系天。

0: 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2: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3: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4: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5: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6: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7: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8: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9: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1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呢，温哥华时间来到呢是差不多6:08啦。万众期待的世界杯呢终于呢就在上个星期呢是开锣啦，这个 World Cup 2026啦。咁当然呢就今年的韩国队呢今届是被编入 A 组，同呢主办国墨西哥同埋南非同埋捷克呢争夺呢出线嘅席位。相信大家上个礼拜都有睇呢是南韩队对呢个捷克呢2-1呢是胜出嘅。咁而大家有冇留意到嗰场嘅比赛呢，大部分嘅捧场者呢都系着晒红色衫，都好似我哋加拿大一样啊。咁而另外呢点解会韩国队嘅主场嘅球衣呢一直都系选用呢系火红色呢，据传媒呢报道啊，原来呢呢一个呢就系韩国足协喺1948年嘅时候呢做出嘅一个决定。咩决定？转头返嚟同你讲讲咧。

据报道呢，韩国队的代表颜色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韩国队首次参加国际大赛的时候呢，就是身穿红色的球衣的。他们在1948年在伦敦奥运首次呢是披上这个红色的战衣呢，是参与是赛事的。而韩国呢正是那一年呢正式都加入是国际的足协 FIFA 的。1986年呢是朴昌善呢就在墨西哥世界杯上面呢为韩国队呢是攻入了呢他们史上第一个嘅系世界杯嘅入球啦，咁啊当时咧佢同样都系身穿红色嘅波衫嘅。韩国嘅国家队官方球迷俱乐部咧，亦都有一个嘅系昵称系叫做红魔鬼，咁都系源自喺1983年咧喺墨西哥由国际足协主办嘅世界青年锦标赛。咁喺嗰一届比赛之中咧，身穿红色球衣嘅韩国队咧爆冷咧系闯入咗准决赛啊！喺报道咧，韩国队呢一段不可思议嘅旅程的时候呢，外国的传媒呢就叫他们做红色狂怒啊，咁后来就被翻译成为呢韩语是叫做红魔。咁嚟到呢2002年呢，韩国同日本呢当年主办呢世界杯啦，让到红色的意义呢更上一层楼啦。红色就代表咗呢团结同埋系力量，成千上万呢坚定不移的红魔鬼的球迷呢身穿红色的 T 恤，头戴呢红色的系发带啦，围布啦，上面印有咧韩国国名大韩民国，去支持咧系国家队啊！记唔记得当年咧，嗰场嘅赛事嘅时候，哇，全个球场咧都系一片红海啊！咁而韩国队咧喺嗰届嘅世界杯亦都创下咗史上最好嘅成绩咧，系勇夺第四名噶。唔知道今年度嘅世界杯韩国队嘅成绩又会系点咧？大家拭目以待啦！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一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张帅嘅《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刚才呢一首系陈秀文嘅《风筝》。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风筝》嘅歌曲啦。呢一排都有少少嘅风啊，特别系早上啊，放风筝系最好嘅时候。有 Twins 嘅呢一首《风筝与风》。

0: 乐即日鲜。
1: 为咗庆祝入行55年咧，米雪姐喺皇后文化省场馆咧喺过去周末举行咗咧系两场嘅演唱会啦，咁啊圆满咧系结束啦。人缘甚好嘅米雪姐咧，邀请到多位老友嘅，包括咗阿姐汪明荃啦、罗

家英从我哋加拿大咧翻香港嘅夏雨，另外仲有黎耀祥、薛家燕、欧瑞强、叶振棠等咧系上台表演噶。咁台下亦都系星光熠熠啦，包括咗到黄四太、梁安琪啦、邝美云、胡小青、梁家豪、张文慈、尹光、韦以山、汤怡等嚟到捧场。韦雪就表示，演唱会嘅门票收益咧喺扣除开支之后所得嘅款项，连同自己嘅歌酬咧，系会全数咧系捐俾慈善机构助人行善噶。完show之后，罗家英同阿姐接受访问，两人就透露8月8号咧会翻内地，喺广州中山纪念堂咧举行全家欢乐演唱会，之后就准备明年粤剧嘅演出，暂时就冇打算喺香港开演唱会，因为开 show 需要体力同埋精神嘅应付噶。家英哥就感叹咧，年到咧80岁啦，有咁咧体力咧并不如前，有心理准备咧喺4至5年内咧逐步系淡出咧演艺圈，唔系完全咧退休唔做，会有咧选择咧或者多筹路嘅先至做啦。咁啊，踏入咧80岁之后咧，自知体能啊、记性啊同埋咧说话已经冇以前咧系口齿伶俐噶啦，咁所以咧系谂到咧系淡出减少咧系工作。淡出之后咧，佢会带阿姐环游世界，咁话亦都系好主意噶。阿姐亦都打算咧系夫唱妇随咧系淡出，拣工作咧视乎时间同埋身体状况而定。家英哥咧就话打算咧学烹饪啦，同做下飞嫂，愿为太太咧系效劳噶。讲及到咧离世嘅陈敏仪，阿姐就表示难过同惋惜，因为咧系感觉到咧佢60多岁唔算年纪系太大，而阿姐咧就同阿陈敏仪合作唔算太多，赞咧思仪出色啦，同丈夫廖启智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人啊，知道佢哋两名嘅儿子咧都已经咧系长大成人啦，尚算咧系安慰嘅。Gary T. Tong 靈山的澳門站演唱會原定7月4日和5日舉行，由於門票已經被掃清，隨即宣布是終極加開7月3日最終場，門票將會在明天12時公開發售。昨晚呢 Prince of Nothing 心灵王子的巡演呢第二站呢就在马来西亚云顶举行啦。方灵山带来呢多首的经典作品，更惊喜又选唱马来西亚天后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全场呢掌声如雷的。每一站呢设有呢吉他手的 Teddy 代观众呢提问环节，亦都成为呢巡演的暖心彩蛋。咁嚟到呢马来西亚站呢， Teddy 带来一条呢是刺激的问题。咁直接问啊 Garrett 啊汤灵山呢有没有女朋友。汤灵山呢由本来唔想回应呢，从好松容咁话我都可以答嘅，有冇拍拖同边个拍拖都唔想答，想留返啲空间呢系俾自己咁话。而汤灵山咧继台北站之后，再次咧呈现咧乐迷心水歌曲《玻璃》，马来西亚站咧更加为乐迷带来惊喜，首唱咧刚录好两日嘅全新国语嘅作品，叫做《我只懂》，整场咧演出咧高潮咧迭起啊！当然啊，唔少都系用背脊唱情歌咧，系全场嘅大合唱嘅环节啦。encore 嘅环节之中咧，汤灵山亦都延续咧感动啊，以跟悲伤咧结了账一曲咧，从观众席走出嚟啦，穿越人群咧翻到舞台，近距离咧同乐迷咧系互动噶，为咧与悲伤正式结账嘅旅程咧写下最真挚嘅系注脚噶。咁啊，另外佢更加咧系演绎啊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Gary 咧就话曾经喺访问中咧提及过咧系卢广仲嘅，系佢咧希望系合作嘅歌手之一啦。今次咧系选唱呢一首咧系歌曲咧系别具意义嘅。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当然有汤灵山嘅呢一首用背脊唱情歌。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工会成员预计今日上午开始全面罢工，罢工地点涵盖公园及建筑地盘等。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有合作情况下工作。工会指责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大湾都市局就话尊重合法的劳动行动权利，同时会继续致力达成协议。大湾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Pembroke 西北部20多间乡村住宅的居民仍在密切关注冰川融化形成近乎冰川湖的水位状况。Squamous Leeward 区域局说，上述房屋仍然处于6月7号首次发出的疏散警示状态。专家正在持续监察 Place 冰川融化形成的临时湖泊状况。区域局说，湖泊目前估计深度24米，同去年6月相同。当时的冰川崩溃导致区内发生洪水泛滥。疏散警示意味鉴于可能对人生及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居民应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联邦政府今日会引入两项重要的法案，蔡慧娴报道。
4: 政府预期今个星期会引入两项主要的法案，分别涉及私隐以及是确保原住民可以得到洁净食水。自由党政府早前已经发出通知，将推出更新加拿大私隐法计划。法案内容预期包括保护儿童的资料，以及确保加拿大人的资料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今次会是自由党政府第三次尝试更新个人资讯保护及电子文件法。之前在2020年和2023年提出的相关法案都未能够成为法例。政府亦都发出了通知，会引入尊重在原住民土地上的水、水源、食水、污水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法案。政府之前在2023年引入的法案，因为政府及后宣布

0: 都举行大选而胎死腹中。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案，禁令在明年初生效。斯纪贤说，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在香港，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N2，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在潜伏期内，即是病发前1至10日，曾经两次去过沙田和斜街市。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冇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好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细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3: 照顾他的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是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虽然他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鸡的排泄物啊、粪便啊会跌咗落地下。其实呢个小朋友佢个高度都比较矮啲，好容易系要会接触到一啲嘅即系受污染嘅地方嘅。
2: 食环署及渔护署到男童住所、曾经到访嘅公园同埋涉事街市嘅新鲜粮食店，总共采集咗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余下2个样本仍然化验中。而街市新鲜粮食店嘅2名员工都冇病征。至于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个人都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属低水平。
4: 全基因排序和我们的分析是一个即是低致病性的 H9N2， 没有出现基因突变，亦都病人情况稳定，他的家居接触者相关的人士亦都没有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在禽鸟里面是一个即是风土的病，所以我们的风险评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
2: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個案都有上升趨勢，唔排除夏季嘅時候有機會出現高峰期，呼籲市民適時接種疫苗。
1: 新聞報道完畢。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Mall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有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Mall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Mall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6: 香港股市行情，
1: 6月1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842.67，升124.5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5.8，升3蚊；新世界发展7.67，升8仙；中电72.95，跌4.5；新鸿基地产119.6，升2.6。恒地27.2，升2.6；电能实业56.55，升7.5；中移动81.85，升5仙；电信盈科5.71，跌5仙；长和70.05，升6毫。
7: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8: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落啊唔系啊！

0: 防恐龙喷雾 check。
1: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2: 晨光天气。
3: 早晨，玲玲，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08，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但间中咧都会有少少嘅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咧系有30%嘅机会咧系落雨，咁而晚间咧都会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嘅9:19。嗱，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天晴咧，继续咧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10%。去到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落雨机会咧只得20%。阳光好天气咧，环境部预测起码去到咧系 Friday 星期五。现时出边咧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早晨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包括有北三角洲嗰头嘅 Northway 夹住84th Avenue， 同埋呢一宗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讲紧系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嘅。咁导致到北行方向91号公路而家由 72th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啦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去到 Brunette 之前咧系需要减速嘅。而 Queens Road 桥91号 A 公路咧就塞到去 House Guy。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生活演溫哥華 何活權。
1: 早晨， 6月15号 星期一 Monday 早上，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会议文化， 也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星期的节目。 逢星期五早上 6点至8点钟 都由我何慧权为你主持神光会议文化。 而这个月份就是原住民月， 所以我们今天中文电台都希望大家认识多些关于我们原住民的历史、背景等等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 圖騰柱，我相信很多朋友认识这个原住民都是圖騰柱的。究竟在除了溫哥华之外，在BC省其他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更加多的圖騰柱，认识多些关于原住民的文化呢？明天星期二的早上，神光约会我请来大家熟悉的文井，就跟我分享一下他对这个原住民的认识，以及他都经常在BC内陆游走的。到时 就会介绍一下在哪里可以看到更多的图腾柱，所以大家留意明天早上我就邀请到文峰上来跟大家神光约会。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FM961，星期一的早上，神光活现温哥华。

0: 邓丽君嘅歌曲《甜蜜蜜》开始咗第二个钟头嘅晨光会议，咁个话冇错，听日我系请到文峰吓，唔系文静吓，有时口快。咁文峰咧会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咧介绍下我哋 BC 省去边度睇呢一啲嘅图腾柱，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听朝早嘅晨光约会咯噃。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犯错就应该道歉，表现出你应付全责啦，承认自己嘅错处，先可以赢得人咧系宽容。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咁时间嚟到咧，系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7:16啦。澳洲传媒报道咧，系 Sydney 有一名嘅男子咧，17岁嘅时候，因为意外咧系摔断咗呢一个脊椎啊，下半身咧系瘫痪噶。咁好彩同一位咧系挚友好朋友咧系自愿咧系相投啊，更加愿意咧系背起佢啊，孭住佢咧系外游咧系见识呢个世界各地嘅风光。佢哋近日咧结束咗咧为期系3个月嘅旅程啊，横跨咗系4大洲咧，有咧经历过香港、巴西、南非同埋澳洲各地添。

Fletcher Crowley 咧就介绍佢啊，因为咧系山地单车咧摔倒而发生意外，但系未因为咧系半瘫咧一蹶不振嘅，并且好幸运咧结识咗嘅朋友咧系 Lucky Bennett 啦，呢一对咧同年龄嘅好朋友咧都系热爱咧系旅行、运动同埋挑战系极限嘅，更加共同开始咗咧社交媒体嘅账号，分享两个人咧系自发同埋咧即兴嘅旅行见闻噃，向大家咧传递唔好令到咧系残疾限制行动嘅正向态度嘅。Lucky 咧唔单止咧喺旅行嘅时候要带轮椅出行咧，更加系要带埋呢个系导尿管啊等等大量嘅医疗器材噶。咁但系世界各地咧总系会有咧系无障碍设施唔完善嘅，呢、这个时候咧 Lucky 就会咧直接系孭起啊 Fletcher 啦，咁啊克服咧系冇升降机或者冇楼梯级一啲嘅系场所啦，咁啊 K 区嘅地形啊等等嘅，咁啊包括咗咧搭上咧系香港大屿山268级嘅石梯咧，一路孭住佢咧抵达咧天坛大佛啊，亦都咧系学会咗系无视旁人嘅侧目。

前后听过有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同埋刚才呢一首是黎明的夏日倾情。七点半的新闻之前咧，系为你送上有郭富城自己作曲、小美填词的呢一首歌曲，单一的歌名叫做《你》。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人李兆坚报道新闻。 DC 渡轮公司说，由于渡轮高贵林皇后号需要进行船体维修，今日下午往返大温及阳江海岸两班船取消，分别为下午12:15由 London 开出，以及下午1:20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船班。公司发出通知说，正在尽一切努力完成维修，另一艘渡轮素里皇后号会继续正常提供服务。航线今日会按照调整后的时间表营运，下午部分船班亦可能取消，包括下午2:35及4:10由 Landell 开出的渡轮，以及下午3:40同6:05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渡轮。通知说，公司知道乘客有重要的行程安排，对于船班取消可能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感谢乘客在维修期间的耐心等待。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然需要一定时间。组织重申会继续致力维护海上安全，保障船员权益以及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船员死亡。在香港新闻方面，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

0: 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武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他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武馆申索雇员补偿，武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另一名原本充满活力入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由于事发时李启贤年仅27岁，计及雇员补偿条例最高赔偿金额、医疗开支，相等于96个月的收入补偿款额等，赔偿总值大约629万，武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咧，大间中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嘅9:19，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添，落雨机会咧都系只得10%。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而且咧系阳光好天气，一路起码延续去到咧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已经去到20度啦，湿度系68%。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Hello， 系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桥嘅南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啊导致到北行方91号公路而家车龙路尾啊，直逼去到64 Avenue， 罗德威咧都塞到上去112街噶。而其余啲嘅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仍需要喺 Brunet 之前咧行翻慢啲嘅。Greensboro 叫 Stewartson Way 而家由 6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都需要喺17号 A 公路之前咧系减速嘅，南行方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已经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7: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8: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那晚呢，大致上啊，我知道呢都是非常之是守秩序啦。一早好多朋友啦，因为只是得一个入口啊，大家呢都是搭呢一个嘅 SkyTrain 去到呢 Main 街嘅 SkyTrain 站啦，跟住就可以呢沿住呢个 Science World 啦，一路呢就排队去到呢一个 BC 体育馆。当然呢听讲话要检查一番呢都差好多嘅时间嘅，所以都提醒大家呢，如果嚟緊星期四呢去 BC 体育馆呢睇第二场赛事，得我哋呢溫哥华队咧对瑞士嘅赛事嘅话咧，就早啲咧系去到咧系现场啦吓，咁啊好开心啦，因为咧过去嘅周末啊就已经举行咗第一场喺 BC 体育馆举行嘅系世界杯啦，咁啊而且咧座无虚席啊吓。冇錯，一路落嚟都好擔心啦，究竟飛賣唔賣得曬嘅，咁又話啲飛好貴啊等等啦，咁啊終於咧就舉行咗第一場啦，真係座無虛席，大家嗰種嘅熱情啊對世界盃咧就嚟啦嚟啦，終於咧係嚟到啦。咁當然喺過呢個週末啦，哇由朝到晚呢個 Grand Hall 街嘅步行區啦，同埋咧係喜盛街 PNE 嗰邊嘅係世界盃嘅球迷嘉年華咧都係非常之熱鬧嘅。咁啊當然啦，睇嚟嚟緊呢一個星期都係一样啦，特别系星期四，头先都讲咗啦，6月18号咧系 BC 体育馆咧举行第二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咧，系由加拿大队对咧系瑞士，系中午嘅12点钟噃，所以我谂一早咧喺9点零钟到咧，我谂 Main 街嗰一带咧都会非常之咧系繁忙，然之后打完波之后咧，哇，我谂啊星期四晏昼咧，周围都会咧系人山人海啦。不过讲下今日先，今日嘅赛事有4场嘅，一阵咧食完早餐就可以咧9点钟咧就睇世呢一个咧系世界。大杯嘅西班牙对维德国啦，跟住下昼12点钟有比利时对埃及，然之后下昼3点钟有沙特阿拉伯咧系对乌拉圭，至于今晚嘅6点钟咧就会有伊朗咧系对纽西兰啊，今日有4场嘅赛事，食完早餐开始睇世界杯啦喎。

先嘅歌曲叫做早餐，系啊，如果你咧都系要足球迷嘅话咧，真系一早要食翻个丰富嘅早餐嚟到应付今日四场嘅赛事。知道周末咧，我啲朋友话咧，哇，一年睇三场咧已经攰到不得了啦，最后都睇唔到第四场，都要休息一下。咁啊，而家咧好多机会都可以录低咗啦，咁啊录低咗之后可以慢慢再睇。都唔紧要嘅，咁啊而嚟紧咧，今日有四场嘅赛事咧，希望大家都睇得开心啦。李我先嘅歌声咧，将节目声带到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系七点搭九咯噃。美国加州有一位天才嘅时装设计师啊，曾经咧喺节目里边同大家介绍过，叫做 Max Alexander。咁啊，继佢喺七岁嘅时候咧，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啦，成为全世界最年轻嘅系时装 show 嘅设计师之后咧，最近。又以十岁嘅年纪咧，喺法国巴黎举办咗佢首场嘅时装 show 吧，吓犀利啊！阿 Max 咧喺四岁嘅时候就开始咧系设计啦、缝制啦，同埋销售咧系服装噶啦。咁作品咧包括咗有男装、女装同埋童装添。呢个系列嘅衫咧包括咗有羊。服啦，呢个睡衣啦 ，T-shirt 啦，连帽衫啦等等，产品咧系销往去到世界各地噶。Alexander 咧就阿 Max 咧就话自己咧喜欢咧从事时装嘅设计，因为可以咧用各种嘅方式去表达咧系创作力噶。咁啊灵感系来自咧系周边嘅环境咧同埋可持续嘅材料咁话。咁啊对喺首场嘅时装 show 走去咧呢个 T 台咧赢得咧掌声嘅时候咧，佢话佢唔觉得咩嘅。害怕，并且为获得咁多人欣赏而感到高兴。

0: 然后听过有李洛斯的早餐，同埋刚才呢首系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有关方面咧，系处理紧呢一宗 Alex Fraser 桥嘅交通意外嘅，讲紧就系北行方喺桥嘅南端嘅，咁啊导致到北行方91号公路仍然咧系塞到去64 Avenue 嘅。咁至于 Nordell Way 都有车龙，龙尾咧塞过咗112街啦。喂，睇睇 Mars 隧道嘅北行方99号公路，比之前咧系多车咗啲，留意到咧喺 Work Shut 之前咧，你系需要减速嘅。南行方向咧就继续塞到高球场嘅。都有李志文出温哥华嘅行车状况啦。Nike 桥咧喺桥面咧系缓慢一啲。咁啊，屋桥出温哥华亦都系一样咧，桥面大家系需要减速嘅。咁至于 Avalanche Rustic Way 咧，就需要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行翻慢啲噶。专栏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你以为错过咗机会，再谂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同埋 X3 车型嘅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娱乐即日鲜。
0: 知名刘浩龙将喺8月1号咧喺麦花臣场馆举行全新个人演唱会，呢一次咧就系师兄咧经历咗近一年半沉淀之后，开启全新嘅歌唱演唱会嘅海报，亦都系喺一群好可爱趣致嘅小怪兽嘅围绕之下咧系曝光噶。过去一年，师兄咧唔单止为新生代歌手成长担任咧系领航者啊，咁啊更加从咧演员舞台咧回归歌手同埋学生嘅身份，跟随专业嘅导师咧系重新练习发声嘅技巧，学会咧点样咧卸下咗因为实力派嘅称号带嚟嘅无形压力，重新去拥抱歌唱为自身带来嘅快乐噶。全新歌唱咧以 United in Heart 作为主题，咁啊象征嘅师兄将会展露咧最真实嘅一面，为歌迷咧送上咧温暖系欢快嘅独特体验噶。喺海报曝光之前咧，师兄咧个人咧同埋工作室嘅社交平台已经咧公开咗咧多段七彩小怪兽嘅动画影片噶啦，让歌迷们咧万分咧系好奇。咁啊喺日前公开嘅演唱会主视角之中咧，一班嘅小怪兽嘅身世咧正式系揭晓，原来咧每一只都系由师兄嘅老友同埋粉丝嘅子女咧系亲笔咧举画，发挥佢哋创造力，系描绘出咧系童真视野之中嘅师兄刘浩龙嘅。唱红咗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歌曲嘅音乐人王大伟 David 咧，经传6月2号喺夏威夷离世，终年61岁，消息咧系震惊演艺圈噶，唔少艺人歌手都纷纷喺社交平台咧系悼念噶，包括咗咧张邓紫棋啦、杜德伟、苏永康、朱孝天等等。阿 Jam 咧，邓紫棋咧曾经翻唱过王大伟嘅《你把我灌醉》啦，佢喺 IG 限时动态发文嘅悼念，佢话我的天啊，太突然啦！仲记得咧前几年咧综艺节目上边认识咗 David 老师嘅本人啦，终于第一次近距离咧听到老师唱起影响佢好深嘅《你把我灌醉》嘅时候咧，我深深咧感动到咧系流泪嗰一幕咧。

你是一个是自由的灵魂的，感谢你的音乐，你的鼓励，你的评议是近人，你的一切 Rest in peace David 老师。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就为你送上阿 Jam 邓紫棋咧演绎嘅呢一首《你把我灌醉》。

0: 把握我灌醉。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都间中是密云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逐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落雨机会都有3成，晚间只系天青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10%。而日落嘅时间可以晚上嘅9:19，又夜咗系天黑啦，所以多啲嘅日光嘅时间俾大家去出去户外咧，系睇下呢个世界杯吓。听日星期二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添，落雨机会有1成。 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应该起码去到Friday星期五。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20度，湿度系68%。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今日通城，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6月15日星期一，农历咧系5月初一，庚申日。 今日一个平日同时太阴日，吉神方面有上日、翼马、天后、天魔，适宜动土开始，宜晒安葬。今日系冲虎嘅，忌安藏结网。风神方面有午虚、午离，吉时由而家开始到下昼3点，再由下昼5点到7点。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湾地区工会成员预计今日上午开始全面罢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香港，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禽流感 H9N2。 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湾地区工会成员预计今日上午开始全面罢工，罢工地点涵盖公园以及建筑地盘等。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无合约情况下工作，工会指责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大湾都市局就说尊重合法的劳工行动权利，同时会继续致力达成协议。大湾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关闭一晚后，会在今日上午稍后重新开放。菲沙卫生局说，今次暂停开放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同时医院急症室在两星期内第二次临时关闭，以及令医院服务受到影响。菲沙卫生局说，他们正积极致力解决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BC 渡轮公司说，由于渡轮高贵林皇后号需要进行船体维修，今日下午往返大湾同阳江海岸两班船取消，分别为下午12:15由 London 开出，以及下午1:20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船班。公司发出通知说，正在尽一切努力完成维修，另一艘渡轮素里皇后号会继续正常提供服务。航线今日会按照调整后的时间表营运，下午部分船班亦可能取消，包括下午2:35和4:50由 London 开出，以及下午3:40和6:05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船班。通知说，公司知道乘客有重要的行程安排，对于船班取消可能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感谢乘客在维修期间耐心等候。 Pemberton 西北部20多间乡村住宅的居民仍在密切关注冰川融化形成近乎冰川湖的水位状况。 Scrummers Leeward 居民局说，上述房屋仍然处于6月7日首次发出疏散警示状态，专家正持续监察 Place 冰川融化形成临时湖泊的状况。区域局说，

0: 古柏目前的估计深度24米，与去年6月相同，当时的冰川溃缺导致区内发生洪水泛滥。疏散警示意味鉴于可能对人生及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居民应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总理卡尼今日前去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他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之后出席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问题的工作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亦会出席今年的峰会。联邦政府预计在今个星期国会会期最后几日提出两项重要法案。自由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知，会提前推出长期承诺的加拿大私营企业隐私法更新方案。另外会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确保原住民能够获取干净饮用水。一项类似的法案曾经在2023年提出，但是由于举行联邦大选而搁置。本个四月份制造业销售额升 4.2%， 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于三月按月跌咗 3.4% 之后，在四月升咗 4.2%， 去到771亿元。21个类别中有17个的销售额都上升，而不计石油及煤产品的制造业销售额按月升 1.4%， 按年升 10.6%。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四月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脂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按月升 0.6% 至893亿元。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卢子清报道。
4: 斡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5: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4: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法国如果不取消针对科技

0: 巨头的 3% 数字税，美国将不得不对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关税，话已经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马克龙回应话不会屈服于特朗普的威胁。马克龙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时话，这项税收是欧洲人共同决定，不应由美国来决定欧洲或者法国的法律应该如何制定，强调他一日在任都不会改变。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名两岁男童证实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香港新闻方面，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林汉山报道。
2: 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两岁男童在潜伏期内并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他曾经两次到过沙田和斜街市的一个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在男童屋企、丰和村公园以及这个鸡档合共抽取17个环境样本，其中在鸡档的鸡笼底部用来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采集到的样本，验到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就呈阴性。相信男童较大机会是在这个鸡档接触到受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3: 照顾他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那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那虽然他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鸡的排泄物会跌落地下，其实这个小朋友都比较矮一点，很容易是会接触就是受污染的地方。
2: 至于鸡档两名员工并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属阴性，正是接受医学监察。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没有病征。本港自1999年起总共录得11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的个案，包括5宗本地和6宗外地传入，至今并没有录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
4: 我们的分析呢是一个即低致病性的 H9N2 啦，没有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他的家居接触者相关的人士呢亦都没有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在禽鸟入面是一个即风土的病啦。咁所以呢我们的风险评估今次这个 H9N2 的个案呢是没有对于我们这个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有改变的。
2: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
0: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劳工处完成检讨，王惠培报道。
5: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 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

0: 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
1: 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最快在9月公布，任浩峰报道。
2: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4月公布第6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6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3: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来的，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一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2: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4: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2: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和17%。至今引进的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升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woo.ca。
1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1: 财经快讯，
12: 多伦多指数35,272.03，升334.1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173.75，升571.49。纳斯达克指数26,511.87，升613.01。S&P 500指数7,544.51，升113.1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24,842.67，升124.57。纽约期油每桶79.84美元，跌5.0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84美元，升145.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

0: 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直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风，空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3: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5: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3: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喺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桥嘅南端嗰宗嘅交通意外咧，终于就处理好啦。咁但系北行方91号公路仍然系塞到去72 Avenue 同埋 Nordaway 之间嘅。其余呢个路况，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由 House 系车多 ，Stoneway 咧塞到去 4 Avenue， 20街都差唔多塞到去 10 Avenue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有车龙龙尾接近17号公路吓，南行咧就继续塞到去高桥站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咧系有唔少2.06仙。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旗下嘅社交平台 Threads 今日无预警咁样传出大规模停权风波，大批成年使用者收到系统通知，话佢哋未满13岁，因此封锁佢哋嘅账号，当中内容创作者、媒体同政治人物都受到影响。根据 Meta 现行政策，相关平台要求用户需要年满13岁先可以使用。台湾传媒就报

0: 报道，今日有大批台湾网红同名人都无预警遭到停权，就连喺上个月先庆祝完29岁生日嘅台湾民事新闻，亦都收到通知话佢哋未满13岁。事件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有网民质疑呢啲账户遭到大规模检举。Meta 今日就发声明表示，有少数账户被误判为未满13岁使用者。原因是一项技术错误，正是积极处理和尽快修复。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諗清楚。
4: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亦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框架协议，延长停火期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停止敌对行动。相关消息令到油价大幅下跌，并推高了股市和债市。美国和伊朗官员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会晤，正式签署临时协议。两国都尚未公布停火协议文本，显示和平谈判仍是进行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证实了协议的大致框架，这两个国家一直主导和平谈判，但双方并未透露具体细节。美伊协议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至今为止该协议并不能够保证海峡的永久开放，即使开放都不能够保证通行是完全免费。在星期日，亦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电话访问。他表示美伊协议将会令海峡通行永久免费，但伊朗国家媒体就报道，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的协议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会在伊朗的安排下进行。伊朗一直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高达200万美元的通行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通行。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包括伊朗核计划的命运，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在境外持有的数百亿美元资产，和黎巴嫩是否能够永久停火。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伊朗电视台表示，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都已经宣布立即结束战争。在此之前，特朗普警告以色列不得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攻击，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向以色列传媒表示，以军将会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而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将会在未来60日之内进行谈判。特朗普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够就铀矿处理达成协议，美国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令到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换取在地区内 20% 的收入。据报美国将会给予伊朗60日的石油出口豁免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是伊朗经济的命脉，通常占政府收入的 60%。 环球邮报报道，工业部长乔美兰表示，他今个星期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同四间正是考虑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的中国公司高层会面，以吸引投资进入加拿大汽车产业。

0: 乔美兰在受访的时候说，比亚迪、奇瑞和吉利在内的四间公司一直检视在加拿大投资的可行性。乔美兰将会在今日抵达中国，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第一站是上海，将会参观当地的电动车公司生产基地。乔美兰表示，希望看到加拿大公司在加拿大工厂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提供代工生产服务。乔美兰强调，她的职责是保障加拿大汽车产业和相关行业的就业，这些就业岗位大约有50万个，不单只包括汽车零件和组装工人，亦都包括物流、自动化服务和专业服务的工人。重要的是确保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合理、技术先进的优质汽车，同时保住工人的饭碗。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350 同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 0.4 厘 ，UX300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六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试玩车仲有高达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现在时间是
4: 早上8点半，
5: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工会成员今日上午开始全面罢工，罢工地点涵盖公园以及建筑地盘等。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有合作情况下工作。工会指责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大湾都市局就话尊重合法的劳工行动权利，同时会继续致力达成协议。大湾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0%。大湾都市局同时说，饮用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空气品质监测、区域公园开放以及住屋等机要服务不受影响。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关闭一晚之后，今日上午稍后重开。菲沙卫生局说，今次暂停开放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同时是医院急症室在2星期内第二次临时关闭。菲沙卫生局说，他们正积极致力解决医生人手短缺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正有多艘满载石油的船只沿着南部航道航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强调有关航道完全安全可靠，而且畅通无阻，亦有其他航道同样可供通行。副总统曼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就说，已经在星期日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停战协议，条款已经生效，德克兰将不会获得任何新的财政援助。目标数日内公布协议文本，到星期五双方才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曼斯预计日后会长期保持免费通行，正同伊朗持续展开技术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又说，德克兰如果要融入世界经济不受制裁约束，就必须履行协议承诺，放弃核野心，否则伊朗不会获得资源重建。他同时说，以色列内部有部分势力支持美伊最新达成的协议，相信以色列会在新中东格局中渐日席位。新闻报道完毕。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9%。
3: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一点。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ght 同 Up Lang 桥咧，分别都系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咁至于屋桥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仍然喺 Burnaby Lake 一带咧系缓慢嘅。其后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噶。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5: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了，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现在接受申请，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还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这个福利，不要等到牙痛才看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时事直击，黄良润。
10: 今日除咗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卫同阿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11: 早晨。大家早晨。
1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讲緊嘅系美国同伊朗终于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和平协议就计划将会签署，咁啊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喺协议签署之后立即重开。一名嘅外交消息人士就表示，美国同伊朗今个星期将会喺卡塔尔首都举行非直接会谈，为喺瑞士进行嘅正式协议签署同埋其后展开嘅技术磋商做准备。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咧，都系令全世界松一口气。有啲嘅报道就形容，今日都想请教两位啊。咁我哋目前嚟讲，能唔能够马上就松一口气咧？咁啊，点解双方喺呢个嘅节点又会肯签署和平协议咧？咁啊。

0: 消滅伊朗核計劃咧，消滅即係磨損咗伊朗啲軍力咧，同埋咧就成個計劃部署入邊係冇個 end game 嘅，即係冇到最後即係完結嗰、那個或者休戰或者完結嗰個部署嘅。咁所以咧，可能就呢一次即係美國參加嗰時候，可能因為即係委內瑞拉嗰次又咁成功啦，咁容易啦，咁就可以講係俾啊以色列總理啊內坦雅胡咧氹咗入局啊！咁固然咧，一開始真係好成功啊！果然將伊朗嘅領袖啦，包括佢嘅精神領袖同埋革命衛隊嘅領袖咧，都係消滅咗。但結果發覺咧，而家隔咗百幾日之後咧，哇！伊朗仍然有還擊嘅能力啦。一方面佢嘅空軍冇曬啦，防空力量，但原來佢仲有導彈喎，嗰啲即係流動性嘅裝置可以。有能力封鎖咗霍爾木之外啊，咁所以咧就會發覺咧就佢哋變咗伊朗係仍然有呢個議價嘅能力，咁一封鎖咗霍爾木之海峽咧，結果就令到全球嘅油價啦、物價啦、能源嘅上升，咁去到咁嘅階段入面咧，我哋就會覺得咧美國真係會發覺呢場唔係佢要打嘅仗嚟噶，咁雖然咧就喺上禮拜咧都有啊美國嘅 Apache 嘅直升機俾人擊落啊，咁美國又話聲言要報復啊，要炸翻伊朗嘅電廠啊、水庫啊，即係仍然有呢啲零星嘅戰鬥，但係咧其實對美國嚟講咧，可能佢真係睇清楚啦，即係呢件事其實真係唔關佢事噶，即係佢係俾人哋拖咗落水，而且咧呢個唔係拖落水啊，拖咗落個泥沼啊 ，hot mire 啊。咁呢個呢就其實係美國不嬲，特別係 MAGA 派啊，美國嘅共和黨一路都堅持就話：喂，越戰啊，阿富汗個教訓仲唔夠咩？你真係唔好，即係唔好打啲，即係特朗普一開始都話唔好打啲同我哋冇關嘅仗，唔好掉入個泥沼嗰度。咁所以呢發展到呢個程度之後呢，你會發覺呢就大家呢就願意嗱。又唔係停火喎，嗱最初嗰時咧就話揾啲特朗普嘅特使啊，佢嗰啲佢個拍檔商業嘅拍檔啊 ，Wickoff 啊，佢女婿佢就依家都發覺其實呢個係唔係好做，即係呢一個策略唔係好行得通啊！依家呢一次咧就真係喺巴基斯坦嘅調停之下咧，我諗係由正式嘅國務院或者外交部嘅人員。即係真正由公務人員咧去處理，實際去處理，就唔係揾啲生意佬啊，揾啲所謂特使去處理。咁咧就反而咧係達成咗一個諒解備忘錄啊。當然啦，呢、這個諒解備忘錄最後咧仲係要即係領導人啦，特別就而家特朗普就喺佢嘅social media 已經話：，搞掂啦，好滿意啦。咁當然啦，伊朗咧亦都要揾翻佢嘅作為最高精神領袖啊。佢都要同意，咁而家睇嘅情況之後咧，大家咧就真係即係水到渠成啦，係傾得掂啦咁咯。
1: 嗯，咁啊，今次嘅呢一個嘅諒解備忘錄咧，根據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嘅講法，德克蘭同埋華府就將會喺19日簽署呢一個諒解備忘錄。今日讲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寻日就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系谈到双方会签署呢一个谅解备忘录嘅。咁啊，但系备忘录嘅文本内容就尚未公开。咁啊，美国副总统曼斯喺今日较早前就向传媒表示，希望今个星期咧就能够公开呢一个文本。咁啊，包括今次嘅諒解備忘錄在內啦，伊朗同埋美國雙方咧，都係一路都係就住佢哋嘅停火條件咧，有唔同嘅解讀啊。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睇到相關嘅消息之後，全世界係咪真係可以鬆一口氣咧？咁啊，點解雙方而家又肯簽呢一個嘅停戰嘅協議咧？
2: 嗱，我諗今日嘅好消息咧，唔係今日公布。早兩日咧，特朗普都講過提過。咁問題啲人信邊個咧？其實倒翻轉喎，巴基斯坦總統出嚟話：，傾掂啦，喂，信巴基斯坦多過信特朗普喎、啊。我喺度諗緊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所以狼來了講得多咧，嗰、那個公信力咧就已經係失調啦。嗱，觀物論點。

0: 而家可唔可以信呢？咁既然呢有个日期呢就去到19号喺瑞士签，咁大家都信嘅，但係正话你问到个问题都好啦，嗰个和平嘅協议里面有几多嘢呢，係唔係当日107日当特朗普话要打伊朗咁嗰啲轰炸呢，嗰个可以讲第一个回合呢就大胜啦，因为事实上呢伊朗扎菲人呢，我哋執政嗰啲我哋讲神权领袖呢全部都差唔多身亡，除咗个个仔呢一个神权领袖。咁而家问题呢一个上任嘅上去未出个言喎，大家都未知佢所谓报道嘅呢就係、是、入咗医院受咗伤，而家呢康复中，而全部呢都係喺伊朗而家嘅呢嗰个官僚制度出嚟嘅。咁呢一个但係都可以睇到呢就话、是、伊朗喺今日同美国谈判嗰个情况呢就唔係当日呢想就话喂推冧咗个政府呢我哋可以改变到个政权啊咁样。嗱官民论点，我打咗107日呢而家令到呢美国自己个股市啊世界嘅油价呢就乱糟糟。打仗第一二日我哋都讲其实之前部署已经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会点呢，咁呢个大问题呢你会奇怪就点解特朗普同埋周边嘅人呢諗唔到呢一招，佢以为呢真係可以完全摧毁伊朗嗰个政权。伊朗呢可以讲病埋嘅所有嘅部署包括一啲导弹。嗱嚟到呢度呢我相信呢喺伊朗一啲除咗个领袖呢被杀之外呢，伊朗实在喺个呢一个战争呢係饱受影响。国民呢可以讲就係反政府嘅国民可以喺呢100日呢你见呢都係病埋㗎啦。完全唔敢表态。出嚟呢真係支持政府嗰啲呢你唔能够讲佢本身係真係支持呀定係被逼支持呀定係嗰啲叫做交功课呢咁。嗱我諗最重要而家呢就係个世界睇一睇就係唞啖氣先签咗个备忘录，跟住呢就係签埋个和约。起码呢油价就会降低啦。咁而家推测呢而家油价会回顺得好，嗰个储存呢都会两三个月后呢先就可以回复正常。我相信呢两三个月呢都会係平落嚟稳定落嚟。但係最重要有一样嘢就话纳坦耶胡喺以色列嗰方面呢係唔係真正可以合作呢，已经讲咗话佢唔会撤出呢黎巴嫩。当然我哋睇到加沙嗰个其中一个战场啦，咁而家去到黎巴嫩係唔係以色列达到佢嘅目的呢？嗱最重要就话伊朗，我哋讲打伊朗其中就当然係核武器嘅发展。咁呢一个和约里面可以俾到西方国家嗰个监察有几多呢？嗱我相信呢伊朗就讲明就话唔会交出呢啲核子里面嘅研究所有嘅储存。咁问题就係话俾佢发展几多同埋可以俾国际入去监察有几多呢大家未知。咁而家好明显美国要落台呢呢、這个我相信呢有一定程度嘅这个让步，但问题就是以色列肯不肯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讲到那个代理人的战争，伊朗是不是今次即是被袭之后呢那个影响力和代理人的支持是不是完全停止呢？这个在中东的和平局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以色列呢最忧虑的一样。所以我相信呢呢两个会是最瞩目的其中条件啦。
1: 嗯。咁刚才 Joseph 江大卫都提到今次美国嘅喺呢场仗当中呢似乎个目标唔係话好明確嘅。咁提到特朗普呢佢以往都喺佢嘅交易的艺术呢本书当然系咪佢写都有一啲嘅争议啦。咁喺书中佢提到呢佢做生意嘅风格系相当简单明了，就系、是、瞄准好高嘅目标然后推进直至成功。有时佢会接受比预期较差嘅结果，但多数时候佢都得到佢想要嘅嘢。咁到底佢喺呢场仗当中又想要啲乜嘢呢？咁因为一般而言呢包括跟

0: 据美国陆军作战手册咧，都希望战争咧系一个简单明确嘅目标可以去到追求嘅。咁啊，今次到底特朗普嘅目标，佢有冇达成到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国泰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国泰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根据伊朗通讯社披露的备忘录内容，就包括14点内容，当中包括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伊朗重新不制造核武等等。听这个的伊朗方面的讲法呢，似乎当中有很多的要点呢都是对伊朗方面相对有利。当然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方面一路以来都有不同的解读，这个亦都会令外界呢是担心他们到底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刚才都提到呢，美国方面到底有没有达成他们的战争目标，亦都牵涉到到底今次去到回顾这一场战争，双方美伊之间到底边个系占咗较为有优势嘅一方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咧？
5: 嗱，我哋最初嗰阵时咧，你可以咁讲，今次其实一个小赢家咧就系伊朗嚟噶。咁当然咧，伊朗你话喂，佢失咗佢嗰啲领袖啊，40几人俾人哋即系差唔多清袋，即系最高精神领袖同埋革命卫队。但另一方面咧，伊朗你当你针对全球武力最强嘅国家，对你的攻击竟然在100日之后，大家可以签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且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多的内容呢，你会发觉同埋特朗普第一次上任之前撕毁了那个那时国际要求跟伊朗是倾，或者说以前奥巴马跟伊朗倾那时呢，就说即是解冻了伊朗一些资产啊，伊朗又話准許國際原子能組織去檢查佢哋嘅嗰啲所謂核燃料啊嗰啲嘢，喂，同講過冇乜唔同喎、啊。而所以如果呢一次我哋會發覺咧，特朗普最後呢個諒解備忘錄或者最後簽嘅協議，只不過係奧巴馬當日講過美伊和談嘅 2.0， 咁其實嚟講，即係呢個特朗普已經係真係即係輸曬㗎喎，即係你乜都攞唔到喎，你究竟攞到乜嘢呢？嗱，好啦，伊朗表面上原先嚟講呢，佢係即係損失咗好多個領袖啦，佢個艦隊冇曬啦，佢個防空力量冇曬啦，俾人炸曬啦，但係竟然佢仲有實力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喎。嗱，你話美國計到又好，計唔到又好，始終佢一封鎖之後100几日之後呢，美國油價路上，嗱，我哋加拿大即係都已經跌㗎啦，我哋都上升成30-40%嘅加拿大油價。美國嘅油價咧喺2月28號嗰時啊，2个几嘅油站，依家去到4个几5蚊啊，所以上升咗差唔多有啲去到5，即係一半嘅，即係50%以上啊。喺咁嘅

0: 情況之下呢，佢嘅肥田料啊，佢嘅呢啲咁嘅上升呢，真係令到即係特朗普呢，我諗喺呢個時候呢就點都要做一啲嘅讓步。咁所以呢，你會話呢，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你就算呢次伊朗係即係能夠即係你同一個全世界最武力最強嘅人打，打完之後你仲企喺度喎，咁就算你係挨咗好多拳啊，你係傷曬啊，但係喂，咁真係你都係即係有擔待，所以可以咁講呢，佢係一個贏即係伊朗都算係一個贏家。如果呢一次將來我哋會發覺呢，喔，凍結咗嗰啲資金又能夠得到解放，伊朗嘅石油禁運又得到解除，嘩，如果係咁嘅情況呢，伊朗呢次呢就真係可以算係贏家啦。美國你會睇到啦，美國嘥咗咁多嘅軍費，暴露咗嘩，作為全球最強嘅國家，原來冇經部署採取呢個軍事嘅行動，返返去原來起點。喂，而家特朗普好似覺得，喂，我令到霍爾木之後解封呢就係我功勞啊。喂，本來未打呢場仗之後，霍爾木之外盒就係開放㗎啦，就免費使用㗎啦。你而家返返去 back to square one， 返返去起點嗰時候，你係贏咗咩呢？都冇乜贏乜嘢。而且呢，我就感覺到特朗普點解喺呢個時候仍然要作為一個讓步呢？咁美國我哋睇㗎啦，初選已經出現咗啦，仲有到而家已經六月中啦，然後到十一月頭呢就開始個中期選舉。咁呢，美國當佢嘅物價、佢嘅油站嘅油價繼續高嗰時候，佢嘅肥料繼續高嗰時候呢，特朗普睇個樣子到中期選舉嗰時候，嗰共和黨係得咗眾議院啦，大家都估計啦。即係如果真係嗰、那個戰績唔理想呢，咁嗰時候我哋可以好肯定講，如果中期選舉輸咗呢，就可能同呢場仗呢都係有關係嘅。即係換言之呢，到時就比較肯定佢係咪一個輸家囉。
1: 嗯，咁今日亦都有報道指出呢，特朗普喺美國鄉村地區嘅支持率呢亦都因為物價等等嘅問題而創下新低。咁講緊戰爭勝利與否呢，如果可以單憑到底將對方炸到幾難就可以宣稱勝利嘅話，咁美國喺越南同埋阿富汗又有冇取得勝利呢？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回顧呢一場戰爭呢，美國定係伊朗喺結果而言呢係比較佔優嘅一方？
2: 係咪佔優呢？嗱，我哋真係要睇我都會諗，即係諗呢場仗咪打完呢，今次伊朗美國可以講打伊朗係咪在这个21世纪最好的方法呢？相对即刻在我的脑海一想呢，就是嗱，今时今日呢，起码在我们21世纪呢有两场仗，一场呢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场可以讲美国呢就是打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讲呢就是可以讲同一起去袭击伊朗。咁呢两场仗咁样去停，一场仲未停啦。咁我相對就話點先為之贏先。咁今日呢簽咗呢一個咁嘅 MOU 呢，其實亦係反映呢嗰個世界嘅衝突同和平呢一路演變緊嘅。呢個係重要。點先就係贏呢？今日美國簽到呢一個 MOU 呢，正如阿 Joseph 分析都話，喂，未簽之前都係咁喎，你無端打完都係咁喎。咁有啲乜嘢係贏咗呢？咁我想講就話，其實亦係證明咗呢，完全用武力衝突呢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嘅。一場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咗三四年啦，嗰個係消耗嘅。喺隔離打呢，你見俄羅斯呢而家就係水深火熱啦，陷於呢個泥泞裏面，一個消耗戰。美國當然見到一個消耗戰，用一個快打，希望呢就係見到所有目標呢打晒，原來發覺唔可以咁打嘅。咁係咪委內瑞拉嗰個模式就可以度度都用呢？咁證明唔係。但係一個好慶幸嘅呢，就係話打咗100日呢，就唔係好似世界大戰呢，全世界呢翁晒一齊去，就係去幫手打呢一場仗。咁今次喺伊朗嚟講，你見西方國家呢個個按兵不動。咁當然特朗普有個性格係造成咁嘅形象啦，但係如果佢嘅

0: 格唔係咁，亦未必發生啊咁樣嘅軍事衝突，可能咧就用政治嘅壓力咧、經濟嘅壓力咧，甚至乎咁多個西方國家有一個可能更好嘅方法咧，令到伊朗咧就犯。當然呢個未知數咧，好難去計算。但係我相信我會睇到嚟緊嘅咧，就咁用武力咧解決唔到個問題。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咧，我諗將來咧大家都會睇到，就係話一係就係消耗戰，一係咧就係打到唔湯唔水啊，達唔到目的啊，維持嗰個啊原地踏步。咁我諗呢一個咧將會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到廿一世紀咧西方國家同一啲專政嘅國家嗰個衝突點樣去解決呢啲衝突，然之後咧慢慢去和平嘅一啲發展。如果唔可以又有啲乜嘢嘅可能性咧、都好過打仗咧。我諗呢一個咧正正係今時今日嘅發展啦。
1: 是咁的，而且確對比返波灣戰爭當時美國有多國聯軍的支持呢，先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勢去到擊敗伊拉克。咁啊，對比之下，今次美國嘅冇辦法速戰速決，係咪又同冇得到盟友支持有關呢？都要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咁就由黎兆基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工会户外工作人员今日上午开始全面罢工，罢工嘅范围包括公园以及建筑地盘等。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喺冇合约情况下工作。工会指责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大湾都市局就说尊重合法的劳工行动权利，同时会继续致力达成协议。大湾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大湾都市局重申饮用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空气品质监测、区域公园开放以及住屋等机要服务不受影响。 BC 渡轮公司说，由于渡轮高桂林皇后号需要进行维修，今日下午往返大湾同阳江海岸两班船取消，分别为下午12:15由 Landell 开出以及下午1:20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船班。公司发出通知说，正尽一切努力完成维修。另一艘渡轮素里皇后号服务正常，航线今日会按照调整后的时间表应运作，下午部分船班亦可能取消，包括下午2:35及4:50由 Landell 开出以及下午3:40同6:05由 Horseshoe Bay 回程的航班。通知说，公司知道乘客有重要的行程安排，对于船班取消可能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感谢乘客在维修期间的耐心等待。公司同时提醒乘客，在出发前去码头之前，先到渡轮公司的网站查看船班最新的情况。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关闭一晚之后，今日稍后会重开。菲沙卫生局说，今次暂停开放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同时是医院急症室在两星期内第二次临时关闭。菲沙卫生局说，他们正积极致力解决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联邦工业部长和总理国务秘书访问中国和日本。蔡慧娴报道。
6: 联邦政府公布，工业部长乔美兰和总理国务秘书布努雅已经在昨日启程出访中国和日本，直到下星期二。声明指，乔美兰此行将会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落实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时达成的减免关税等经贸承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在今年首季销量跌了大约 25%， 促使中国的车企大幅将重心转向海外市场。乔美兰在访华之后就会转往日本。亚太华形容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000亿元，属于战略市场。

0: 两国正深化今年3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加强国防、能源和科技合作。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佢哋疏散被困喺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嘅计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话，为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然需要一定时间。组织重申会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船员权益以及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 美国同以色列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嘅袭击事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嚟，组织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至少14名船员死亡。新闻报道完毕。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
0: 财经快讯，多伦多指数3万5566点，升328.2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73点，升571.4。纳斯达克指数26511点，升63.01。S&P 500指数7844点，升113.13。 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844.67，升124.57。纽约期油每桶79.84美元，跌5.0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84美元，升145.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5。
2: 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59，对台币20.2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3: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0: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9%。
4: 喂，有冇 feel
5: 啊？OK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8: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 vibe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0: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11: 全球移民，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黄良润。咁啊，讲完打仗咧，我哋关注一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嘅。咁啊，讲起嘅就系世界杯咧，现正热烈举办。

0: 当中。咁啊，开赛前一项民调就讲到话，多伦多同温哥华嘅好多居民都认为举办世界杯带嚟嘅公共成本过高系得不偿失。咁啊，亦都有大约八成嘅受访者认为咧，赛事可能会令国际足协赞助商同埋大型企业受益嘅。咁啊，不过早前都有报道提到咧，随住世界杯嘅举办咧，亦嘅开始之后咧，咁啊，可能呢啲嘅对世界杯感到反弹嘅情绪咧，可能会进一步消退。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喺温哥华嘅 Ken 董达成咧，你又认为世界杯开赛之后，而家喺城市入面嘅气氛有冇改变到咧？咁啊，今次嘅世界杯方面咧，我哋 BC 省府啊，温哥华市府喺宣传方面又做得足唔足够咧？
1: 嗱，呢个真系值得讲嘅，就唔系讲波啊，咁啊个讲啊世界杯啊，加拿大就主办其中三个国家啦，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咁我哋咩三分一？值唔值得做呢？咁嗱，我本人咧真系其实对成日用一个 term 啦，开 party 咁样，好唔好咧？赞唔赞成咧？当然我系属于赞成我个组人嘅，我组人嘅。咁问题就系开 party 你要有成本，请啲咩人嚟开 party？ 开完之后开紧开唔开心，达唔达到目的，同埋完咗之后你开 party 嘅原意，我个可以讲得益啦，系正面啦，定系负面？长期啊，定系短期？当然系咁样去分析，就唔系立乱啊，叫班人嚟搞乱档，开完 party 就算。咁我哋当然以往有好成功嘅，例如我哋讲Xbox 啊呢啲啦，或者最近嘅我哋讲啊东澳嗰啲，都系大 party 嚟噶，世界级。咁呢两个可以讲咧，就将温哥华咧摆咗喺个世界大地图上面咧，仲扩大咗添。咁 World Cup 啊，呢个 FIFA 啊，世界杯系唔系咧？嗱，喺宣传上咧，真系全球咧就帮你宣传。尤其是最近嗰个新闻就话，温哥华真系咁多个主办城市咧最靓嗰、那个。嗱、呢句咧，其实我哋讲做广告咧，最紧要就系一句 tagline。呢句咧，其实如果真系传去世界每一个人鍾意旅行嘅呢，我諗温哥华呢将会就摆佢首要嘅。咁几时会嚟呢？当然唔未必马上会嚟温哥华旅游。可能呢嚟緊十年啦，喺心目中都话始终都要去行一转啦，咁即係话我哋瑞士好靓啊，咁都会諗下去瑞士行一转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系好嘅，但问题就係话个成果得唔得呢？咁而家要讲讲真係呢一个嘅比较啦。咁我琴日呢就真係落去downtown趁下熱闹，琴日好熱啊，咁条街发觉呢 SkyTrain 呢真係我係晏昼去嘅，跟住就过嚟两个钟呢就返屋企啦，咁两边都咁多人嘅，即係所以係旺嘅，commercial 我知道都好旺，咁即係话呢温哥华嘅人同埋好多外国嘅游客呢都嚟咗温哥华，咁事实上呢是带了很多人流。咁係啦，经济嘅得益嘅点呢，当然我哋讲短期长期啦，咁先讲琴日先。琴日真係热到不得了，但係 Granville 街呢就真係封咗条街俾人行。讲真咗句冇咩嘢睇。除咗呢就係我去嗰时啱啱呢就日本队同呢一个Netherlands 荷兰打緊。唔好讲菜果啦，可能有啲人录咗未睇啦。但係呢我去到行下呢突然间喝彩嘅。原来就係入咗波。咁呢一个呢就係喺啲酒吧里面叫出嚟。咁同埋马路边嘅。咁嗱呢一个做到生意。但係你见啲人喺街行呢就个消费力都好有限。冇乜嘢买同埋主办嘅呢冇乜嘢睇。咁当然啦你嚟睇FIFA 就係睇波嘅啫。咁但係你唔入場呢就真係街冇嘢睇，但係入場係好嘅，我覺得呢喺PNE 啊喺電視啊酒吧呢嗰啲係做到，但係呢啲帶動有幾多實際嘅經濟呢真係唔知，擺温哥華擺加拿大喺個地圖上呢呢、這個係有啲作用，咁問題將來實際有幾多呢？我相對 Expo 相對呢一個東澳

0: 度呢，我估计呢一个呢唔会带得好多嘅经济，将来经济嚟加拿大嚟温哥华。不过呢嗰、那个保安就真係做得好啦，但问题个成本真係重。另外一样嘢要补充就係话，啱啱个举办嘅时间呢，实在呢就係对正嗰、那个关税美国特朗普法规啊嗰、那个影响呢係唔多唔少有嘅。咁所以呢一、這个喺时势啊，喺个油价方面呢，我哋係撞正呢、這、一个经济唔好嘅时间去做呢，我相信消费力係受到影响嘅。
1: 嗯，咁我哋都请教返我哋东岸嘅代表喺多伦多嘅 Joseph 江大伟。咁你哋嗰边係市府方面啦，省府方面嘅宣传又做得足唔足够呢？咁世界杯嘅气氛又够唔够旺呢？
2: 都有嘅，咁但呢就差唔多我哋嘅单摊嗰度封晒㗎啦。咁呢就我哋而家啲报道呢，啲球迷报道呢，三点钟开波呢，十一点钟已经落单摊㗎啦，要去㗎啦。如果你迟咗根本就入唔到场啊，或者会即係根本就冇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等等。咁所以呢就而家个气氛喺度，因为喺度筹备当中啦。咁固然大家就好担心，就话哇嗰条保安嗰条费用啊，你呢次你究竟有冇啲咩得益呢？咁表面上嚟讲呢就未必有咩好似好明显睇到个得益，同埋当然呢就入场睇波个气氛梗係好唔同啦。但而家问题就嗰啲飞系贵到呢，就真係负担唔起㗎。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即係令到即係呢次呢，就我諗大家呢就会觉得，当然啦，我一件好大嘅盛事，世界杯咁叫做加拿大都举办过啦，咁样啊都吸引啲世界球迷嚟。咁当然啦，我哋只系举办嗰啲赛事，只系初赛嗰啲赛事啦，就唔系啲最后重要啦。咁但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就呢、這个当然咧，全球即系而家所有嘅体育项目咧，都系变成极度嘅商业化同埋娱乐化。唔系你啲球员点解啲转会费亿亿声啊？咁边个俾钱啊？咁最后梗系有人找数。咁最后找数嗰时，嗰啲赞助商啊，嗰啲结果咪搞到啲波飞咧，而家系贵到咧。咁啊，本来又话唔准即系买黄牛飞，但系点样啫？即系而家讲紧就话最初话500蚊嘅投票，即系500蚊加资啊。在网上那里呢，现在是炒到讲的是2-3千元的。咁当然对一般人来讲呢，就会不会真的用咁多钱去看一场波呢？而且我们都要明白一件事呢，就在美洲来讲呢，英式足球啊， soccer， 我们叫 soccer 啦，当然啦，语言叫 football， 其实不是一种很流行的体育项目来的。咁当然啦，为什么不流行呢？有几个因素的。咁就一个因素呢，就话因为我哋都会发觉呢，就係即係北美洲呢，因为嗰个体育系咁商业化呢，咁所以呢好讲求广告。咁所以你睇北美洲所有嘅项目啊，无论系棒球，无论系冰球，无论系篮球，无论系美式足球，全部好多停顿时间㗎。咁停顿时间做咩？卖广告。但係英式足球系冇停顿时间噶嘛？咁我哋都记得好多年前喺香港咪出现咗啦，就即系香港两个电视台要争播呢场波。咁点解直有广告咧？结果有一个台，即系嗰时嗰个大台咧，佢咪直有广告。点知嗰时又入咗波，哇！俾人闹到咧，咁从此之后就会出现个问题。所以咧，呢、這、一个咧就令到今次咧，就我哋会睇到有少少改善啦，有个饮水时间。就即系卖广告嘅时间啦，嗱，咁当然咧，如果你冇广告嘅支持咧，呢项嘅赛事咧，其实喺北美洲系好难即系提升嘅。第二项咧，一个出现嘅问题咧，就喺北美洲嗰啲球赛咧，好重要，因为系个娱乐嚟噶嘛，好强调刺激噶，要精彩噶，咁要入波啊，有高潮噶嘛，哇！但系英式足球咧，时时真系可以。在90分钟比赛之中呢，可能是换场都有精彩入球的嘛。咁所以呢就令到呢个英式的足球呢亦都比较难在北美洲来发展。同埋你如果你了解体育嗰啲人，你都知道北美洲所有嘅体育项目啊，

0: 就算你冇得入場睇咧，你淨係睇嗰個統計數字係好緊要嘅。即係譬如籃球，我哋今次睇到，哇！佢落場幾多分鐘，佢射入，佢射起手幾多次，入咗幾多球，搶到幾多個籃板球，有幾多個助攻，呢啲咁嘅數字咧，完全可以反映出個球員嘅表現嘅。棒球一樣都係嘅，那個投手投咗幾多個波，有幾多個三振，嗰、那個擊打擊嗰個球手，佢能夠譬如佢嘅百分比係幾多，佢上壘係幾多次，好重視呢個數字，因為有數字咧，你第日咧，就算你冇得去睇波你睇翻數字咧，你若我想知道嗰場波係打成點樣，或者個球員係點樣嚟到表現，哇！英式足球係冇噶嘛，英式足球。哇！嗰啲話幾多個角球冇用㗎喎，最後都係最緊要入貨。你十有一百個角球，你最後入唔到波都係冇用㗎喎。咁或者話咧，嗰時話你而家咧就多咗啲數字出嚟，你全球咧即係全球嗰個比率又全球咗幾多 percent 啊？又話你即係嗰個持球個準程度幾多？但呢啲所有呢啲咁嘅數字咧，會發覺喺英式足球嚟講咧，其實都唔重要噶，因為英式足球最關鍵咧就係個入球啫，其餘嗰啲統計數字都難噶。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英式嘅足球咧就喺好多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等佢肉緊啊，即係先。喂，咁你點咧？咁嗱，譬如仲有一樣嘢咧，如果你睇慣波啲人咧，你就會知道啦。英式足球咧，那個波一開始咗嗰個鐘啊，一開始就唔停噶啦嘛。咁你而家睇下啦，以往嚟讲加时啊，即系已经要保时啦，补系三分钟好多啦，依家就唔系啦，有时补到十分钟都有啊，点解可以补咁多时咧？就因为你见到入咗个波，球员庆祝都庆祝嗰两三分钟，嗰两三分钟咧，嗰、那个钟啊，特色个比赛嘅钟仲系行紧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意思，如果我哋睇即系篮球啊、美式足球嗰啲，喂。每秒钟 0.1 秒啊都要计住㗎嘛，波唔喺场嗰度就唔开个计时表啊，英式足球唔系㗎，英式足球呢个钟系继续行㗎。咁所以呢就好多时候呢我哋会觉得喂啲嘢真係比较落后啊，或者唔追上时代。咁当然呢其实呢一次呢个世界杯呢已经有好多啲电子嘅新嘅嘢啦，譬如而家都开始有 VAR 啦，即係意思呢意思可以慢镜重播个球员去睇究竟系咪应该譬如罚十二码啊，或者话系咪有勾脚啊，或者系咪撞到人啊，粗野动作要红牌出场，即系而家咧就有呢个所谓即系有重播啦，即系有系比较即系先进咗少少啦，咁就咁我都觉得咧就始终咧就英式足球咧。要喺北美洲，如果要繼續發展，當然咧呢次係一個機會嚟嘅，令大家熟悉呢、這、一個體育項目啊。但如果你要將來有北美洲真係要同美式足球啊、同棒球、同冰球、同 NBA 爭一日之長咧，嗰條路咧仍然好長啊。
1: 嗯。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光大偉啦。咁你又認為喺比賽開始之前啦，或者喺賽事舉辦之前啦，喺多倫多嚟講，或者係整個安省嚟講咧，咁啊，當地嘅宣傳啊，足唔足夠咧？多唔多人關注咗呢個即將舉辦嘅賽事咧？
0: 都關注啊！咁當然咧，就主要咧就即係反而咧就係嗰啲移民嘅羣體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好多汽車咧都插曬旗啊。咁當然啦，我哋多倫多即係加拿大咧，係一個所謂移民嘅國家嚟講，咁就發覺嚟自歐洲嘅移民、嚟自南美洲嘅移民、嚟自亞洲嘅移民咧，其實咁就足球係真係全世界最普遍嘅、最受歡迎或者最多人熟悉嘅體育項目。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主流社會嗰啲咧，如果中意睇冰球啊、棒球啊、NBA 啊、美式足球嗰啲，可能唔係好關心，但係咧。作为移民国家咧，啊，多数咧大家都好重视呢件事，特别咧就即系所谓即系你会睇到，即系我哋话嚟自即系移民地方嗰啲人咧，就始终系关心呢件事啊。咁所以咧反而咧呢、這个反映出多伦多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啦，或者多元族裔嘅社会啦。咁你会发觉咧，就主流啲人反而可能唔系咁关心。咁但移民嘅群體咧，由於佢哋嘅家鄉咧，就已經即係有呢項嘅比賽，有呢項題目，咁所以咧，你仍然會見到咧好多旗嘅插出嚟嘅。

0: 欧洲嘅旗啊、亚洲嗰啲旗啊，都喺嗰啲汽车嗰度咧，都系插住嗰支旗，而家可以挂喺度走出嚟。咁所以咧，就会发觉咧，咦，呢样嘢咧，就或者我咧，即系如果将来更加多嘅移民出现之后咧，会唔会令到呢个英式足球咧会更加流行咧？咁就希望佢能够继续有发展咯。
1: 嗯。咁啊，随住世界杯举办当中咧，都留意到身边有好多嘅人啊，都会开始讨论呢一个唔同嘅比赛等等等啦。咁啊，亦都喺街道上平日又好，系周末都好咧，都见到好多人咧去到做一啲同世界杯相关，例如去呢一个嘅 fans fest 啊，或者系去睇一个去到比赛场地嗰度睇波咁样，都见到咧系颇有气氛嘅。咁啊，我即系随住赛事举办紧啦，咁啊都希望咧中唔中意足球嘅人咧都可以去到感受一下我哋嘅唔同国家嘅运动健将咧，佢哋喺赛场上带嚟嘅精彩表现。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5: 今日仲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Hello
6: Richard， 大家好。
5: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6: 是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呢其实都信呢话自己哇搵啲钱真係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呢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呢係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呢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呢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咁所以呢入面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呢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係税务嘅细节啦，有好多时呢我哋听好多坊间嘅悭税方法呢都係讲緊啊点样去延咗个税号到最后人走嘅时候先一笔过去俾，又或者係点样可以将个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係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係结束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呢唔係真正嘅做到即年悭税嘅效果嘅。咁但係我哋全新嘅悭税策略呢就係、是、帮助呢可以好多企业嘅老板呢可以将公司嘅钱呢其实係可以即时悭到个税出嚟嘅，咁但系当然啦，要符合资格啊，要符合条件啊，咁样啦。咁详情就当然我哋讲咗就会讲啦。咁但系咧悭到嘅税翻嚟咧就好好多啦。点解咧？你可以即时有嗰个滚存啊，跟住即刻咧就攞悭咗嘅税之后咧，再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又得啦，摆翻个生意度继续滚上去又得啦。咁所以其实将嗰个时间悭翻，咁就争好远啦。咁你个机会成本亦都会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块咧，就系财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系有好多细节系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准备到唔同嘅遗嘱啦，有公司遗嘱，又有做私人遗嘱啦，我哋叫双遗嘱策略。另外咧，仲有股东嘅协议啦。咁你要有，譬如买卖啊，你将你嘅股份去转移去下一代嘅时候，当中有买卖啦，买卖都当中会有增值税嘅处理嘅。咁咧又会配合埋有唔同嘅企业信托啦、家族信托啦，咁所以唔同嘅信托去配合埋咧，同埋有唔同嘅股东协议加埋咧，就做到一个好全面嘅遗产规划啦。咁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后咧，基本上任何时间卖生意离开呢个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轻易嘅、好轻松地去接手成盘嘅生意，而唔需要惊会担心咧蚀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续费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好难得请到我哋胡律师上嚟咧，嚟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交代所有嘅关于你哋唔明白用英文讲嗰啲法律文件细节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胡律师经验。

0: 丰富啦，佢对所有大小企业嘅转移啊、成全嘅策略咧都非常熟悉嘅吓，咁所以咧好多年啊，十五年经验啦，咁所以变咗咧，佢都会免费帮我哋今次喺呢个讲座度分享，所以唔好错过我哋嘅讲座啦。咁我哋嘅时间咧系六月十八号星期四晚上六点半，咁我哋登记嘅电话系604-76-26-899，咁喺我哋嘅实体联接人办公室举行嘅，但系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吓，咁所以先到先得，咁满咗就冇噶啦。咁报名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
1: 嗯，冇错啦。咁来一投资证券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早上九点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我是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说 BC 昨日创下26项新高温纪录。在本地方面，温哥华西温 P-Meadows 及 Applesworth 四个社区的气温都创下新高。气象学家说预料今日气温会下降，但仍然会出现新的高温纪录。他说今日密云稍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即使低陆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偏高，因为区内继续受到温暖的南风影响。他补充今日最高气温会再次接近纪录，但是预料不会出现昨日那么多新的高温纪录。另外预测明日气温会回落至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有助将最高气温推回摄氏20度左右。昨日气温创新高的部分地区包括 Applesworth 气温摄氏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摄氏31度纪录。 Bella Bella 24.8 度，打破1944年的22度。 Catch Creek 35.6 度，打破1963年的34.4 度。Campbell River 32.2 度，打破1956年的 28.9 度。Commerce 30.4 度，打破1914年的 29.4 度。Duncan 33.9 度，超过1916年的 29.4 度。Gibson 31度，超过2015年的 26.9 度。Hope 31.7 度，打破1988年的 26.9 度。Neowet 35.7 度，打破02年的 35.5 度纪录。Layton 36.8 度，打破02年的 35.4 度。以及 Lanamo 33.2 度，打破63年的30度等。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马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备忘录提到双方会进行为期60日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会提交安理会确认。新闻报道完毕。
7: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

0: 活动啦。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53%。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2: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卡加里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2度；明日逐渐多云，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21度。温尼匹今日间中多云，最低9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22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阿泰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0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
4: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5: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7: 时事直击，黄良人。
8: 咁啊，继续关注世界杯相关消息先啦。讲紧嘅系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喺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嘅第一日咧，就冇留喺本国，而系去到美国观赛。咁啊，此举令到唔少嘅加拿大网民表示失望啊。咁啊，杜魯多之後就為此舉辯護啦。佢話作為 Katy Perry 嘅男朋友咧，有責任去到支持另一半，但係眾所周知，佢希望加拿大可以成為冠軍。咁啊，講起體育活動咧，前加拿大國防參謀長艾爾喺較早前亦都向呢一個嘅論壇方面表示咧，就話唔好喺冰球比賽當中喝美國國歌。咁啊，並且係強調加拿大唔應該同美國斷絕關係，應該避免煽動大規模嘅民族主義情緒，避免將民眾同政府割裂開嚟，所以咧就唔好喝美國國歌啦。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杜鲁多唔喺加拿大睇第一场比赛带嚟嘅风波。咁啊，前总理嘅私人举动咧，又值唔值得咧作为一个嘅国家层面去讨论咧？咁啊，今时今日又应唔应该正如呢个前国防参谋长咁讲咧，应该警惕非理性嘅民族主义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9: 这个角度都好有趣啊！先讲啊，前总理啊，我哋杜鲁多先。嗱、啊，加拿大政治咧就好得意嘅，你当任咧就真系大家咧放开咧四只眼咧睇住，做得啱与唔啱啊！当然私人问题咧，私人问题我哋通常点睇咧？一个政治人物，如果真系屋企嘅事、私人嘅事咧。冇咩道德问题呢，其实都冇咩人理嘅。但係如果你真係私事受受啊，有呢、這、一个利益冲突呢，就真係啊拉佢落台。咁所以你话仲要係落任咗呢，真係私人问题成人啊，就冇咩人理你嘅私人嘅关系。咁当然

0: 有个大表演、哦、反而我倒转就话喺美国同加拿大两个表演，大家系咪不分伯仲咧？大家都可以对公众交代到咧。咁我哋都有啲啊名嘅名人啦，我哋都有啲好嘅表演者啦。不过我就唔系识得晒，识得一部分嘅，起码 Michael Bublé 咧，我啲男歌星咧喺我哋啊 Burnaby 啊温啊啊大温哥华区嘅咧，都好多呢类咁嘅艺人，尤其是咧好多喺加拿大落咗美国嘅艺人咧，翻到嚟我倒翻转啦，睇波咧，佢喺多伦多咧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啊，啊影到佢哋一大头相啊，咁我觉得喺呢啲开 party 啊打波咧，我觉得都系要放松啲嘅。咁我谂仲有就系嗰、那个唱唔唱国歌咧？嗱，讲真，当而家咧我哋个关税咧都超过一年啦。喺个风头火势咧，当然大家针锋相对啦。咁而家咧喺个策略上咧，啊系咪真系当日我哋话 elbow 湿啊？咁今日系唔系咧？我相信有一部分嘅加拿大人咧，仍然咧系好紧张呢样嘢。嗰个程度系咪要做出嚟啊？定系支持加拿大啊？定系要针对美国咧？我谂咧喺一路变紧。嗱，今日我见咧，我去买去超级市场买咧，真系啲人买餸咧，尤其是生果咧，揸起咧睇睇个 label 放翻低嘅。佢唔系佢系美国货咧。如果佢美国货，佢真系放翻低。我自己都系，反而咧唔系美国货啊，就算有加拿大，梗系买先啦。原来发觉咧，加拿大啲真系抢手好多嘅，卖剩嗰啲都系唔多开胃啊。但系有其他国家，南美啊、纽西兰啊、苹果啊，嗰啲我哋都买嘅。反而啦，立立令嗰啲美国蛇果咧就摆冇人买。咁你见咧，加拿大人仍然咧系扮演紧呢个角色。咁当然你话唱唔唱国歌呢，喺全国际嚟讲呢，美国系其中一个啫。咁所以呢，你话唔好咁针对性好睇啲俾全世界睇緊我哋呢，咁呢个咁嘅态度都 ok 嘅。咁所以你话喺我哋今时今日对全世界点样去表现我哋加拿大嘅风气，我哋嘅文化，我哋要做得睇啲。至于你话对美国啊，我哋唔会针对美国人。我喺琴日见到好多美国上嚟嘅都会 say hello 打招呼啊，欢迎到加拿大。反而我哋针对嘅呢就係一个啊政策者做得唔啱。咁所以我哋要分开对事啊，对件事就对其他人呢我哋应该要友善嘅。
1: 嗯。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平时呢都应该对唔同国家嘅人都好呢，都应该保持嘅礼貌啦同埋友善啦。咁啊，但係喺比赛期间呢，咁啊若果係紧张之际出现一啲情绪呢，咁我哋加拿大嚟讲呢，只要係唔去人身攻击或者係唔喐手嘅话呢，咁啊都有言论自由嘅，咁啊相信唔会啊靴国歌就拉你嘅。咁啊，但系讲到啊，杜鲁多唔喺加拿大度睇加拿大历史上首次喺本土举办嘅世界杯赛事咧，就有好多网民喺网上发文批评啦。咁啊，甚至有网民咧批评杜鲁多系小丑，又话暗讽佢唔系加拿大人。咁啊，事实上当晚咧，杜鲁多嘅女友 Katy Perry 咧，除咗观赛之外咧，亦都有参与呢个开幕式。咁佢都特意喺服装上同时佩戴美国同加拿大国旗嘅徽章啊，亦都系引起外界嘅关注。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因为世界杯而引起嘅关于民族主义方面嘅讨论啊？
2: 喂，我哋加拿大人對於啲特別係落咗任嘅政治人物咧，我哋係即係佢嘅特別嘅感情生活咧，我哋唔會去處理係嘛，甚至唔會戴一個有色或者道德批判嘅眼鏡去處理嘅。我記得老杜魯多咧，即係 Pierre Trudeau 咧，佢喪禮嗰時啊，佢私生女高調出現噶，即大家都好尊重啊！即咁系嗰位私生女冇咁，但系我谂喺加拿大或者话特别佢哋又嚟自法语区啦，嗰啲文化，我谂对于政治人物嘅私生活咧，或者感情嘅生活咧，亦都唔涉及到啲所谓即政府或者公众嘅利益啦。 唉，咪由得佢咯，即系放佢一马啦。我谂都唔会即系觉得需要咩处理，反而好似我哋而家我即系觉得个

0: 理啊，总理你唔做总理啦，我宁愿佢即系有自己嘅私人生活啦，或者中意去听歌又去啊，参加啲派对嘅都冇问题。好过即系你哇即刻落咗任之后咧，就即刻去加入嗰啲顾问公司啊、律师行啊，呢个去搵钱啊，利用自己人物。我反而觉得咪由得佢咯，佢落咗任之后，佢中意做咩咪做咩咧。特别系私人感情生活嗰啲嘢，我谂我哋无谓，即系无谓，即系无谓干预佢哋嘅私人生活。我哋都尊重人哋嘅私隐，特别系感情嘅生活，咪由得佢自己发展啦。嗱，佢已经系即系同太太离婚啦。咁佢而家有佢自己嘅感情生活，咁当然啦 ,Katy Perry 都係一个即係名人啦，佢差唔多即係年以前未有 Taylor Swift 之前呢，佢係美国最红嘅即係天后级㗎啦，咁而家即係个风头俾 Taylor Swift 爬过咗，但仍然嚟讲呢係即係數得出嘅顶尖嘅歌手喎，咁即係佢係譬如同我哋前总理拍拖，咪有得佢哋私人拍拖咯，佢哋自己拣嘅呢条路，大家都唔系细路啦。
1: 嗯，系啊，咁啊，的而且确呢个亦都系引起咗咧一个好广泛嘅讨论，一直以嚟都有呢个讨论，就系到底公众人物有几大程度上咧，佢哋嘅私人生活咧应该被放大去到讨论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呢个杜鲁多佢作为前总理咧，佢都系有一定嘅关注度喺度嘅。咁啊，而今次嘅事件亦都系引起咗关于喺体育，即系喺体坛或者系体育赛事期间嘅一啲嘅民族主义情绪嘅讨论。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啦，一个嘅加拿大前国防参谋长艾尔较早前亦都喺一个嘅讲话期间嚟表示，咁啊呢一个系应该避免去到大规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嘅，避免将民众同政府割裂开嚟。咁啊，所以佢亦都系提到呢一个较早前喺冰球比赛入面喝美国国歌嘅问题。咁啊，希望咧同嗰啲对我哋友好嘅国家咧，就唔应该同佢哋反目成仇。尤其是讲紧喺民间层面，咁啊都系啦，使呢一个嘅体育赛事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俾唔同嘅国家嘅运动健儿可以去到交流，亦都系可以去到宣示一下对佢对本国嘅一啲嘅爱国情绪等等啦。咁啊，亦都系咧喺体育坛上咧都讲求呢一个嘅体育精神咧。咁啊，输赢都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尊重对手，同埋咧去到好好咁样发挥自己，去到表现自己。咁啊，呢个咧都希望喺世界杯可以顺利举办啦，我哋可以更加多嘅机会咧去到感受到呢一个嘅盛事带嚟嘅气氛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人体需要嘅基本养分。人体必需嘅营养素系身体唔能够自我合成嘅营养成分，需要由食物里边摄取。维持生命嘅营养素可以划分为六大类。提供能量和身体组织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水，调节新陈代谢的微量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帮助维持身体健康的附加成分，例如植物纤维。水分占了人体重量的 50% 至 65%， 没了水人类就不能够生存。水帮助溶解多种的养分，将养分和氧气传递到身体各个部位，等细胞组织去吸收和维持各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将废物和毒素运送去到肝脏和肾脏排泄，调节体温，保持血液循环，凭借发汗降低温度。水亦都有保护身体，例如眼睛、呼吸道和肠胃道的黏膜组织和润滑关节的作用。每日需要补充的水分要得整体的健康状况、活动和运动量、环境的因素平均计算。

0: 是每公斤需要补充30毫升再来调整。水款的来源可以是清水，亦都是最基本的饮料。其他饮料包括茶、咖啡、牛奶、汤，但就不建议高糖分的饮品。由食物里面亦都摄取到水，例如水果和蔬菜。饮水不能够一次饮太多，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导致钠过低。分开不同时段饮，每次200至300毫升。如果运动出汗过多，就补充盐分。若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或者从事剧烈的运动，要定期饮水，不要等到口渴才补充。怀孕、暴雨、患有痛风症，亦都要因应身体代谢需求，增加每日水分的摄取量。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2: 时事百科。
3: 加航一名前机师被揭发在未有持有有效飞行执照之下揸着飞机17年，被控诈骗等的多项罪名。安省警方说，涉案机师有合法商用的飞行执照，不过就没有担任机师所需要的 ATPL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他2009至去年期间用伪造执照飞行超过900班的国内外航班。59岁的前机师 Jeffrey Waugh 在今年6月1号被捕。Waugh 自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在长达27年的机师生涯入面，曾经是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的主席，由2009至2025年间揸过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几万名的乘客，赚取近300万的收入。ATPL Airline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用航空领域之中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执照之一，亦都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机长一定需要持有的专业资格。ATPL 不单只是代表专业知识和飞行技术达到高水平，更加是象征着对航空安全、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认可。在加拿大、香港、英国、澳洲和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国家，飞行员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考取不同级别的执照，通常会先取得私人飞行员执照 PPL， 之后考取商业飞行执照 CPL， 最配合仪表飞行资格和多引擎资格，累积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ATPL。 ATPL 课程的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培养飞行员具备处理复杂航空运输任务的能力。理论部分包括航空法规、飞机性能、飞行计划、导航学、气象学、人为因素、航空医学、飞行原理、无线电通讯和航空安全管理等的科目。考生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多份的理论考试，才可以进入实际飞行经验累积阶段。除了理论知识之外，飞行时间亦都是要求 ATPL 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根据不同国家民航当局的规定，申请 ATPL 通常需要累积大约150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飞行时间。这些飞行时间包括机长飞行时间、越野飞行时间、夜间飞行时间和仪表飞行时间等等。透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飞行员可以逐步建立应对各种天气、设备故障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当飞行员完成规定飞行时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测试和医学检定之后，就可以获发 ATPL 执照。不过即使成功取得 ATPL， 飞行员仍然需要定期接受复训、模拟机训练和能力评核。 ATPL 持有人通常具备担任大型商业客机机长的资格，例如操作长途国际航线或者大型喷射客机。机长需要负责整个航班运作，包括飞行前的准备、燃油规划、风险管理、飞行监控和在紧急情况之

0: 下作出最终决策。所以 ATPL 不单只是一张执照，更加代表了一份重大的责任。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框架协议，延长停火期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停止敌对行动。相关消息令到油价大幅下跌，并推高了股市和债市。美国和伊朗官员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会晤，正式签署临时协议。两国都尚未公布停火协议文本，显示和平谈判仍是进行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证实了协议的大致框架，这两个国家一直主导和平谈判，但双方并未透露具体细节。美伊协议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至今为止该协议并不能够保证海峡的永久开放，即使开放都不能够保证通行是完全免费。在星期日，亦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电话访问。他表示美伊协议将会令海峡通行永久免费，但伊朗国家媒体就报道，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的协议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会在伊朗的安排下进行。伊朗一直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高达200万美元的通行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通行。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包括伊朗核计划的命运，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在境外持有的数百亿美元资产，以及黎巴嫩是否能够永久停火。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伊朗电视台表示，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都已经宣布立即结束战争。在此之前，特朗普警告以色列不得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攻击，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向以色列传媒表示，以军将会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而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将会在未来60日之内进行谈判。特朗普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够就铀矿处理达成协议，美国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令到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在地区内 20% 的收入。据报美国将会给予伊朗60日的石油出口豁免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是伊朗经济的命脉，通常占政府收入的 60%。 环球邮报报道，工业部长乔美兰表示，他今个星期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和四间正是考虑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的中国公司高层会面，以吸引投资进入加拿大汽车产业。乔美兰在受访的时候说，比亚迪、奇瑞和吉利在内的四间公司一直检视在加拿大投资的可行性。乔美兰将会在今日抵达中国，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第一站是上海，将会参观当地的电动车公司生产基地。乔美兰表示，希望看到加拿大公司在加拿大工厂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提供代工生产服务。乔美兰强调，她的职责是保障加拿大汽车产业和相关行业的就业，这些就业岗位大约有50万个，不单只包括汽车零件和组装工人，亦都包括物流、自动化服务和专业服务的工人。重要的是确保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合理、技术先进的优质汽车，同时保住工人的饭碗。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话 ，BC 昨日创下26项新高温纪录。在本地方面，温哥华西温 Pitt Meadows 以及 Applesauce 四个社区的气温都创下新高。气象学家话，预料今日气温会下降，但是仍然会出现新的高温纪录。今日密云稍后冷空气随之而来，即使低陆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依然偏高，因为区内继续受到温暖的南风影响。据补充，今日最高气温会再次接近纪录，但是预料不会出现昨日那么多新高温纪录。另外预测明日气温会回落至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有助将最高气温推回摄氏20度左右。昨日气温创新高的地区包括 Applesauce， 气温摄氏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摄氏31度纪录。Bella Bella 24.8 度，打破1944年的22度。Catch Creek 35.6 度，打破63年的34.4 度。Campbell River 32.2 度，打破56年的28.9 度。Conmo 30.4 度，打破14年的29.4 度。Duncan 33.9 度，打破16年的29.4度纪录。温哥华昨日的气温摄氏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 25.6 度高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 30.2 度，打破99年的 28.6 度纪录。细温 29.2 度，同样打破99年的 27.6 度纪录。威士拿 31.6 度，打破02年创下的 31.4 度纪录。安省同英国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蔡慧娴报道。
3: 安省政府据报将会同英国当局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国家邮报报道，安省能源及矿务厅长来签今日会在伦敦同英国工业事务政务次官签署意向书，以应对中国在有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共同建立稳定的锂、钴等矿产供应链。内次强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盟友必须合作巩固能源、国防和未来职位的实力。
2: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

0: 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六十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
1: 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尽管为重启韩朝对话和合作作出努力，但对话之门仍难以打开，即便面临一时的困难，他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会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代为宣读。新闻报道完毕。
2: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韵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53%。
4: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但是偏偏一个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5: 真苦透啦，老友。
4: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了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啦。
5: 水紧真真都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0: 好声好听
11: 961。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13: 父亲的爱很多时候都是不擅长表达，但是呢总会默默守护着我们人生每一段路。来紧这个周末父亲节，让我们一起用爱、用回忆、用感谢，重新感受那些藏在沉默背后的温柔。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这个周末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准备好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和爸爸去庆祝。

或者你本身自己已经是做了爸爸了，跟住呢亦都是同自己的仔女一起去庆祝，哇呢件是几咁浪漫的事。仲有一样更加浪漫的事，就是今年的父亲节亦都是啱啱好世界杯继续的日子，这个就是更加浪漫的事了。因为对于好多听的节目的你来讲，你的成长回忆是不是就是同爸爸一起睇波啊？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亲子仪式。而听的节目的再后生一点的朋友仔，可能你们亦都是同你们的爸爸一起去看球，都是你们的亲子仪式啊，即是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啊。小的时候我们未必去明白足球的规则，甚至根本不明白越位是什么啊，就好像我看韩国对捷克那场球，他之后呢即是捷克领先的嘛最开始。但是呢当他们一比一之际呢，其实之后是有一球是越位球来的，好紧张。不过好彩，即不是好彩，是靠实力，最后奥巴都是2比1就暂时赢了，这样解。那么好了，我们回来继续讲了。你会记得的呢，不单止就是说啊这个是不是越位啊，什么足球规则啊，你记得的就是爸爸和你坐在电视机前面好投入，跟着两父子两父女成家人突然间大嗌啊，拍台啊，哇你喜欢的球队入波的时候成个人弹起身啊，你就坐在旁边吃着薯片饮汽水望住爸爸，陪爸爸一起90分钟感受这个情绪起伏。如果讲到爸爸同阿仔之间这个男人之间的浪漫，男人之间的感情未必一定要靠讲出口的，是靠经历，还要是一起经历。我们讲现代爸爸，特别我们的上一代父辈母辈，爸爸们呢不是说那么擅长去表达爱，但是呢他们会记得你支持喜欢哪个球队啊，我们都记得爸爸支持哪个球队啊，半夜起身叫你看球啊，帮你买第一件的波衫啊，甚至你大个之后你们可能已经有以前共同很多的话题，一起讲球啊，讲回以前啊，突然间和爸爸好像变回朋友啊。其实世界杯呢好得意的，佢令到平时呢唔睇波嘅人都聚埋一齐，而今届嘅世界杯又係撞正呢个周末嘅父亲节，就好似俾咗一个理由大家重新坐低呀，唔一定係话哇好正式啊好大牌筵席嘅庆祝㗎，有阵时最幸福嘅呢反而係你叫个 pizza 买两罐啤酒，记得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咁就陪爸爸一齐去睇波。甚至你会突然间发现呢啊爸爸开始老啦，爸爸老咗啦，以前佢会好激动咁样喺仔女面前去分析战术，咁而家呢可能一路睇睇睇下就瞓着咗啦。以前呢爸爸可能会大大声喺度闹个球证㗎喎，咁而家呢就变成静静地睇啦，都冇你咁好气悭返啖气咁。但係嗰份同爸爸一齐嘅陪伴感其实仲喺度啊。对于好多仔女嚟讲呢，即长大之后最难得嘅就是重新同爸爸建立一种成年人之间嘅关系，而唔再系话系父女父子，即冇呢种高低级别嘅一个关系，即嗰种嘅限制啊，而系两个人终于可以坐低睇下波，倾下人生，讲下最近点啊，倾下世界。其实呢足球场上面有一句好感动嘅说话，首先我讲呢句说话系边个讲先。呢句说话嘅原话系出自于足球名将 Bill Shankly。咁佢曾经讲嘅呢一段说话就系话 ,Some people think football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 assure you, it's much more serious than that. 其实佢系用一种英式嘅幽默又夸张嘅讲法。佢嘅意思就系话有啲人呢以为足球淨係关乎生死，但係其实比起生死更加严重。当然唔係话个足球重要过生命，而係形容好多球迷，对好多球迷嚟讲，足球承载住嘅情感啊、身份认同啊、童年回忆啊、家庭关系，甚至係人生情绪。尤其是世界杯本身嗰啲足球队员呢，佢哋係分属于唔同即係世界各地嘅足球俱乐部㗎嘛。但是每四年就会回来国家队为国家队而战。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种的民族情绪，也是很多人和爸爸之间和家人之间成长记忆是和那个足球连在一起。所以呢这一句的名言就是一种英式幽默去形容足球文化对人对家庭的即是那种之间的影响啊。那我相信很喜欢足球的朋友，又或者本身由小到大都有这种家庭氛围的朋友呢，更加言之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那总之呢，譬如我讲回爸爸和阿仔，那男人之间很多感情都是收藏在看球这件事。

入边嘅。所以咧，今年嘅父亲节，如果仲喺度谂紧，我送咩礼物俾爸爸啊？点同佢过啊？咁其实你真系愿意坐低同自己嘅父亲去睇一场波，你觉得哇，呢、這个就系已经最大嘅一份心意同埋礼物啊！因为有一日你会明白，人生能够同父母一齐经历嘅世界杯，其实真系睇一届少一届啦。呢、這个时候，我想送上陈建安嘅一首新歌，系讲爸爸嘅。呢首歌叫做《梨子》啊，梨啊，即系我哋食雪梨嗰个梨啊，叫做《梨子》。唔知道你能唔能够感受到当中嘅意思咧？

0: 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讲到爸爸咧，其实喺海外长大嘅家庭入边，有一种嘅爸爸系特别常见嘅，就系话佢哋唔一定讲好多嘢，但系佢哋有好多责任。好多华人家庭嘅爸爸移民之后嘅人生咧，就好似由零开始啊，再打一次世界杯啊！佢可能放弃咗原居地熟悉嘅工作啊，佢嘅基础、佢嘅朋友圈嘅环境啊、语言啊，去到一个全新嘅地方，就系为咗自己嘅下一代重新建立生活。日头就可能喺 office 啊，喺工作嘅场所啊、outdoor 啊、工地啊、餐厅啊、物流车啊咁。夜晚翻到屋企，可能已经系冇力再讲嘢啊。所以咧，好多仔女成长入边嘅爸爸形象就系、是，我爸爸好安静嘅，好严肃嘅，甚至系有距离感嘅。但系其实嗰种嘅距离咧，唔一定系冷漠，而系爸爸嘅一种生存模式。咁啊，爸爸们习惯咗一件事，就系我要先解决生活，再处理感情。其实讲到呢样嘢咧，而家嘅男士们啊，即系包括70后、80后，甚至系90后。当我哋去开始负起责任，要负起一头家嘅责任，一段感情嘅责任嘅时候，你真係会发现男人係先解决生活，再处理情感，同埋仲有一样好简单嘅嘢係点样呢？唔係佢专登嘅，係本身嗰个男人嗰个机制係咁样。如果生活当中有压力啦，有经济压力啦，有佢嘅责任要咩啦，佢首先个排序唔係话阿老婆、阿女朋友你唔重要，但係男人嘅思维同我哋女人真係唔一样，佢就会係先将情感隔离咗，佢唔係话唔要你。你不用怕，只不过可能那一排跟你的沟通少了，没有了那么多你所谓曾经的啊，他追我那时候甜甜蜜蜜的，他衰老以前对我好好的，即是我们女人就是相对来讲，我知道有些小姐姐都很理智的，但是我讲的即是在女人的情绪当中，比起男士们呢，就男士们真的会先解决生活再处理情感的。咁啊，好多移民家庭嚟讲咧，爸爸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咧，好多时系功能型多过情感型。譬如爸爸就特别上一辈嘅爸爸嚟讲更加言之啦，负责交学费，负责搵钱，负责安全，负责规矩。可能爸爸就对住仔女少咗一句啦，就系话你今日点啊？学校有咩好嘢玩？即系开心事玩啊？你感觉点啊？咁可能会少咗呢啲嘅问候同仔女沟通。而仔女亦都可能慢慢習慣咗爸爸唔会问我。不过有趣嘅係，随住时间过去呢，呢种关系係会慢慢变㗎喎。特别当我哋大过之后，开始明白一件事，原来爸爸唔係唔爱我哋，只係佢表达嘅方式呢唔係用语言。呢、这个都係对于好多男人嚟讲，佢哋唔係用语言去表达。佢哋对妻子、对仔女嘅爱係藏在细节里。可能佢每一日会准时送仔女返学放学啊，明明好攰啦，佢都车你去补习班啊、兴趣班啊咁。屋企如果有啲咩事，佢第一时间会企出嚟啊，自己就悭住悭住使啊，但係会买最好嘅俾你啊。甚至有阵时我都知道，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仔係个先生啊，係所有出粮嘅钱俾晒太太，然后就话嗱，总之老婆你去安排家庭嘅一切啦，然后就老婆每一日俾翻零用钱佢，咁每一个家庭俾几多钱，咁呢、这个即系见仁见智啦。但系呢、这个即系呢种，我觉得男人对家庭嘅牺牲系为自己嘅家庭、仔女、太太，即系呢种嘅牺牲，你睇落会觉得吓冇晒自由噶，点解会咁噶？日日净系问老婆攞零用钱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系每一个家庭对爱嘅表达方式啊。咁总之咧，男人未必下下都讲。

我爱呢个家庭，但系佢就一直喺度做咯。而世界杯啊、足球啊，其实对好多海外家庭嚟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连结位，因为好多爸爸喺移民之前，本身就系睇波大嘅一代啦。你睇下你喺香港嘅时候，哇，几正啊睇波，系咪先？咁佢哋可能会支持过英超啊、意甲啊或者系国家队。但是来到海外生活之后，工作忙了，节奏快了，其实有机会看波变成奢侈的。所以当世界杯呢回来的一刻，其实真的是一种时间好像倒流这样。你见到爸爸突然间很精神，他会在这里看波不累的。那么看着个画面很久都很投入，甚至呢他都会跟你一起分享啊以前那队波啊点啊现在啊点啊，去讲一下战术。而这个时候呢，仔女可能先第一次看到哦，原来自己爸爸这个年纪了，但是仲有热情啊。有的时候呢，亲子之间最容易建立连结的时刻，不是说长篇的对话，而是一些共同投入的时刻。你想想在男女关系当中，你觉得你最难忘的就是啊，我和我的另一半一起经历了什么东西，那个画面就已经令到你哇，就是一种共同投入，所以你会 feel 到那种真正的连结咯。咁啊，嗰一刻咧，其实系跨越年代、跨越世代、跨越语言嘅。而对于而家好多我哋海外华人嘅爸爸嚟讲咧，佢哋嘅爱可能系沉默型嘅，但系咧沉默唔代表缺席。有啲爱系你未必即刻感受到，但系佢一直存在喺我哋嘅生活结构入边。咁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啊，爸爸同我哋仔女之间咧，其实就好似两个唔同版本嘅世界杯球迷。一个睇紧回忆，一个睇紧未来，但系只要有一场波坐喺度一齐睇，嗰条线咧就好似突然间连接翻咁样样啊！

0: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1: 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来到这一部分呢，我又想讲一样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跟父亲有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讲父亲之，马上啦，这个周末就是啦，星期日，我们会讲感谢，会讲回忆，会讲陪伴。但是有一个现实，就是很多关系是直到大个之后你才开始理解的，即使你这一刻自己做了爸爸未做了，你可能更加能够理解到。尤其是我们的海外华人家庭，仔女成长得很快，而父母是老得越来越正，再加上本身跟在大的仔女们那个语言文化的沟通已经不一样了，你就慢慢会发现，小个的时候你觉得爸爸好像很大声，爸爸当然好有权威，咁甚至你会觉得爸爸好有距离啊。但大个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其实佢慢慢变咗，少讲嘢，变慢咗，甚至爸爸开始已经唔再主动一切啦。而呢个变化咧，其实系好多家庭最容易忽略嘅部分。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嘅，叫做关系角色反转啊，即系咩啊？即系我哋仔女长大之后，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嘅角色慢慢开始调转咗。你开始关心啊，爸爸，你有冇食饭啊？有冇瞓得好啊？身体点啊？咁而佢开始亦都变得咧，唔想麻烦我哋。但系问题就系、是、好多关系，我哋都未准备好去转变啊。所以你会睇到好多家庭咧，有一个咁样嘅画面嘅，爸爸仍然习惯做供应者，仔女已经开始想做连结者，一个想负责生活，一个想负责情感，不过双方都冇讲过出口。咁呢度呢亦都有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做情感语言差异。呢、这个emotional language gap 系咩意思呢？有一啲人表达爱，佢哋会愿意用语言，你点啊，小心啲啊，我挂住你啊，或者你会表现脆弱，即系爸爸会同你讲，或者你同父母即系去沟通，就话哎呀好攰啊呢排咁，或者即系可能嗰一刻你唔舒服啊，个胃好痛啊，个头好痛啊，你会肯讲出嚟啊。但有啲人咧表达爱嘅方式咧，会用行动，准时出粮，默默地帮你解决问题，唔讲原因，但系佢就第一时间帮你行出嚟铺好条路。而好多爸爸其实就系呢一种用行动去表达爱。问题就系啦，当两个人嘅语言唔一致嘅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嘅错觉，仔女就觉得你爸爸都唔讲出嚟嘅，好冷漠。爸爸就觉得自己我已经付出够晒多噶啦，但系其实两边都冇错，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所以有时候真正困难的不是爱不爱，而是你懂不懂得读懂对方的爱。这个也可以用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互相相爱，但又不即是现实条件都没问题的，所有东西大家都很爱的，但最后都是行不到一起。就根本两个人就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爱。咁讲返啦，我哋海外华人家庭当中呢，仲有一个好深层次嘅，即係好深层嘅现象。好多爸爸移民之后呢，佢哋嘅人生其实係经历过身份缩细。即係话原本嘅地方，佢可能係一个管理层啊，係一个主管，可能係一个老行专，係一个师傅嚟嘅，甚至係有地位嘅人。但佢为咗仔女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移民，去到一个全新嘅地方，可能佢会变成係重新做体力工作。

作，重新去学语言，重新适应社会，重新有翻自己嘅社交圈。好多时候佢冇讲就系呢种失落，但系爸爸经历过嘅就系呢种地位转移嘅压力啊。而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呢一种地位转移嘅压力，佢自然就会变得讲嘢少咗，防备高咗，同埋会专注生存。咁可能你嘅记忆当中吓，同喺原居地移民前，同嚟到加拿大移民之后，或者咁多年你睇到嘅就系爸爸嘅性格好似变咗嘅，其实有机会唔系爸爸嘅性格变咗，就是我头先讲嘅呢一种地位转移压力，令到佢俾我哋嘅感觉就系话，好似冷漠咗，冇咗咁亲近。但系事实系爸爸喺之前嘅呢啲压力之下，佢冇能量去亲近啊。所以你睇翻好多海外爸爸，其实佢哋唔系话距离感强，而系长期用即系嗰尽力啊。他们用尽力气去生活，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系不是单向责任来的嘛，是双向修复的嘛。那很多仔女呢到了某个年纪突然间就醒觉了，原来爸爸不是超人，原来爸爸是会累的，还有原来他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一路撑着我们头家。这个的觉醒呢对于仔女来讲不是说哪个年龄突然间醒，是真的仔女不同人生阶段他是会突然间有一刻知道爸爸的辛苦，还有知道爸爸的这个角色咯。咁甚至可能你发现嘅时候系会系即系一个好细嘅瞬间嘅，可能你见到诶，点解我爸爸行路开始个背脊开始驼背啦？冇咗咁精神咁行路啊，或者冇咗咁利落啊行路，可能你会发现佢未必再睇得清楚字啊，写字慢咗啊，甚至你系真真切切觉得第一次佢需要你啦。到咗呢个时候，作为仔女，我哋先会明白一件事咯，就系话父爱好多时咧唔系缺席。而是太早出现，他在我们未懂得感受之前，爸爸就已经开始付出，也都不得不去付出。所以我们长大之后，细个不理解，但大个之后某一刻，刚才说觉醒了，我们就开始懂得去理解了。所以呢来紧星期日父亲节啦，我想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是很重要的问题给你。你上一次真正坐低跟爸爸不是讲生活，而是讲他本身是几时啊，即是不是说交租啊工作啊问医生报告啊，而是问爸爸你最近点啊，你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几时几时相处嘅嗰个画面啊，你想做啲乜嘢嘢啊咁。因为好多关系呢唔系坏咗，而系太耐冇更新啊。我记得呢喺五月份母亲节嘅过程当中，我有留到一个问题叫大家去问下自己父母，问下自己妈妈嘅，就是话你喺未遇到爸爸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你未生我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你们有没有去问过自己的父母啊？今天趁着这个父亲节，我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个问题，你现在其实想想这个问题问出来是不是有点肉麻？是咯，起码我会我怎样问呢？即我觉得肉麻的意思不是说刚才这一句你有什么梦想啊，即是遇见爸爸之前，遇见生我之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心理很复杂，是如果妈咪爸爸讲了他们儿时的梦想，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会不会因为是有了家庭有了我，而他们没有办法去追求那个梦想呢？哇，这个好像很复杂，我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仔女的这份心理。咁啊，翻嚟头先所讲啦，就系问下爸爸本身佢想做乜嘢嘢啊？咁我哋去更新下我同父亲之间嘅关系。咁啊，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就系话如果人生系一场世界杯，爸爸可能唔系场上边最耀眼嗰个球员，不过好多时候咧，佢系最早落场热身，但系佢系最迟离开嗰个场地，甚至一直喺个场边等紧我哋嗰个人啊。所以嚟紧周末嘅父亲节，我哋可以唔需要太过强调形式，唔系话净系一餐饭啊，打个电话啊咁样，系你真系同佢沟通啊，系真真正正同爸爸去倾偈，用心交流，听佢讲嘢，系呢一种嘅关系啊。因为有啲关系咧，唔系要讲好多爱，而系要重新坐翻埋一齐。

0: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来到今天最后一部分，我想将那个视线拉远一点，来到这个国度，这个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到韩国。我们看看韩国的爸爸，其实父亲在韩国这个角色呢，跟很多亚洲文化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沉默，但是呢重量是很重的。在韩国家庭里面呢，爸爸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典型的角色，他不一定是参与太多日常情感交流，但是他一定是整个家庭结构的支柱。而这种父亲的形象呢，我特别是想在这一部分讲的呢，就是对下一代，特别是阿仔啊，影响很深的。在韩国社会文化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概念叫做责任型男子气质。即是说什么？即是男仔由小到大被教导的呢，要坚强，要克制情绪，要承担责任。所以很多韩国爸爸呢，本身就是在一种不表达等于成熟的文化里面长大。

男仔成长过程当中，佢嘅爸爸系一个典型嘅沉默但负责嘅人，佢好自然就会学到一种模式啦。爱系唔需要讲出口嘅，情绪系要收埋嘅，解决问题比起表达感受更加重要。久而久之咧，呢一种嘅模式会慢慢影响佢哋日后嘅恋爱关系。呢个都系我而家所接触到。即系 Gen Z 啊，Gen Alpha， 佢哋慢慢大个咧，佢哋系会接触好多 K-pop 嘅文化。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就开始会接触到欧巴。可能我哋睇 K-drama， 睇电即系睇韩国电影嘅时候，即系爱情电影啊，你会觉得哇，韩国欧巴即系好浪漫啊，好完美啊，佢行埋嚟，佢高过你成个头，壁咚你嗰阵时候，哇，真系好浪漫咁。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系同佢一起行落去啊，拍拖啊咁，之后会面对啲乜嘢嘢，同埋你要理解原来韩国欧巴佢哋表达嘅方式系咁样样。嗱，我呢度特别要讲嘅咧，韩国长大，如果喺呢一边出世成长嘅欧巴们咧，佢哋受到北美呢个教育文化嘅影响啊，佢哋嘅情绪表达未必完完全全同喺韩国出世成长嘅人，即系阿 Min 韩国嘅欧巴系完全一样吓。咁我翻嚟继续讲呢一个啦。举个例子，好多嘅韩国男性咧喺亲密关系入边系会出现一个特点，佢哋可能系会好负责任、好努力工作、会计划未来、会想提供安全感，但系同时咧，佢哋未必好擅长讲我爱你、我挂住你，亦都未习惯处理情绪嘅交流。所以有机会你想同佢去交流嘅时候咧，佢会闩咗个门嘅。而呢一个其实咧，同韩国嘅爸爸嘅角色咧系有一个关系喺度。因为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概念叫做依附模式传承啊，意思就系话一个人点样去理解爱，好多时候咧系从父母身上学翻嚟嘅。如果爸爸系一个情感内敛、少表达嘅人，仔女就会好容易学到一种爱系唔需要讲嘅一个概念啊。而呢一种嘅信念咧，去到恋爱关系就会变成你觉得付出就系等于爱啦。但系对方嘅爱嘅语言可能系需要你付出嘅同时，我要你回应啊，有言语嘅回应，有情感嘅回应啊。甚至咧喺呢一种嘅环境之下咧，韩国嘅欧巴就会觉得沉默就系稳定，但系对方咧可能就会觉得有距离感咯。呢个我特别想讲嘅咧，就系话如果你本身唔系一个韩国嘅女仔，而你去同韩国嘅男仔去相知相遇嘅时候，可能会发生呢啲情况。但如果本身你系一个地地道道嘅韩国人嘅话，因为你由细到大都会见到自己爸爸嘅形象啊，成个韩国文化嘅氛围啊，所以你可能就会即系当你去揾欧巴去相处嘅时候，去拍拖嘅时候，可能你会理解。但我讲嘅系即系已经系唔同语言、唔同族裔成长嘅人啦。咁啊，继续讲翻嚟呢度咧，韩国近年其实都有一个几明显嘅转变嘅，就系、是、新一代嘅爸爸系开始去学习表达爱。当然呢个唔单止韩国文化当中啦，你睇到呢一度咧，喺我哋北美新一代嘅爸爸，我见到佢哋都系成日同啲仔女会讲我爱你啊，每次送我哋翻学啊、翻嚟啊，都会揽住自己嘅小朋友，就系同佢讲 I love you 啊咁样样。咁呢个系爸爸嘅转变啊，会同仔女去倾情绪啊，去表达爱啊，一齐做活动啊，甚至会习惯就系会话俾佢哋知，我挂住你噶，爸爸好在乎你噶。呢个系新一代嘅爸爸们。咁虽然咧，未必即刻会完全改变我哋成个文化，但系你唔觉得已经系一个唔同咗啊？个感觉就好似开始松动咗咁样样，就系一种跨世代慢慢学习出嚟嘅情感语言模式去开始表达。而另外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咧，就系韩国好多年轻人开始重新理解父亲，佢哋唔会话再净系用严格去形容自己的阿爸，而是开始问一个问题了，爸爸当年其实是怎样长大的？因为当你开始去理解一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理解他的限制，就好像你去理解你的另一半那样。很多的韩国爸爸其实都会经历过经济压力很大的年代啊，工作极度长工时的文化，包括现在的韩国都是这样，压力是超高的，不容许表达脆弱甚至是情绪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他们学习的不是说如何表达爱，上一代的韩国爸爸学习的就是如何去撑住一切。咁韩国爸爸对于个仔嚟讲咧，成长过程其实系一个好微妙嘅转变啊！细个会觉得爸爸好远，好难去理解，但系长大之后咧，开始就慢慢变成想成为比爸爸更加柔软一啲嘅人，所以而家嘅韩。

个男仔佢哋会开始学习去表达情绪，唔系一下子啦，但系真系佢会学习紧，包括佢另一半去引导佢，讲出佢自己嘅需要，唔会再完全压抑自己。其实某种程度上咧，系一种世代修复。喺韩国人文化入边，同埋大家会知道佢哋有一个嘅长辈级别嘅文化，呢个有机会我今个星期再同大家去分享。即系包括你喺长辈面前，你用嘅敬语啊，你点样去，即系好似日本咁样，你点样去倒酒，去同长辈沟通啊？长辈饮酒嘅时候同你一齐，你又唔可以咁就咁攞起个杯羹啦，咁你要另眯一面饮啊！即系呢一啲嘅文化啦。咁好啦，我又翻嚟头先讲呢一个，即系韩国文化入边，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情感转折位，就系佢哋嘅婚恋观。好多男仔咧，我讲韩国男仔欧巴喺选择伴侣嘅时候，会无意识受到父亲嘅影响。如果爸爸系比较严肃嘅，距离感比较强嘅，韩国欧巴咧，佢哋就会倾向揾一个比较照顾型嘅伴侣，因为佢嘅内心深处其实佢未必学识点样互相照顾。咁反过嚟亦都有另外一种情况嘅，有啲人咧就系会刻意想变得同爸爸唔同，所以佢哋会选择更开放嘅沟通方式，更加平等嘅关系，更加重视情感嘅表达，其实都系一种对父亲模式嘅一种回应。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好深嘅事啊，父亲唔淨係影响一个家庭，其实爸爸呢个角色唔淨係韩国文化㗎，我讲返我哋自己嘅北美家庭当中，你嘅即係作为父亲嘅你，你係唔單止影响緊一个家庭，你嘅你对仔女嘅爱，对你另一半嘅爱，係影响埋你下一代佢嘅婚恋观，佢点样去拍拖，佢点样去爱人。但到最后呢，无论我讲譬如韩国又好啊，日本啊，咁总之呢啲即係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共同嘅核心，喺亚洲好多嘅父亲嘅爱唔系用语言，而系即系用存在方式嘅。佢哋未必讲啦，但系爸爸一直喺度，未必浪漫，但系爸爸一直撑住。所以当我哋大个之后回望，其实最难得嘅咧，唔系话去理解一个完美嘅父亲，而系开始理解一个有局限但系已经尽咗力嘅人啊。总之有好多嘢，我哋长大之后先至会慢慢明白，原来爸爸嘅爱好多时候唔系说话，而系责任、陪伴同埋从未离开过嘅背影。世界好大，但愿每一位父亲都被理解、被珍惜，而你亦都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

0: 今日是世界长者虐待问题宣传日，目的强调长者面对的各种伤害。根据加拿大健康热线统计，经济虐待是长者最常遇到的虐待类别，占所有虐待案件超过半数，造成的广泛影响亦十分严重。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的报告指出，在2024年长者遭受的损失总额占全国6亿4370万被盗总额接近 28%。 网络诈骗是罪魁祸首，占总损失大约 75%。 一位案件受害人现身说法表示，虽然数字惊人，受害者在缺乏足够资源情况下难以应对后续的困境，因此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他促请皇家政骑警及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等机构加强对长者虐待问题的关注，同时展开针对长者虐待防治计划及宣传活动。他强调，预防虐待长者需要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他指出，孤独会让长者更加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加拿大环境部话 ，BC 昨日创下26项新高温纪录。在本地方面，温哥华西温 PMEADOWS 及 Applesworth 四个社区的气温都创下新高。气象学家话，预料今日气温会下降，但是仍然会出现新的高温纪录。今日密云稍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即使低陆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偏高，因为区内继续受到温暖的南风影响。他补充，今日最高气温会再次接近纪录，但是预料不会出现昨日那么多新高温纪录。另外预测明日气温会回落至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有助将最高气温推回摄氏20度左右。昨日气温创新高的地区包括温哥华气温摄氏 26.8 度，打破1932年的 25.6 度纪录，西温 29.2 度，打破1999年的 27.6 度， PMEADOWS 33.3 度，打破1988年的 30.5 度， Applesworth 31.5 度，打破99年创下的摄氏31度纪录。有数据显示本国非法毒品的危机持续。蔡伟娴报道。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表的数据显示，全国2025年非法毒品危机持续。去年全国录得5630宗涉及鸦片类药物死亡个案，平均每日有大约15人丧生。加拿大首席卫生官委员会说，数字虽然按年减少 23%， 但整体仍然高过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至于兴奋剂相关死亡数字，按年下降31%，去到3338宗。另外，全国去年的召唤救护车服务次数上升9%。
0: 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名跳伞人及1名机师丧生。事件当地昨日上午11点左右发生，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旋转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后未能够爬升，同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南韩总统说，和北韩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使面临一时的艰难，亦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

0: 朝鮮半島和平亦都係東北亞以至全世界嘅共同利益，應該將朝鮮半島周邊國際局勢變化轉化為朝鮮半島共同繁榮嘅新機遇。
1: 新聞報道完畢。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1: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 47%。
3: 好听，好听，
4: 九六一。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6: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啊 ，B 超你好。
6: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新翻个凤梨有机嘅黑皮嘅红肉西瓜、荔枝、车厘子、龙眼、露香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红肉蜜柚。白肉土、白毛土、布冧、雪听梨、甜橙、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干、马蹄、南美虎仔、日本种嘅番薯、萝卜、香芋头、七色叶嘅木瓜、水瓜、葡瓜、芥兰、豆仔、芥末菜、茼蒿、红苋菜苗、青苋菜、西洋菜、相识嘅粟米、白咖喱、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噃。
6: 系啊，今日要讲下呢个红苋菜，系咪特别靓咁啊？
7: 系啊，新到个红苋菜好新鲜，好靓。咁啊，今日可以买翻啲红苋菜食嘅都好嘅喎。
6: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7: 好。萬宜12.99九毫九两包，出前一丁嘅碗面19.99一碗。我今日嘅南瓜子5.49一包，杏仁6.99一包，白虾仁12.99两包，老虎虾12.99一包，天然蔗糖4.99一包，瘦肉4.49一磅，鸡翼4.49一磅，南甜嘅萝卜7.99一磅，茼蒿1.99一磅。香麦菜7.99一磅，上海苗1.99一磅，白菜苗1.99一磅，荔枝3.99一磅，武核嘅甜橙1.99一磅，竹柑1.99一磅，爱妃苹果2.9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6: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7: 拜拜。
8: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8: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好 very nice 啊！今日咧就六月十五号啊，六月嘅中间啦，亦都系星期一嚟讲啊，讲到咁快，好似咧就发生咗好耐咁，其实都系四日之前嘅事咧，就系呢一个 FIFA 啦，即系我哋呢个世界咧系啊，即系加美墨喺个世界杯，系咪好开心啊？系啊，我觉得咧系绝对意料之外，同埋咧系及时雨啊，即系我

成日都讲咧，即系大家原来咧就已经好唔开心咗好耐，世界好多大事啊，好多经济啊，就银根短缩啊等等啊，我唔好理啦。总之呢一个月咧，我哋就开心啊，等我哋自己放下假，心情放下假，咁啊心理上又开心，然后咧有嗰啲气氛吓，咁啊呢个政府亦都系中咗多钱啊，咁啊街头巷尾咧都免费嘅娱乐，大家出嚟高高兴兴。但我又觉得有一样嘢好得意喎，咁啊大家咧就本来预料好多嘅游客会嚟啦，就系负荷到唔到啊咁。但系咧你自己去观察下，我自己就观察到。似乎外嚟嘅游客唔系好多，但系反而本地咧，我哋啲居民就开心啦，出晒嚟吓，咁啊固然就睇波啊，一齐咧喺度嗌啊、欢呼啊，又可以去呢一个嘅周末嘅意大利节啦 ，Greek Festival 啦，咁咧都话咯 ，BC 省咧系一个旅游嘅城市嚟嘅，咁啊呢100日咧嘅夏天咧开始咗噶啦 ，officially， 咁我哋咧系每一日就算咧即系你要翻工翻学咁啊照做啦，但系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开心啦吓，咁只不过咧，即系嗰啲天气咧，亦都系非常酷热嘅。过埋呢日咧，我应该 OK 啦。我哋今日都有云啦，咁所以唔系咁热。琴日就热啲，但系都 OK 嘅。

哥哥嘅呢只黑新闻咧，绝对系适合咧。琴日咧由中午晏昼开始咧，都25-26度啊，然后咧去到夜晚。咁当然咧，我哋好彩嘅，但我成日都话干爽嘅，否则咧我哋大汗搭细汗咧就会翳焗热吓。但系冇，因为喺加拿大嘅干爽非常之好，但系都系热嘅，所以大家唔好以为话哇啲阳光，你觉得佢恶毒嘅、辣肉嘅整落嚟。咁如果你太耐嘅话咧，紫外线咧有时6或者7咧系伤咗你嘅皮肤，咁千祈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吓。咁啊最紧要咧搽太阳油啊，或者喺室内啊就唔好咧就系以为好出聪明晒太阳。晒太阳应该时间咧系应该朝头早，譬如10点到11点，或者晚上嘅5点到7点左右就已经好噶啦。好啦，咁当然咧就系一浪接一浪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赛事，你睇咗边度咧？好开心就。

真係好多謝呢個國際賽事，估唔到呢，原來喺呢一個夏天呢，令到大家呢就強心針。原來呢我哋嘅情緒係需要加油站㗎，因為太耐呢就係見到啲負面嘅消息唔理佢，我成日都話呢一百日我哋開心下先，唞一唞先，換一換氣先咁。好啦，咁就唔知呢個周末呢你睇咗幾多場，每日都差唔多有兩至三場嘅賽事啦。咁大家呢要打循環制嘅，要計分嘅咁。咁幾得意。咁問題就話唔好理嗰個 result 係點樣，但我覺得你會睇得出邊一隊真係落力嘅，就邊一隊嘅實力係好犀利嘅。有啲咧就初生之族不怕虎係嘛嚇，咁所以咧就係唔怕。譬如話呢個摩洛哥係對住呢個大老官啊，我哋叫做嚇呢個巴西啊，曾經一聽話嚇對巴西啊震曬噶嘛。冇啦，今次咧呢个老虎咧，即系真系中咗个老字啊！即系同埋好苦啊，打得你见到巴西咧，我以为佢哋系策略嚟噶，完全同加拿大队有得比，我以为佢策略嚟噶，悭住睇下下半场先啦咁。点知唔系，由头打落尾都系摩洛哥，哇！用力到我，你谂下。90分钟仲要加时咁样补返。哇真係犀利㗎，打得咁真係尽心尽力啦。咁第二呢就係呢个日本啦，大家都睇差，即唔係话睇少佢，而係体能上或者气力上或者经验上可能呢唔够荷兰咁劲㗎嘛。好嘢，即係交晒功课，我哋成日嗰啲叫就算就佢冇输到下，就算佢输呀，虽败犹荣，你睇得到嘅，人哋真係付出咗㗎咁，所以呢就唔会即係都话好似唔使有啲队咁，你见到佢真係俾佢翻屋企啦，上半场你俾佢翻屋企啦，佢真系上翻屋企，你睇得到嗰个感觉吓。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嘅7-0咧，呢个德国嘅嚼人哋咧就反而冇咁好睇啦，因为你一嚟已经食咗五六球咁样，唔使睇啦，后边点打啫系嘛。咁即系反而所以如果系即系有得对比咧，系比较好嘅。咁而系我哋本土喺 BC 省咧，就好多朋友就走咗去BC Place 咧，就走去睇啦吓，即系呢一个澳洲对呢个土耳其。咁澳洲咧就系即系奇高一着嘅，咁咧就系2-0，咁一路咧就。

好多场都好得意吓，一路都睇。咁就大家如果得闲就睇啦。不过如果你问我咧，我系好有呢个经济效益噶。通常咧，即系冇办法咁样坐住喺度睇嘛，要翻工啊嘛。所以每日翻去咧，我都即刻就睇呢个十分钟嘅 highlights， 真系正到不得了。因为咧，就已经一睇就睇到晒咩时间入波，点样入波吓。咁、原来咧就系相当精彩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大家咧都应该睇下呢个世界杯啊。

0: 路人，
1: 人与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2: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信诚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我哋每下昼都系有尽情 fit 一下，咁啊，即系年轻人嘅一啲好好听嘅节目。但系咧喺我嘅节目里面咧，就尽情听一下任何歌种 genre 都会有嘅。咁啊，头先听咗一啲嘅夏日咧，就系非常巴西嘅一啲嘅热情感觉。我哋又嚟下闽南咧，听下福建话咧。

系会赢啊嘛，唱得好，所以喺台湾咧，其实好受欢迎，亦都喺香港系啦。所以每一次做演唱会都咁成功。关于咧呢一啲嘅闽南歌，一啲有好似日本嘅演歌，系好有呢个文化嘅，同埋江湖地位嘅吓。江素慧呢位小姐系台湾嘅闽南歌后。

嗱，嗰個名稱咧叫做《傷心酒店》啊，但係唔係何嘉麗嗰只啊，唱歌嘅咧就係台灣歌後，即係大家咧就認為江蕙地位好犀利，好似小鳳姐更高啊，佢叫做江蕙或者江素蕙。咁但係呢一隻歌得意啦，佢嘅 crossover 咧同呢位男聲嘅朋友係嚟自中國廣州，係一個後生仔嚟嘅，咁啊真係就係小鮮肉施文斌啊，竟然揾咗施文斌同佢合唱咗呢一隻咧係閩南話嘅《傷心酒店》。

0: 呢首歌系咪带俾你好多回忆咧？咁啊，曾经咧，大家以为叫做月亮光光，唔系，其实叫做天涯孤客啊。咁当然好有日本嘅味道啦。我同阿王呢出边嘅负责人一齐咧，都有同感，因为曾经喺某一个套电影、某一个场口有呢只歌，实在咧就太深入我哋嘅脑袋里边，所以咧成日觉得只歌咧比较鬼味，好 creepy。冇错，就系僵尸先生咧，大家记唔记得？抬轿咧，半夜三更嘅坟场嗰度，然后咧就见到一个女鬼咁，然后我仲好记得有个镜头靓到咧，有只青蛙系跳过嘅喺个草地度。真系一流嗱！嗰阵时香港嘅电影就系咁精彩，其实而家都咁精彩，只不过咧，我哋嗰啲即系观众咧，佢哋嘅口味变咗啫。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
2: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

好玩噶，每一日咧我都会同大家咧就自己一啲歌单，然后咧就每三只歌度咧会转一转个曲风喎。咁啊头先咧听完咧闽南歌啊或者好鬼魅嘅歌之后咧，咁我哋咧就翻翻嚟有啲 disco。咁但系咧因为佢鬼魅歌，我哋话僵尸先生嘛，我又谂起呢个好经典嘅歌啦。嗱，大家用你嘅幻想力，我哋一齐喺深夜好黑去到坟场嚟。

冇錯，非常經典㗎。雖然咧而家唔係 Halloween， 冇到十月三十號有排，仲有半年，但係咧我中意嗰種嘅 creepy 嘅氣氛。咁兼且咧係有 Michael Jackson 喎，仲可以跳舞喎。嚟啦，大家嚟啦！

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ca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3: 剛才我在 Thank Thriller 的時候又繼續跟洪俊賢王天話傾到不亦樂乎，關於 Michael Jackson 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在樂壇上面的即是那種的天才沒人可以就是有異議，由他9歲開始是一個家庭裡面的一個成長，還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性格真可以寫出戲，所以近日咪有 Michael Jackson 大家有沒有看過？

歌曲名称就唯独我是不可取替吓咁啊！但系咧，我中意啊，因为佢好得意嘅，歌尾嘅时候咧仲会变调添啊！唱歌系 Root 同埋 Jamie C。当然咧，时间系到11:54，听埋只歌，我哋就有新闻专辑，佢系陈奕迅啊。

0: 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引爆夏日狂欢 ，OpenMall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Mall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Mall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2: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瑞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湾地区工会成员今日开始全面罢工。七国集团峰会揭幕，在香港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湾地区工会成员今日开始全面罢工，罢工地点涵盖公园以及建筑地盘等。黄良润报道。
3: 代表大湾地区大约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再升级工业行动，发起全面罢工。工会发言人表示，除了负责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工人以外，工会所有成员今日起停止工作。截至今朝，包括区域公园、河流和污水

0: 水处理厂、基础设施工地同作业场地在内多个地点，工人都已经停工。 工会呼吁大温地区嘅居民考虑避开30个区域公园同绿道，包括 Grouse Mountain 远足径、Pacific Spirits 公园同埋 Burnaby Lake 区域公园等，因为相关地点大多数员工将不会上班。工会喺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喺大温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同埋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喺区内滤水厂嘅工会成员亦都加入工业行动。 另外又曾经在 Grouse Mountain 行山径设立九拆线，之后一度撤回。劳方在上星期亦都先后在三角洲同素里的多处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同水库，以及在高桂林同斯摩的滤水厂设立九拆线。劳方强调，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无合约的情况下工作，批评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 劳方又话，工会成员嘅主要诉求包括正视员工健康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同埋人才招募及流失问题等。大温都市局提供嘅最新方案就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0%。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今日系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BC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话。 涉及虐待及忽视长者的举报数字持续上升。廖日康报道。
1: 6月15日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 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025年的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和长者服务组织接获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要关注虐待长者的问题。该报告显示， 过去6年间，虐待长者和咨询热线接获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39%，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71%，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和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16%。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29%。 而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就增加65%。经济罪案是最常见的虐待长者形式之一，当中有不少是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当局表示，骗徒经常会冒充可信任人士或者是机构，例如是亲友、政府部门或者是金融机构，有时长者提供金钱或者个人资料。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fferts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意面对家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去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会比统计数字更加高。 Senior First BC 行政总监 Marie Lowell Campbell 表示，去年长者虐待和咨询热线收到2725个涉及虐待情况的电话， 但数字只是冰山一角。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如果长者正经历或者担心虐待、忽视、自我忽视或者是剥削情况，可以联络长者虐待及咨询热线所属的卫生局、警方、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或者是社区支援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的报告指出， 在2024年长者遭遇的损失总额占全国6亿4370万被盗总额接近28%。网络诈骗是罪魁祸首，占总损失大约75%。一位受害者现身说法指出，虽然上述数字惊人，受害者在缺乏足够资源情况下难以应对后续的困境，因此缺乏系统性的支持。
2: 他促请皇家骑警以及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等机构加强对长者虐待问题的关注，同时展开针对长者虐待防治计划及宣传活动。他强调，预防虐待长者需要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他指出，孤独会让长者更加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一场精心策划的爱情骗局令他精神严重创伤，以及损失大约6万元。 他在2020年同丈夫分居后不久，一名男子Facebook同他联络，他自称是曾经在叙利亚服役的军医。

0: 佢对女事主百般殷勤，同时承诺为佢建造住屋。在随后的12个月内，编造无数紧急状况，以及不断地要求钱财。女事主到现在才意识到对方根本是骗子。加拿大环境部说 BC 昨日创下26项新的高温纪录。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以及 Abbotsford 4个社区的气温都创下新高。气象学家说预料今日气温会下降，但是仍然会出现新的高温纪录。今日密云稍后冷空气随之而来，即使大陆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偏高，因为区内继续受到温暖的南风影响。今日最高气温会再次接近纪录，但是预料不会出现昨日那么多的新高温纪录。另外预测明日气温会回落至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有助将最高气温推回摄氏20度左右。昨日气温创新高的地区包括温哥华，气温摄氏26.8度，打破1932年的25.6度纪录；西温29.2度，打破1999年的27.6度；Pitt Meadows 33.3度，打破1988年的30.5度；Abbotsford 31.5度，高过1999年创下的31度高温纪录。温哥华上星期六举行今届世界杯首场赛事，运输联算话当日的客流量是自2021年冬季奥运会以来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梁俊荣报道。
1: 温哥华卑斯体育馆在过去的星期六进行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土耳其。开赛之前，球场附近街道已经挤满几千名球迷，球场内外的保安明显升级，除了内部驻守大批警力，球场外围更加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以及部分警员亦都手持长枪。运输联线今日表示，过去的星期六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卑斯体育馆有活动期间客流量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整个混乱交通网络录得103万1000人次乘车辆，比六月通常的星期六的90万1600人次乘车辆增加了14%。比赛日当日一共提供了大约648200万次的出行服务，比平常需求增加接近18%。各个交通工具方面，架空列车是最多客流量的一个，超过了447000人次，比平常增加了25%。海上巴士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超过37%，而一般巴士的客流量都增加了6.6%。另外，温哥华市警在当日部署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有皇家骑警、亚省卡加里和爱文顿的警方，以及大温运输警察队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官方球迷区域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另外一名醉酒的球迷就因为拒绝离开卑斯体育馆而被拘留。温哥华卑斯体育馆的下一场赛事就是由本国国家队在6月18号星期四下午3点迎战卡塔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0: 安省多伦多一名12岁男童涉及警员在追截失车期间被车撞伤案件，被控意图谋杀。蔡伟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被车撞伤，而一名12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警方话，警员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偷车案报告之后，在东约克 Dominanc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试图截停涉嫌被人偷走的车，期间有警员开枪，而涉事的司机就开车撞到一名警员之后逃去。警局服务人员奉召赶到去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救护员较早前话，一名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及后的消息指出，警员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调查人员较早之前话，警员是先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之后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minance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架怀疑涉案的车和涉及一宗枪击案的司机，司机是一名年仅12岁的男童，他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时已经被拘捕，面对的罪名包括了企图谋杀、袭警、没有按照警方指示停低、离开发生事故现场、偷车和危险驾驶等罪名。警方说仍然追查另一名疑犯的下落，而暂时未有公布这一名疑犯的资料。由于事件中有警员

0: 开咗枪，而有平民受咗伤。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获知会展开调查。特别调查组话仍然调查紧事件的来龙去脉。安省上星期先后有两名警员殉职，其中在上星期二于北部被车撞死的安省省警29岁警员巴里 Taren Bailey 丧礼定于今个星期四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事件中一名18岁男子被控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至于在上星期四清晨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丧生的多伦多警队43岁警员皮尼佐托 Mark Pinchotto 灵柩已经在昨日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警方起诉一名男子一级谋杀罪。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七国集团峰会揭幕。
2: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国际新闻方面，七国集团峰会揭幕，卢晓珊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话，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1: 美国总统回应美伊的停火协议，卢晓珊报道。
3: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视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4: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会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卢晓珊报道。
3: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

0: 另外，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又再上升趋势。卢子清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几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星期平均七宗上升至今个月第一个星期的15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47%。
13: 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14: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点多。

very nice 啊！听完呢个新闻专辑翻嚟咧，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一第一日呢个礼拜吓，6月15号系六月中嘅时候啦，时间12:19啦吓，我哋好耐都冇听啦，我最中意嘅 Buzz Nova， 一个咁好嘅天气，一个咁好嘅世界城市啊，我哋咧就面向好嘅新闻，开心少少，我哋有 Yellow 点上一个人。

冇错，喺呢个节目里面卖嘅咧就系一啲嘅即系正能量啦，同埋开心同埋靓嘅歌曲。最紧要咧出面嘅你咧就系可以咧就系高兴嘅吓，咁啊就可以咧就轻松翻少少。我哋有一路嘅喜欢上一个人，仲有 Bliss 嘅情人谢谢，当然

0: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4: 精选美食推介，
5: 都同大家讲咗啦，呢个100日嘅真系咁中意啊，好玩嘅夏天，天气又正豆啦，咁就更加啦，应该提醒下大家啦。最紧要咧提你就呢个礼拜日啊，大家知道我系父亲节啊，咁你同你爸爸预备咗后面咧，咁所以一个非常好嘅介绍咧就系呢一度啦，呢一度咧就梗系 Food Burnaby 啦，就系 .ca 啦，就大家可以咧 Riverway Clubhouse 啊，或者 Ventura 或者 Burnaby Mountain 啊等等咧，就即刻订咗啦。通常咧星期六日咧，佢哋都可能咧就系呢一个婚礼咁，所以唔知有冇，不过可以打电话去试下嘅，或者上网睇下点样 book 到。星期五食都得噶，唔一定咧父亲节嗰日噶，咁最紧要咧。

0: 等父亲知道你有呢个心意嘛。好啦，譬如话咧，我最中意介绍嘅咧呢几间里边嘅就系 Riverway Clubhouse 啦，就喺呢一个嘅 Southeast Marine Drive 901号 Bill Foxway， 佢啱啱喺一个高尔夫球场嘅隔篱咧，然后咧佢嗰个 building 啊，即系话食嗰个餐房咧，系完全咧哇 grand 到咧，你入到去就好靓啦，水影婆娑啦，然后咧天气又好咧，有个大嘅喷水池啦，然后咧好大嘅空间啦，嗰间咁嘅 complex 啦，就建筑物咧就好似咧威士兰里边一个一大座嘅一个堡垒咁样，哇！嗰啲木咧靓到咧系百年嘅，即系入到去咧真系好香嘅，你哋觉得？同埋咧空间好大，嗰、那个楼底咧有四层、三四层楼咁高，咁你话空间几好咧？同埋咧好阔落嘅，大家咧就好斯文嘅，系细细咁样融融细雨啦，然后喺度食个靓餐，仲要咧系嗰啲餐好食啊，唔再讲啦，环境又非常靓，唔再讲啦，系价钱咧就好到咧冇朋友嘅，系45蚊咧系三个 course， 包括咗乜嘢咧？大家知嘅，因为听过我介绍好多次噶啦，包括咗你头盘有呢个清脆绿甜嘅沙律啊，呢个红菜头 beet， 同埋咧你嘅甜金嘅，即系夹埋咧嚟开胃吓。咁跟住咧就几个主菜，如果你四个人去就开心啦，一人叫一个，然后大家试下你嘅，试下我嘅咁。其中一个咧就包括咗话呢个非常好嘅烧牛肉啊 strip line 啦，咁另外咧就第二个拣咧，我一定会拣就 stable fish 啊，就系呢个鱼咧就好难得噶，同埋一定整得好食噶。咁第三样嘢我又系中意嘅，就系呢一个嘅猪肋骨啦，就系甩皮甩骨嘅，就系好靓嘅，真系淋晒噶，你话几好食啦，就系你嗰啲长辈啊，就爸爸都中意。第四个咧就 lobster burger 啦，即系一个 burger 上面咧就好似有个饭一个饭咁一个大嘅龙虾尾咁摆度，哇！咁你话系咪个个你都想食啊？所以四个人去。要晒咁，大家试下。仲要嚟到最尾咧，就系呢一个甜品，包括仲有咩咧？纽约嘅 cheesecake 啦，哇！喺食完晒啲嘢，你食翻呢个好甘甜嘅呢个芝士饼啊。另外一个 coffee crunch cake 又系好好食，同埋咧就系即日咧呢个厨师佢会做嘅呢个甜品。中意食甜品嘅你真系又系啦，个个咧叫一个嚟，大家试下。所以45蚊啫，哇！你话真系喺边度搵？45蚊净系食嗰个。entree 都成到啦，大家都知道，所以咧，如果大家订座要快啦，如果唔系呢个礼拜嘅父亲节嘅，跟住嘅都系成个夏天都可以噶，就系上呢个网页 food@burnaby.ca 啊，吓咁咧就系可以订位噶啦，就话俾人听吓。咁另外咧，最近亦都提到喺广告度咧，原来喺本拿比咧，佢哋又开咗间呢一个酒店啊，咁所以咧，其实可以有个 staycation 嘅，大家又唔使出去吓，又唔使周居劳顿吓，又唔使坐呢个飞机，咁就可以咧 book 下试下新酒店，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噶。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系会送出呢一张犀利啦，系价值90蚊嘅 coupon 啦，因为咧就系两位嘅 dinner for， 即系个 three course dinner 啦，45蚊一位啊嘛，咪90蚊啦吓，咁就送俾你嘅，当然要答一个简单嘅问题啦。不如就讲咧，就系今日介绍嘅系咩网页可以订到咧？吓，即系今日介绍呢个餐房可以几间噶吓，即系上面有3-4间，系咩嘢网页咧？打电话嚟话俾我听，604-295-9616啊。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蚊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蚊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经过时间的洗礼咧，证明咗佢真系得噶吓，咁啊由呢个演戏啦，去到唱歌更加，我觉得咧第一次听佢唱呢只深呼吸啦，已经惊为天人，觉得佢真系可以，佢系林峰啊，当然咧今时今日更加 man 啦，同埋咧好有呢一个嘅即系啊味道啊吓，做戏咧就更加正。好啦，咁啊听深呼吸嘅时候咧，亦都听咗大家好多嘅电话，当然知道啦，呢、这个已经好出名噶啦吓，咁啊就系话咧系 Mintera 或者系Burnaby Mountain 啦，又或者咧系 Riverway Clubhouse 啦，大家都可以嘅。上呢个网页就可以订到嘅啦，就系 food@burnaby.ca 啊，咁啊好清楚。咁当然咧，要好多朋友都答对啦，就抽中咗，恭喜晒啦！阿 James 啊，电话字头咧系604767嘅，咁咧唔需要心急，我哋会好快就通知你。其他嘅朋友咧，不如咧即系订咗先啦，因为咁抵玩，唔好等 coupon 啊，直情咧父亲节啊，又或者其他嘅日子都可以咧去 enjoy 一个好开心嘅食饭体验。

0: 而家除了香港 CP 咁啊，当年咧呢两位咧都系我哋荧幕上嘅 CP 啊，阿常在心啦，同阿林峰啊嘛，系嘛？咁呢个咧就系真系曾经系非常之好睇，唱歌嘅咧系钟嘉欣啊，常在心呢只歌叫做《二人世界》。
1: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2: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1: 比分手更残忍。
2: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0: 嗯，希望大家咧就真系为咗大局着想啊，咁咧就知道咧要悭翻啲水咧，就点样平时嘅习惯咧，留意一下，做少少，每人做少少，集腋成裘咧，一定有帮助。而另外咧，头先亦都听到啦吓，我哋咧，如果你中意啊，即系或者睇波啊，又或者睇音乐会啊，都有一啲歌手咧系会嚟到温哥华唔同嘅日子咧演出嘅。其中一个你听到啦，周华健吓，哇，即系嗰啲歌靓到多到咧，有广东歌啦，有国语歌啦，有快啦，有慢啦，同埋咧佢个班底啊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你睇佢哋演出咧。是一个享受啊，咁唔知会唔会啦，喺7月初7月9日呢就会喺 QE Theatre， 咁唔知你买咗飞未呢？

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因为等严美希嘅新歌咧等好耐啊，除咗风里之外咧，即系都未有啲咩，咁所以咧听翻佢呢啲旧歌咧都一样咁 enjoy 嘅。一水两方，将时间带到12:54，希望大家都喜欢今日为你拣嘅歌单啊。咁啊，最紧要保持开心嘅心情啊，呢、这个世界嘅即系踢波嘅盛事吓、啊，最紧要大家咧就系、是、开心，其实呢个先至系珍惜无价。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鹿鸟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俊永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提警提醒民众，近期电动车充电装置的盗窃案有所增加。提警话，近几个星期接获了多宗有关偷窃电动车充电器的案件，犯罪的地点包括和手法都和2024年的一系列案件相似，而相关的案发地点都发生在 Broadmoor 或者双环等的社区。提警发现疑犯会转售相关充电装置从而获利，部分疑犯会驾驶电动单车去到不同住宅或者不同的住宅区去偷取居民的充电装置。提警提醒民众，请妥善保管好充电线，在停车的位置周围安装感应照明灯，尽可能要使用大门的监视器或者监视摄影机，将车辆放在光线充足、视野开阔的区域，记录低充电装置设备的序号，以便如果不幸被偷走的时候可以进行识别，亦都容易追翻。提警提醒，有同一的地点是不断成为重复的犯案目标，而这些充电装置

0: 价值不菲，相对容易拆卸，对犯罪分子极具吸引力。其警呼吁民众要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并要举报任何的可疑活动。如果有发现到近期有电动车充电器装置被盗窃，或者有可疑人士经过，请致电604-278-1212联络烈士文王家骑警，或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去匿名举报。本台被王家骑警表示，五月份进行了高风险驾驶执法行动期间，向170名超速驾驶的司机发告票。执法行动在多个的地点同时间进行。骑警指所有司机被发现超速每小时40公里或以上，结果都被扣押车辆7日，并罚款368元。其中一名19岁的司机在限速50公里的路段上面以146公里的速度行驶，当警员试图截查他的时候，更加要跳开躲避他，才避免被他撞到。骑警再度提醒驾驶者，高风险的驾驶行为会危及道路上所有人的安全，包括司机本人和车上的乘客，这样做得不偿失，请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苏里市警表示，当局起诉一名男子，涉嫌同一宗性侵案有关。案发6月6号夜晚7点，市警接报一名十几岁的女事主报警，指在当日的下午大约4点半，途经188街隔70 Avenue 的时候，被一名男子性侵，事主最终成功逃脱。市警在6月12号拘捕28岁的被告，相关被告被控性侵，已经获准保释，但需要遵守多项的条件，下次出庭日期6月26号。据报他是一名黑人男子，身高1.85米至1.88米，中等身材，留黑色的短乱头发，亦都留有黑色的短胡须。其事警亦都表示，相关案件已经发布了传媒禁令，而警都呼吁，如果有相关案件消息的人士，可以继续致电604-599-0502联络苏里市警提供线索，或者致电灭罪热线匿名举报。联邦政府宣布，工业部长乔美兰以及总理国会秘书 Kobe Bloss 将会在6月14号至23号访问中国和日本，以加快推进本国的经济利益。由陈正仪报道。
1: 渥太华公布，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以及总理国务秘书布鲁瓦已经在昨日启程访问中国和日本，直至下星期二。声明说，乔美兰此行将与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落实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时达成的减免关税等经贸承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是今年首季销量下跌约20%，促使中国车企大幅将重心转向海外市场，首季出口量按年增加超过1倍。乔美兰之后会转往日本，渥太华形容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000亿元，属于战略市场。两国正深化今年3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加强国防、能源和科技合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晚同听日都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8%。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上海多云。

0: 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东京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en。 时间来到1:08，我们又开车了。经历过这个比较炎热的周末，我们回到来这个星期一，我哋唔介意今日可能啊，照翻少少太阳啊，都唔错啊，阴翻天少少。咁啊，等到大家咧，如果都系好多啲可能旅客啊嚟到呢度啊，享受世界杯嘅朋友都唔会俾呢个热浪热亲。咁啊，但系如果大家虽然你话系啊冇咁热啫，但系我觉得都觉得都系要补翻啲水啊，系啊，非常之重要。咁今日去到呢个嘅世界杯第五日啦，唔知大家咧有冇呢个周末里边？虽然就话好炎热啦，咁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啊，啲足球装置嗰度咧影下啲靓相啊。其中有啲相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即系可能大家都有见过，唔知喺马来西亚定系新加坡啊，咪有个喷水嘅唔知神兽定咩噶嘛？个个人咧都喺嗰个岸边嗰度咧就擘大个口，好似个口喷水咁样。咁啊，好多一啲相咧。就是揸住 Science World 呢个足球影相啊，系会见到好多人，大家都托住啊，摄影师走一走，我要托住个足球。

有听众都问你今个星期玩啲乜嘢啊？好啦，既然大家都已经有啲问下呢个问题，就公开啦。今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一 part 会想播一下一啲父亲节嘅歌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主角，虽然父亲节系主角啊。另外都会有一 part 咧播一下即系过往一啲世界杯嘅足球歌，就好似呢首啊 ，Die Die 系今年嘅 official song 嚟咗 ，Security 同埋有 Burna Boy。

其中一大大大主角啊。都是关一位爸爸事的，即将7月的时候会来到这里学演唱会，我们做一个音乐擂台，我不是说是绑给他。

0: 来自 Rubber Band 世界杯，系大街小巷啊，都有足球嘅感觉。头先有位听众都听咗一架嗰啲巴士咧，前面都有个足球波波啊，唔知大家都有冇机会见到佢，甚至有机会同佢打多个卡咧。
1: 运个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我要变靓，
3: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2: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3: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2: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4: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都有听众话见到嗰、那个嗰、那个巴士有啲特别嘅巴士啊，佢开头会有个足球嘅。但我睇得 so far 都我都系有经过见到咯，即系揸车嘅时候。但系你话真系同佢影张相难啲，但系大家都冇咁危险啊。即是说趁个巴士停低就去同佢影相。小心小心，远观好啦，唔好近睇。咁都有听众呢都已经系估啱咗㗎啦。咁因为今个星期我哋即系唔系今个星期即系七月嘅时候呢，周华健会嚟到温哥华同我哋开佢嘅演唱会呀，一个音乐会。咁今个星期呢我哋都系特别咗一个乐迷话事榜俾佢嘅，但系玩法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过往咁啊！我都系制造咗一个 Google Form 嘅，咁啊通常我哋以往一有亲演唱会嗰啲咧，我哋通常我中意嘅做法就系喺呢一个嘅演唱会里边有啲歌单啊，咁啊边啲歌大家会特别中意咧？但系今次咧，我觉得我想玩另外一样嘢，咁啊其实咧周华健咧都有多啲代表嘅作品嘅。咁如果大家想维基百科啊，咁你会见到咧有成20多首咧都系嗰啲所谓出道作。咁所以今年咧，我唔系今年啦，今次咧我想做一个版本，就系喺咁多20多首一啲佢所讲嘅出道作，加埋唔系出道作，代表作啊，出道作同埋代表作加埋埋啦。边啲咧你系会觉得边10首你觉得系代表中嘅代表啊？咁所以咧有兴趣都想睇下呢个 list 嘅，咁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我俾个 form 你，咁你又可以选出10首，咁佢哋呢10首咧就会喺星期4同埋星期5咧就会被播出噶啦，咁透过大家投票底下啦，睇下边个，睇下边首真系会成为代表中嘅代表。好啦，我哋盲盒音乐都要开始啦，喺不经不觉底下我都已经抽咗你第一粒嘅盲盒歌。我哋有呢首啊 ,9610 啊。广东歌，咁佢应该起初系想要961嘅，但系得啦，冇四位数以下1000以下嘅数字啊。所以就呢首9610有林奕匡。
5: 下雨天

听嚟就有编号9610，有林奕康嘅歌曲，歌名叫做《花洒下的歌》。好啦，继续啦，我哋有编号1118，冇标明广东话或者国语嘅，咁就嚟首广东歌啦。佢系邓丽欣，歌名叫做《金道》。

来自有编号1118有邓丽欣的歌曲。这首来自一套港产片啊，几年前一套港产片都是叫禁刀，歌名都是禁刀。好，继续送上下一个嘅编号啦。唔知你个 number 出现未？不过我都记得有听众话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啲 number 系乜嘢。佢有尝试下，你可唔可以喺啲地方度写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我唔记得咗边一位听众点咩 number， 因为好乱啊！我都净系收到个 number， 所以我谂下点样帮大家记翻先。

0: 歌名叫做《修罗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国灿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5: Chris Metafan， Crystal， Krista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嗱，转头再抽下盲盒先。啊，头先都有听众咧分享啊，可能都要即系佢话嗰个难处就系咧，佢唔知有冇听到啊，或者会唔会错过咗啊？咁啊，所以可能大家都隐约记得自己 number， 不过系咪有冇播到咧？可能有时啱啱 miss 咗都唔定啊。咁啊，我尽量谂下办法咯。即系如果真系出过嗰啲，都可以睇下有咩办法整翻个 list 先。不过全部嗰啲 number 已经喺晒我个盒仔里边，我希望快啲储够呢个盒仔。系啦，成为第一粒呢个盲盒啊，即系已经开咗 number 嗰啲指针，我放咗喺个盒度啊，透明盒度嘛。好啦，睇下点样啦。不过头先有位听众咧分享咗两张相，真系好靓。即系就系头先讲咧 ，Sands World 咧啲人咧即系变成咗个足球噶嘛。咁有好多人同人打卡啦，咁见好多咧都系咧用只手托个足球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我想去影咧，我觉得应该系用脚踢嘅。而咧呢位听众就系分享咗一幅啊，佢用脚踢呢个 Sands World 嘅足球，即系你知啦，又系对下啲角度位啊，又好靓啊，背后又有。即系嗰啲颜色又调得好正啊，又有夜景咁样，我就系觉得应该系要用脚踢，不是用手足咯。系啦，用手足会有犯规啊 ，handball 啊，所以唔系好啱。所以我几中意呢位听众嘅分享，非常之正嘅一个，有啲好似唔系话合成啦，不过你即角度嚟讲，令到有一个好嘅效果出现。多谢多谢分享。系啦，去到呢刻咧，咁啊，点解我要抽少少时间咧，就讲下其他嘢，因为咧都有个点唱啊。系啦，上个星期咧有位听众咧就一早就点唱，就问阿 Chris 可唔可以帮个忙。系啦，希望咧星期一啊6月15日喺呢节目里边咧就点首歌同埋信息俾佢嘅女女听。咁啊，小朋友都会叫爸爸做 daddy 噶啦，咁啊就叫佢做 daddy 就得噶啦。咁所以就想点一首作品咧。俾佢女女听嘅，咁啊就系点一首叫做 Baby Monster 嘅 Locked In。听完再分享 Daddy 嘅说话先。

0: 好啦，听阿 Daddy 嘅说话先。咁佢就话啦 ，Halloween， 生日快乐啊！多谢十一年前妈咪带你同 Daddy 见面，希望咧你将来带个女，开心唔开心都好，都可以揽下 Daddy 妈咪。我哋永远都爱你 ，Daddy 祝你健康快乐，快高长大。We love you forever。呢首 Lock In 嘅歌虽然好似都系讲紧啲爱情啊，但系咧 ，Daddy 同女女啊，有如前世情人，非常之正嘅一首歌，点俾女女 Wait 生日快乐啊！
1: 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今次的做法呢，我调翻整尝试下用一个爸爸嘅通啊，同女女嘅一番说话，咁啊希望诶睇到，睇到爹哋听到，唔使多谢，唔使多谢，系啦，祝 Win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我好 sweet， 即系首歌其实我都有睇嘅歌词嘅意思，即系其实佢都系讲紧即系男即系啲爱情啦，但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啱，即系佢爸爸送俾女咯，即系可能女女都好中意 Baby Monster 啊，呢首 very good pick 啊，即系又系讲紧即系我系你嘅避风港啊，即系我哋即系 locked in 咗啊，有咩即系爸爸顶住，即系好有爱嘅一首歌，多谢你呢个上个星期就已经为女女嘅一个点唱啊。所以虽然通常星期一我都唔系好，即系好难知道啲时间做点唱，但系我啲进做，你预早就得噶啦，预早我一定做得到。系啦，咁希望你女女都中意啊！系啦，啲听众都话听到，哇，爹哋好 sweet 啊，点呢啲歌好正啊！系啊，你知道女女中意啲乜嘢嘛？好啦，我哋要继续玩落去先。系，我都尽量希望星期一抽多啲我哋嘅盲盒。系，如果大家都需要点唱，真系早啲同我讲下，等我揣摩下大家嘅信息，最好写啲嘢添。写啲嘢就考下我嘛，考下我点样去演绎下大家嗰个嘅说话。好啦，即刻抽咗我哋下一首歌。哇，呢个 number 好正喎，九四一三，玩咩？好啦，我哋有梁超峰嘅歌啊，月亮不代表我的心，印象中好似有抽过，我唔知系咪我哋有听众。就是啦，已经hack 咗我哋嘅 game 啊，再次将呢个 number 抌入嚟我呢个箱里边。唔紧要，我哋再听啊，抽到都系一份缘分。编号9413，梁超峰，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0: 最爱。睇嚟时间唔好够添。系啊，佢会打乱咗我最尾嘅部分啦。唔紧要啦，今日抽住四首先，下个星期再玩过。咁如果大家啲number 想揭开，睇下我哋呢个音乐歌库当中代表咩歌嘅，记住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嘅号码，广东话或者国语啊，第一或者第二页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1: 欢迎嚟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嘅小城市。你睇下呢度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嘅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啦，好多人连担遮都费事啊。但系偏偏一个咁山明水秀嘅地方，而家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
2: 有制水，真正啊无乐趣。
1: 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冚冚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系听过算啦。
2: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有听众话都想点呢首啊制水歌啊，我迟啲播俾大家听。今日星期一是难啲嘅。嗱，不过都同大家讲下啦，咁如大家有兴趣咧，攞呢一个嘅周华健啊呢个演唱会，今日星期做一个特别篇，周华健演唱会嘅里边啊，所谓代表作之中嘅代表作嘅话，呢、這个 Google Form 嘅话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咁啊睇下呢二十几首嘅所谓喺维基百科上边话系代表作嘅歌曲，边十首你觉得真系代表中嘅代表啊？啊 ，send 个 WhatsApp 嚟啦，咁啊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咁你选出十首就得噶啦。咁啊，当然今日最尾一首歌就系周华健啦。咁但系都欢迎大家有啲父亲节嘅父亲嘅歌曲啊，想我今个星期播嘅话咧，咁啊都可以试下加入嚟嘅。咁啊，如果冇嘅话咧就。

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

头先有听众话咧，想参加呢个周华健演唱会门票，冇嘢赢噶。佢系一个帮大家去重温周华健代表中代表之作嘅一个游戏啊，但系就冇门票赢啊。如果想买飞，可能真系要去佢哋嗰个嘅网站啦，好似系99 concert 啦。啊，听日俾多啲资料大家。头先听我嚟自有古巨基嘅《钻石白犬》，继续我哋有 Jin Lee， 你快乐吗？

之前听过嚟自有古巨基嘅《钻石败犬》，系呢首近期 Jin Lee 嘅派台歌，名字叫做《你快乐吗》。好送俾大家今日周华健嘅作品，一首国语歌，亦都系配合佢今次演唱会嘅主题《少年》。好啦，今日我哋就 Metaband 就开车开到嚟呢度，我要落车啦，我哋听日再上车一齐听歌。听 Meta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据报 Chilliwack 的水上乐园发生严重意外，多人重伤送院。Chilliwack 王家骑警表示，在今日的上午11点半接报到场处理事件。骑警证实，在现场一共有10名的青少年以及2名成年人受伤，部分伤者由直升机送院。骑警强调，现时所有伤者的情况都稳定。涉事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号称是卑诗省同类景点当中规模最大。根据他官方网站表示，乐园通常星期一都不对公众开放，只接受学校团体预订。北安王家骑警表示，一名交通警在例行交通检查当中遭到无故袭击。事发6月12号下午大约5点，该名警员在 Low Level Road 截查一架黑色丰田私家车，相关车辆涉嫌超速驾驶，但相关司机试图在警员出示文件之前逃离现场，更加同警员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多次殴打警员。在路人和增援警员的协助之下，司机被安全拘捕。该名警员因为轻伤送院，现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司机面临多项指控，包括袭警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罪。北运王家骑警表示，感谢两位停车协助警员的路人。总理卡尼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首脑峰会期间，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宣布深化加欧两方的安全和环境合作。双方公布两项的新协议，包括满地可国防科技公司 Macronie Technologies 获得了超过1000万加

0: 元的合约，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本国制造的 Orion 战术无线电设备，成为本国加入欧盟 Safe 防务计划之后首份授予加国企业的合约。另外，加拿大将会同欧盟共同推动海洋保育工作，接受邀请共同领导 Ocean Eye 国际联盟，提升海洋监察、气候预测和海上安全能力。另外，本国明年春天都会在哈利法斯主办第12届的国际海洋会议。2022年的 MIRROR 演唱会屏幕堕下的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他相关前雇主杀伤，获法院判得值。由卢晓珊报道。
1: 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杀伤，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嘅讼费。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75点，升33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9点，升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1点，升46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83点，升795点。S&P 500指数收报7,554点，升122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Arisia 收报173元，加拿大航空收报22.2。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AE 收报335元，波音收报228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Meta 收报593元， DoorDash 收报168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3日元，4.84人民币，5.6港元，2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啲头发如月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都冇落相关嘅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48%。
3: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

0: 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直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2: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1: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3: 好声好听961，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星期一尽情发一下直播室有我 Rajan 喺度啊！
7: 大家好啊，我系 Bichu 啊！
6: 哇，根据呢一个嘅即系 FIFA 呢一个热潮咧，头先我哋公司咧喺 lunch break 嘅时候啦，都系非常之好啦，就有一个嘅即系地方咧，不如哋一路食饭，一路睇住电视，我哋见证住咩打和，
7: 系啊系啊系啊！哇，呢几场波嚟讲，即系连日来啊，即系我 weekend 加埋系啦，都真系好热血啊！即系唔单止天气热啦，即系令到我哋咧睇波嘅时候咧，个人都咩嗰啲嘅系咩啊？
6: 热血沸腾系嘛？
7: 冇错，系啊系啊，因为咧有啲咧就话强队咧就系狂扫人哋啦，系嘛？咁但系都见到咧弱旅嗰啲咧又顶得住嘅，甚至咧有啲系话攞得佢历史性嘅国家第一个分喺个嘅世界杯里边，
6: 系系
7: 哇，所以就犀利，真系好得意。
6: 系啊，咁啊头先就睇咗呢一个埃及队咧。个嘅 Belgium 啦，比利时啊，咁啊埃及就首先入波先嘅，咁睇落嘅时候，啲进攻戏码都好似认真，即系比利时嗰方面啦，就好似冇乜咁样啦，咁跟住教练咧就做一个调动啦，就将呢个卢卡古咧调入场，哇，估唔到神来之笔，入咗都唔够10秒之后咧，就人哋即系进攻系当然系佢附近嗰头啦，咁一开头要入咗10秒就已经入波咁劲，咁系入咗嘅，不过系 classified 即系埃及球员一个指入波咁样翁高咁样咧，
7: 乌龙波，
6: 乌龙波，不过最特别就系话。入完球之后咧，即系唔够，打唔到1分钟，水 break 啊！跟住话哇，好劲呢个，
7: 哦，冇办法嘅呢个系啊，大家中意定唔中意都好啦，系嘛，咁都有呢个嘅设定喺度，大家都要系习惯一下噶啦，系啊。不过就见到咧，就话咧，譬如话琴日即系话个库拉索啦，系嘛，今日嚟讲咧有个另外一个好少大家听过嘅国家啊。佛德国啊，可以讲咧，唔知咩差妹咁样，库拉索啊，佛德国啊咁样啊，我哋佢哋嗰啲就打法咧，啲精神喺度啊，嗰个令人肃然起敬啊嘛。
6: 哇，今朝呢场都几劲啊，即系通常即系西班牙啦，俾人嘅感觉都系一个强豪咁样噶嘛。
7: 哇，今届嘅第二种子
6: 都系啊，即系觉得都应该都成绩非常之好啦，点知今朝打和喎又系。
7: 系啊，对住佛德国啊，佛德国真系全队嚟讲咧，哇，防守嚟讲个意识非常之好啊，即系佢个 form 啊，佢个 style 方面好劲啊，呢个系啊。
6: 系咁啊。当然都热血就系琴日就系日本对荷兰啦，咁最尾日本就即系逼和咁样啦，咁所以真系世界杯呢个热潮咧，我哋温哥华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强盛啦。咁正如即系啱啱喺星期六嘅时候，我哋温哥华啦，历史上第一场嘅 FIFA 世界杯就喺 BC Place 嗰度举行啦。呢个嘅即系结果咧，相信啲人可能对于即系土耳其嚟讲咧，嗰阵睇过一线嘅，嗰日波就真系完嘅，即系估唔到，澳洲赢咗
7: 啊！系啊系啊，见到好多朋友咧 share 咗，如果入场嘅话咧，梗系个气氛啊更加。好添啦，系嘛？但系佢之前喺个街上高嘅呢个巡游啊，或者佢土耳其啲 fans 特别系啊，即系佢哋咧放埋嗰啲嘅红色嗰啲烟雾嗰啲咧，嗰啲咧，即系系啊，嗰啲哇，成个好有气氛，好感觉到咧，真系好似喺土耳其或者喺欧洲方面啊睇啲赛事咧，有嗰啲咁嘅嗰种嘅气氛喺度。
6: 系，但系所以我睇呢个电视睇呢个直播嘅时候咧，当佢哋输紧2球嘅时候咧，见到镜头一睇呢个土耳其嘅球迷咧，嗰种落寞嘅即系情绪啊，嗰种嘅心情咧，我见有啲。人即系喺 IG 嗰度咧，都有摆一啲自己感受啦。佢自己本身都唔系咩土耳其嘅球迷嚟嘅，但系佢都见到啲球迷之后咧，佢都整个 emoji 咧，佢都个喊样喺度，佢觉得哇，好似等佢哋好似心 up 咁样。咁不过咁我哋当然都要等呢澳洲高兴啦。不过唔紧要，分组赛都第一场啫。咁啊，仲有好多机会嘅，正如我哋加拿大国家队啦，嚟紧咧喺应该星期四啊，就会喺我哋 Vancouver 呢度会打啦。咁所以咧，就都要我哋撑下嘅。
7: 系啊系啊，嗱，唔知大家喺边度睇波啦。嗱，我自己咧就去。 咗个 PND 嗰边啊，即系嗰个嘅、那个 stage 嗰度啊，嗰、那个 fans event 嗰度啊，咁啊，嗰、那个就佢嗰啲买唔使买飞入

0: 抢嗰啲位嘅，咁只不过咧之前咧就话一定要排下队咁样咧，俾啲公众人士入场咧喺个 floor 啊，咁样企喺度睇波咁样样。哇！但系嗰阵咧，我见到就入场睇过，譬如话加拿大队啦嗰场比赛啦，同埋就系话呢个嘅土耳其对澳洲嘅咧，夜晚黑嗰场。
1: 我哋夜晚都去埋嗰度。
0: 哇！九点钟啊，不过睇半场啫。
1: 唔系唔系好特别嘅，因为我哋当去
0: 点几走啦。
1: 唔系，我同即系我哋香港都有啲联系咁样，就同佢倾。我估乜全部九点夜晚打，佢都好惊奇吓，夜晚九点先开波，咁不过都明嘅。因为即系呢个电视嘅转播啦，其实都想一日有四场波咁样啊嘛，咁所以咪褪到九点先打咯。
0: 咁但系系咁啊，都影响唔到大家嘅热情啊！即系好多球迷，特别系即系可能系见到土耳其嘅朋友咧，佢更加比较上，梗系表现得出嚟多啲，或者咁啱我嗰个 corner 位咧，嗰啲系聚集得个土耳其球迷多啲，所以见到佢哋咧个气势好劲，所以我都唔好乱咁嗌啊！澳洲加油咁样。
1: 唔系咁，你心底你系撑边队嘅先？
0: 我冇所谓，我而家唔好意思。
1: 我因为中立咁样嘅，中立多啲咁样。
0: 不过总之系话，即系总之希望睇场好波，咁啊都有系嘛，都好刺激嘅，咁啊就够啦，咁就系。
1: 咁呢个真系世界杯热潮啦。咁当然即系之前都同呢一个嘅，即系大家分享咗啦。其实就无论 NBA 又好啊 ，NHL 都好咧，其实都已经咧就尘埃落定咗啦。咁呢一个冠军啦，咁嘅一个嘅即系 New York Knicks 咧，咁啊事隔50几年之后咧，就再一次
0: 53年
1: 啦，系53年，就再一次攞呢一个嘅即系O'Brien Trophy 啦。咁其实都好等佢哋高兴嘅。咁不过真系对于 Spurs 嚟讲咧，都可能真系睇得出。嗰种嘅即系经验嘅一个问题啦，因为近排都睇到嗰个报道都话咧，其实有差唔多70%嘅时间咧，马刺队系领先紧嘅，最尾佢哋输咗喺即系用咗5场，即系当然输咗4场啦，赢得1场啦，就发觉即系。呢一样嘢真系好睇嗰个所谓嘅 momentum 咯，即系你纵使可能一直以嚟都领先紧嘅，但系后屘俾人去追翻上嚟嘅时候，真系冇得讲啊！呢一样嘢，
0: 即系正如人哋讲波人士讲啊，佢捉到六啊唔识脱角系咪？因为领先咁多嘅时候，竟然可以喺个手上都流走晒啲分数俾人。
1: 系咁，同埋即系你可以睇到啲 New York 嗰啲球迷咧系几咁厉害，因为其实最尾嗰场就 Game 5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圣安东尼奥嗰度打啦。但系其实之前已经睇到好多报道话，差唔多有。接近一半嘅一啲嘅位置咧，已经俾纽约嘅球迷咧就已经卖咗嘅。咁所以基本上即系圣安东尼奥咧，有主场之力变咗冇乜主场之力。咁亦都见到好多明星啦，即系嗰啲导演啊、演员啊、明星啊，全部都有出席去到圣安东尼奥嗰度去睇呢场波啊嘛。
0: 系啊，因为佢初嚟讲就话得10几%系卖俾作客嘅纽约人啊嘛。跟住之后嚟讲已经去到20几%啦，即系。比例上多好多，咁冇辦法啦，因為特別係咧紐約嚟啲 fans 講咧，佢話聖安東尼嗰啲主場嗰啲飛啊，真係平啲嘅，平過喺紐約自己睇波喎。咁呢個反而更加仲係領先嘅，或者係有機會奪冠嘅時候，咁啊梗係要去啦。
1: 唔係咁，雖然大家都知道Spurs 啊，即係聖安東尼奧咧係一隊嘅，即係喺籃球界嚟講都算係一個好熱門嘅一個城市，攞咗好多座嘅冠軍啦。因為嗰陣時有 Tim Duncan 喺度啊嘛。咁但係其實都係知道嗰陣時係即係而家都係嘅，都係一個叫比較細啲嘅一個嘅。市场啊嘛，即系如果你同 LA 啊或者 New York 佢相比嘅时候，系冇得比啦。咁当然 Toronto 嘅市场都好大嘅，因为成个加拿大都系第一队嘅 NBA 嘅球队咁样啦。咁可想而知，即系佢哋嗰个嘅即系所谓嘅即系球迷都银弹嘅攻势。同我刚才讲，即系喺 New York 睇一场嘅比赛咧，哇，嗰个嘅即系。飞嘅价格咧，简直一个天文数字。咁嗰啲明星就用咗好多钱去，即系嗰啲court side 嗰啲嘅，即系嗰啲座位咁样。因为第三场如果大家记得嘅时候，系 New York 系输咗啊嘛。嗰啲微言就哇，我用咗咁多钱去买 court side 钱，就见证住 New York 咧，本来 momentum 好劲啊嘛，就输咗第三场，就觉得啊，真系惨烈啊。
0: 系，不过比赛嘢梗系咁噶啦，咪即系唔系包保赢噶嘛。不过如果系明星，有时可能嗰啲甚至可能系招待飞嚟添咧，佢都唔使自己俾钱，佢见到够名气，帮佢喺度宣传一下，更加正添。我觉得送飞去特别
1: 睇。系咁，当然即系如果有睇波嘅时候，都觉得可能有啲人就话球员啦，或者即系如果真系唔系话问责嘅，即系去研究下成个比赛嘅时候，发觉会唔会有啲决定上面系做错咗咧？咁都唔紧要嘅，因为都系呢个 experience 啦。咁都知道阿 Wemby 啊嘛，而家就新生代嘅，即系最高嘅7尺4寸嘅一位嘅球员咧，好似咩都做到嘅，除咗可能 low post 比较渣啲之外咧，都可想而知，将来如果佢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其他嘅配搭嘅时候咧，未来系佢嘅，咁同埋好感动就系话，当 New York 赢咗嘅时候，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实咧中间入面有三位主力嘅球员咧，就系、是、Bridges 啊，跟住 Hart 啊，同埋 Brunson 咧，其实佢哋三个喺打大学 NCAA 嘅时候咧，系一齐攞咗冠军嘅，我好似冇听过话一齐攞冠军嘅三位嘅即系球员会同一时间喺同一队喺 NBA 都攞埋冠军，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 good 嘅 story 嚟嘅。
0: 咁啊系，不过都系为即系。第一次咁样啫，系咪？即系仲有机会嘅，仲后生咁样样，

0: 即是比較經驗的女生，如果好像灰姑娘故事那些只有一次突然間贏了，反而怕她們之後的成長會不會有影響。這個也是聽到很多不同的，特別馬刺迷，因為我也有
1: follow 一些商討馬刺的群組，看不看就發覺他們反而慶幸有部分，他說慶幸我今年幸好沒有贏到，因為如果不是他不是拿回衣服，我笑到慶幸是的，幸好今年拿不到。因为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其实都讲了很多，因为以前我都看了很多不同的文章，都说当一队 因为入到 NBA Final 的时候你不是 guarantee 下年一定是入到的，特别对于年轻的球员，那时 Raptors 2019年的时候成绩非常之好的时候，你估不到未来那几年，之后那年就 COVID 之后就沉淀了几年，是上届开始就开始或者今年开始入到这个 playoffs
0: 突然之间冇咗个支柱喺度，即系主力咪走咗啦，系嘛？而家佢讲之后冇计啦，变咗嗱，个 support 唔够啊嘛，个 底稳唔够嘅时候咧，都争跌咁样。系咁，当然即系呢个
1: NHL 啦，呢一个嘅 Carolina Hurricanes 亦都以呢一个系列赛4-2捧咗呢个史丹利杯嘅冠军。咁所以过呢个 weekend 嚟讲咧，对我哋球迷嚟讲，无论你中意睇啲咩波咧，都觉得好 fulfill 到咧，你嗰种当中嘅嗰种嘅兴奋热情啊！冇错，咁啊嚟紧嚟讲，当然啦，陆续有好波睇啦吓，咁你譬如话系啊，法国啊。
0: 英格兰啦，阿根廷啦，听日六点钟阿根廷啊，卫冕呢个冠军究竟今年嘅成绩如何？之前又放晒风话，我哋享受美斯最后一舞咁样啊，系咁啊，陆续有嚟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抱住喺个电视机侧边啊，咁啊有机会咧，睇现场波计好啦，即系即时睇波好啦，冇嘅话都唔紧要嘅，咁啊之后睇翻 highlight 都 OK
1: 嘅。咁如果你对即系睇波冇乜兴趣嘅时候，不妨去温哥华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嘅 FIFA 嘅一啲嘅活动，
0: 球迷一齐同乐下，都系一个好选择。冇错，免费活动又得，去撑下我哋唔同嘅餐厅啊，等度睇波又得吓。
1: 不过最紧要就系希望加拿大嘅国家队咧成绩唔错，非常之好，可以晋级啦。

0: 大家呢是有两个意思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子瑜，周子瑜唱的 Fly 首歌呢，祝他呢昨日呢6月14号生日快乐的。另一个意思是 Fly 呢就不是说呢希望大家呢那些前锋那些大脚射飞机那些啊，是祝呢一众的人气球星啊一飞冲天，在这个 tournament 里面呢，在世界杯啊可以展现他们惊人的实力啊。
1: 运个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0: 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请到咧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Kelvin 你好啊，咁过去两个星期啦，咁 Kelvin 同你讲咗少少咧啲 overview 关于我哋嘅即系情绪嗰方面啦，咁但系其实讲到情绪嗰方面咧，好多人都话有啲嘅，譬如神经自然反应咁样啦，只要今日 Kelvin 一开头嘅时候咧，都想同你解释一下呢一样嘢，特别第一样讲咧就系呢个 fight or flight 即系战或逃啊，听落嚟中文可能唔系好明咁样啦，不如 Kelvin 你解释下啦，
6: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系我哋人嘅本身嘅一个求生嘅本能嚟嘅，就好似我哋可能仲系野人嘅时候啦，喺野外度生活嘅时候，系咪？咁你见到狮子老虎，你会有咩反应咧？系咪？一系咧我就同佢死过，
0: 系啊，
6: 系咪？一系就梗系著草啦，真系走啦，系咪？呢个系我哋保命嘅招数嚟嘅，
0: 系
6: 咪？咁
0: 老祖宗传落嚟嘅啦，已经系啊，
6: 冇错啦，就系老祖宗传落嚟嘅。而因为呢一个机制。我哋先至可以一直喺度一直生存落去，系咪？我哋可以一直生存到而家有我哋发展到咁多嘅文明，系咪？咁所以其实对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必不可少嘅一个机制嚟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都唔喺野外生活啦，系咪？但系点解都仲会有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嘅 trigger 由一啲可能真系可能野外嘅动物啊，会伤害我哋嘅嘢啊，变成一啲可能我哋日常生活会遇到嘅嘢。
0: 哦，
6: 系啦。
0: 老细
6: 啊，冇错啦，
0: 同事其中啫，有啲啫，
6: 系啦。但系我哋嘅身体会令到我哋觉得哦，佢可能会嚟有危险啦。有危险未必系真系physically 会伤害我哋，有时可能系佢哋做嘅嘢令到我哋可能份工冇咗，系咪？可能令到我哋嘅利益受到侵害，呢啲都会 trigger 我哋嘅一个求生嘅本能，就系一系同佢死过，一系咧我就避开佢。
7: 系咁，即系呢一样嘢其实系与生俱来咁样噶，系
6: 冇错啦。其实个身体系想保护你啫，
0: 同埋呢啲唔使谂噶嘛，一嚟到 feel 到有个危机嚟嘅时候咧，即刻已经好快有个反应噶。
7: 唔系，但系点解有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年轻嘅时候咧，你个心口挂个涌住就出去咁样。但系当你越嚟越年纪大嘅时候咧，反而顾忌更加多，会即系停一停去谂一谂先噶。
6: 冇错啦。而呢样嘢咧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其实系经验嘅累积嚟嘅，
0: 系嘛？
6: 我哋可能年轻嘅时候。血气方刚，系咪挂住勇字就同人哋开片噶啦？系咪？无论系同老细撑到行啊，系咪？或者同屋企人啊、长辈啊撑到行啊？但系当我哋经验累积到啊，其实发脾气未必系有用嘅，系咪？有时可能真系要坐低慢慢讲，系咪？咁所以我哋嘅嗰个面对呢啲危险嘅信号嘅时候，我哋又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去应对，
0: 系咪？
6: 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利用我哋嘅经验啦，系咪？去令到自己有其他嘅解决方法，系咪？我哋亦都认识到，哦，其实同

0: 佢一直撐到行都係冇用嘅，
1: 係
0: 同嗌交係冇用，嘥氣嘅，係啦。
2: 經過一啲嘅即係好好慘痛嘅經歷啊，佢嘅試過之後，原來唔得過一個方法啦。
1: 反而可能有機會可能變咗自己內耗嘅，正如上個星期所講，其實人哋都完全 feel 唔到你嗰種嘅狀態，或者就算睇到你係咁樣啦，就發覺都唔當係一回事咁樣。
0: 嗯，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有時 therapy 嗰度，我哋會講嘅一啲 communication 嘅一啲技巧啦，係咪？係。我哋有好多時候都會去回顧翻。哦，之前同人哋磨擦嘅时候，到底发生咩事，或者遇到呢啲状况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呢？系咪？到底我哋系第一反应就系同人死过，亦或系我哋避开呢一啲嘅一啲危机，去解决呢啲问题咧？系咪？有时我哋逃避嘅时候，我同人哋嗌交，我就逃避，我就走啦，系咪？但系对我哋呢啲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到底系有冇效咧？系咪？
2: 有时逃避咗，可能之后只不过系暂时冇个冲突，但系可能个问题仍然存在噶，系咪？始终有一日要面对嘅。
0: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明白到，哦，同人哋死过或者逃走，都未必系一个最好嘅解决方法嚟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借住我哋喺 therapy 嘅时候啦，我哋可以谂翻，哦，到底嗰阵发生咩事咧？我哋点？如果我哋再处理多次，
2: 系
0: 俾个机会你重新再去计划去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处理呢？
1: 咁但系即系以前即系讲到好远古以嚟啦，即系为咗可能即系必建立自己的 kingdom 咧，通常嘅勇者俾人感觉，即系你肯战斗嘅话咧，就比较正面 positive 啲啊嘛，即系逃跑就俾人觉得好懦弱咁样。但系呢方面会唔会真系影响到嗰个人嘅即系成长个阶段啊，或者即系成长嘅成个过程会受到影响咁？即系成日都话逃避，好似俾人感觉成个弱者咁样。
0: 嗯，冇错啦。咁所以其实亦都系我哋喺 therapy 嘅时候可以去讨论嘅一个话题，系咪？我哋可以即系由我哋以前嘅累积嘅经验，我哋点样去处理，冇错，嗰阵系可以帮我哋渡过难关，但系呢一啲帮我哋渡过难关嘅呢一啲解决方式，仲到而家啦，仲 update 咧？
1: 哦，
0: 系咪？我哋以前嗰阵帮我哋渡过难关啫，但系到而家可能未必 update 噶咯。我哋有时候要更新一下，
2: 系
0: 我哋嘅解决方法。
2: 或者话我哋而家生活喺呢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度咧，可能话唔同嘅文化佢之间可能有啲唔同嘅处理方法咁样啊，即系可能都要了解一下啲。睇你嘅對象，你同佢邊個係有啲嘅互動啊？點樣溝通，同佢點樣去應付嗰件事先得嘅啫。有
0: 嗯，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個 context 都好緊要嘅。
1: 嗯，係都睇下你嗰個嘅即係身處嘅環境係點樣咧。咁呢個就係叫做所謂嘅戰畫圖啦。你 Ida 就好正面咁樣同佢衝擊，一係就走佬咁樣啦。係咁，但係另外亦都係一種叫做可能係僵硬咗 freeze 咗嘅一個狀態咧。咁呢個又叫乜嘢咧？
0: 係啦，有另外兩種我哋嘅求生嘅本能咧。是比较少啲人讲嘅，就係 freeze。其中一个系 freeze， 另外一个系 fawn。freeze 系咩意思咧？即系僵住咗喺度咁。
1: O K， 即系吓到目定口呆嗰啲状态。
0: 系啦 ，fawn 亦都系点解咧？就系讨好，系咪？我哋讲咗僵先啦，不如
1: 好啊。
0: 僵就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突然间可能喺你前面有单交通意外发生，系咪？有啲人会吓到，哇！即刻冲去救人，系咪？咁呢个就
2: 系
0: 我哋战啦，系咪？有啲人话哇，见到有嘢，
1: 即刻走人，
0: 即刻走路啦，系咪？亦都有啲人会系呆咗咁，
1: 哦，即系吓到完咗，定咗格咁样嗰啲状态，
0: 冇错啦，系咪？有时可能当我哋嘅父母长辈啊，或者老细啊，丙你嘅时候，系咪？我哋有时有时可能都会见到一啲同事系呆咗咁，同喺度系面无表情咁啊。
1: 发生咩事？
2: 哦，呢个亦都可能系即系求生本能嚟嘅，呢个系。
1: 但我想问呢个求生本能点求生法？佢完全离开唔到个危险嘅关口噶。
0: 有啲人会形容佢为对我哋嘅嗰个情绪冲击太大，所以咧我哋就好似跳票，
1: 我突然间轻个机咁样，
0: 跳保险咁样去保护咗你自己。
2: 哦，我仲以为你话咧，即系佢哋喺度咧扮睇我唔到，睇我唔到。我唔喺度啊，睇唔到啊，
0: 都有少少咁样嘅类似嘅功用喺度嘅，但系都系保护你免受呢一啲更加强烈嘅冲击，系咪？系啦，我就我唔喐，系啦，我唔讲嘢，
1: 嗰刻可能真系接受唔到任何嘅外来嘅信息，因为你自己都 hand 咗机啊，
0: 系啦，
1: 即系心理机制咁样保护你嘅，
0: 冇错啦，就 hand 咗机，喐
2: 几得意喎，又系啊，
0: 系啦，咁有时讨好亦都系咩咧？系咪？就系要满足对方嘅要求去平息呢件事，
2: 嗯，
0: 系咪？
2: 系呢个成日用啊，大家都系，
1: 呢个主观嘅，嗰啲男女嗰啲关系嗰啲。是不是这些都是

0: 系咧？当唔当系咧？
1: 都有少少嘅，最主要系满足对方嘅点样可以令到满足对方嘅要求或者需要去平息呢件事。例如老细兴过火事啦，系咪啊？即刻有人会嚟安抚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啊，等我嚟帮你解决呢样嘢啦。诶、嗯，有冇其他需要啊？我帮你处理咗佢。
2: 系啊，饮杯咖啡先。
1: 系啦，系咪？呢啲都系一啲讨好嘅生存方式嚟嘅、啊，就是求呢、這个借住呢个满足对方嘅要求或者需求，嗯、去令到件事啊解决。
2: 系，
0: 咁呢个会唔会相对就喺而家呢个社会嚟讲咧，系最常发生嘅，即系讨好嗰个嘅，即系自我机制保护层面。
1: 嗯，系，有时有啲状况系有呢个需要嘅、嗯，有时会有用嘅，但系有时亦都会有啲人就系、是、哦唔理身世，
2: 嗯，
1: 咩都可以放弃，去满足对方嘅要求，系咪？有时可能伴侣啊，发脾气啦，就我咩都帮你做，咩都帮你还晒啲所有可能财政上面嘅嘢啊，帮你解决晒所有嘢啊。令到自己都陷入咗一个困境啦。
0: 哦，即系呢啲通常咧系即系第三者睇落嘅时候就发觉，哦，点解佢会咁样做？但其实佢入面嘅时候，佢完全唔觉得系咩问题咁样噶。
1: 嗯，
2: 系即系当下嗰个情绪影响到佢，佢觉得咁样能够系话满足对方就对自己开心啦，好啦咁样
1: 系啊。因为对方可能佢遇到嘅一啲啲冲击咧，对佢嚟讲已经系危及佢，可能对佢嚟讲啦，觉得系好似threatening。
2: 嗯，
1: 系咪？所以佢要求生，佢要保命，佢就要去平息呢件事。无论系个代价系几大都好啦，佢都要
2: 解决咗目前嘅危机先啊嘛。
1: 起码我过到先，
2: 系啦，
1: 系咪？
0: 哦，咁呢啲养成呢个即系讨好嘅一个行为嘅时候，自我保护机制会唔会过去一直以嚟都有一段比较相对长啲嘅时间 under 呢一个嘅即系情况而去建立咗呢一样嘢，保护自己多啲嘅咧？
1: 嗯，
2: 即系弱势方面成日都系嘛？
1: 系啦，其实好睇我哋嘅成长环境啊，同埋我哋嘅成长嘅经历嘅，系咪？可能有时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可能家长会比较恶啲嘅，系咪？有啲小朋友就同你撑到行，系咪？
2: 系几大嗰啲系咯，
1: 系啦，系啦，从撑到行，我家长就会可能会见收一收啦，系咪？咁咪有效咯。当我哋知
2: 佢试个甜头啦，
1: 系啦，我哋试到一件事有效嘅时候，我哋嘅身体就会学识到，哦，原来下次遇到咁嘅嘢，同样嘅嘢咧，我用翻同样嘅方法就得噶啦，系咪？咁呢一啲嘅经验就会慢慢累积，话俾我听，哦，其实呢招系有用嘅，系咪？但系当我哋下下都用呢招嘅时候，可能会出问题喎，
2: 系咪？或者唔同对象下嘅时候咧，会可能自己会撞板噶，
1: 唔系唔同情况啦，系咪？有时可能逃避唔系事事都有用噶，
2: 系
1: 咪？有时讨好亦都系未必系事事都有用噶、
2: 嗯。
1: 有时你僵咗喺度，喂，要走嘅，其实系咪？你
2: 有危险嚟到啦，仲企喺度做乜嘢啊？
1: 系啦，咁令到自己可能都会有危险啊，系咪？咁呢一啲我哋都会去睇下，哦，到底而家点样 serve 呢一啲咁嘅招数，系咪、
2: 嗯、
1: 以前帮到你，帮你度过咗以前嘅危机，但系而家咧？而家要唔要 update 下咧？
2: 哦，系，即系通过第三方去咁样，或者倾谈之间，就梳理翻啲事件出嚟。
0: 系，咁冇错。咁所以成日都话咧，原生家庭咧嗰种生活都会影响一个人嘅成长之后嘅性格咁样啦。OK， 好，咁呢一节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倾下偈啦。

0: 我有好多嘢想知，
1: 系
0: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嚟到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继续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
3: 你好，
1: 耶、yeah, ，咁头先 Kelvin 又同你讲咗三个嘅我哋嘅自我嘅保护嘅一个机制啦，
3: 四个生本能啦，
1: 四个听日不如再讲多次啊，
4: 系啦，就系、是、fight， flight，
1: 啊，我将佢摆埋同一个，
4: 系啦，freeze 同埋 fawn，
1: 嗯 ，OK， 你四斗就系
3: 逃走啊，一个僵同埋一个咧，
1: 好好好 ，OK， 好，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有阵时当呢啲嘅情绪自我保护机制嚟。嘅时候啦，听讲到明都系你自己身体有一个 reflex 咁样噶嘛，咁我想问，当呢啲嘅即系任何一种啦，或者其中一种嚟到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 counter attack 佢咧？
4: 嗯，系你问得非常之好，大家都系要啲实际嘅嘢揸下手、嗯，可以实践用噶嘛？
3: 冇错，系啊，
4: 记唔记得我哋
1: 战胜佢？
4: 系啊，冇错，系啊，我哋要战胜呢样嘢。我哋上个礼拜咧，咪有讲过话哦，点样去帮自己嘅情绪踩 break 嘅？
3: 嗯，系啊，系
4: 系啦。咁、啊、如果有跟开我哋嘅听众咧，有练习开咧，今集咧就可以用下啦，系咪？
3: 系
4: 呢个系我哋去介入嘅第一步，
3: 嗯，
4: 系、
3: 嗯、
4: 咪？我哋要踩咗 break 先，
3: 吓、啊，
4: 帮我哋嘅情绪踩个 break， 系咪？我哋可以深深咁去呼吸。用三秒去 breathe in，
1: 嗯
4: ，hold 住两秒，一二，然后长长咁呼气，嗯，三，系咪？踩咗 break 之后啦，
3: 系，
4: 嗯，我哋而家需要啲咩咧？系咪？哦，而家嘅状况到底系咩咧？哦，老细发紧脾气啦，
3: 系，
4: 系咪？如果我下意识系想同佢拗过嘅。系咪？首先我哋可以做嘅嘢就系话啊，而家感受到啲咩咧？系咪？而、嗯、家可能我感受到嘅就系我
1: 更加嬲，
4: 系啊，我好愤怒，
1: 潘家明更加嬲，
4: 兴过火屎，有冇搞错啊？咁样都得嘅，
1: 都唔 make sense 嘅，
4: 系啊，都唔 make sense 嘅，都冇用个脑谂嘅，系咪？但系当我哋踩一踩 break 之后，系、嗯、咪？我哋知道哦，如果真系同佢开片嘅话咧，其实自己好蚀账，
3: 系啊，
4: 系咪？咁好啦，咁我哋需要啲咩呢？我哋首先要 ignore 自己嘅情绪，係咪？同自己讲，嗯，我而家感受到嘅係一啲咩嘅情绪，无论係愤怒又好，觉得受伤害又好，话俾自己听而家感受緊啲咩先，
3: 嗯，
4: 然后问自己，嗯，需要啲咩呢？其实我哋知道，如果同佢开片嘅话，好似

0: 可能五到十分钟嘅时间去 cool down 下先。
1: 哦，系换翻啲空间俾自己先。
2: 咁头先话讲到 cool down， 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可能系呼吸咁样啦。咁但系仲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即系建议一下啦？嗰班人去离开嗰五至十分钟嘅时候，其实做啲咩好咧？
1: 匿埋喺洗手间，
2: 洗手啊嘛。
0: 系啊，
1: 匿埋洗手间系匿埋自己，封住自己。
0: 系啦，好多时候我哋都需要俾自己同自己情绪独处一下嘅。
1: 哦，
0: 系咪？所以我唔会建议人哋可能真系过度地压抑，系咪？当然啦，如果你话要掟嘢啊，咁当然唔 OK 啦，系咪？但系了解自己啊，到底愤怒底下埋藏咗啲咩嘢咧？系咪？点解今次会咁嬲咧？系咪？我哋到底感受除咗嬲之外呢一层，其实表面嘅啫。我哋拆开呢个包装，其实包住咗里面有啲咩咧？
2: 派人点会咁无能嘅咧？点解我做唔到老细对我要求嘅咁？
0: 讲得其实讲得好，
2: 因为有时突然间系想撑住去保护自己咁样，
0: 系啦。
2: 但其实可能自己做唔到，
1: 系起咗杠先。
0: 冇错，系啊。有时可能系我哋觉得好无力。
1: 哦，
0: 系咪？我哋对件事冇办法做任何嘅改变，所以咪觉得好无力咯，系咪？当我哋无力嘅时候，对方又踩多脚，咁我梗系同佢死过啦，系咪先？系咪？有啲人会咁样谂，
1: 击中咗我嘅痛处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哋了解到自己点解受伤害，系咪？明白到自己嘅情绪之后啦，好啦，我哋处理咗情绪，情绪 cool down 咗啦，解决问题啦，下part two 啦，系咪？点样同老细去拆掂呢一样嘢咧？点样为自己争取咧？点样去解决呢件事咧？
1: 系
0: 就可以慢慢去计划啦。
1: 哦，
0: 所以呢五到十分钟其实都好关键。
2: 即系等大家可能翻翻去嗰个理性 mode 比较多啲，就唔好咁 emotional。可能两个互相喺度闹大家啊嘛。
0: 系啦，互片就大家系斩大家互相伤害嘅啫。
1: 系啦，对件事冇帮助嘅，系咪啊？
0: 系啦
1: ，OK， 咁另外一啲咧，可能就系话，如果系即系要准备一下先啊嘛，成日都要系。待住呢个方法嘅，要系
0: 系啊。另外一样嘢咧，如果我哋习惯咗逃避啦，系咪？即系好多时候，有时有啲例子就系话，当我同我嘅伴侣嗌交嘅时候，另外一方好自然啦，我去抹地，
1: 系啦，即系完全唔正面交锋，
0: 系啦，或者我出去买餸。
1: 哦，
0: 系咪？
2: 唔系，但系啲另外一半有啲人成日都讲，
1: 我未讲完咧，
2: 我哋讲正经嘢。你讲追买，先真抹地做乜嘢啊？
0: 系啦，其实我哋嘅身体系保护紧我哋自己，
2: 系
0: 咪？我哋唔想再留喺嗰个空间度，
1: 系
0: 咪？同对方争拗，
2: 基本上系保护埋成个 relationship， 保护埋对方嘅，即系唔系净系保护自己咁简单嘅，应该
0: 系啦。但系当我哋遇到所有嘅事情都逃避嘅时候，系咪？有时可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咪？
1: 再俾人闹多句。好贵，因为仲衰啊！
2: 次次都系咁样噶，你
0: 因为其实系对方唔了解你点解要离开，系咪？
1: 你觉得你保护埋对方，其实佢唔领情嗰下，
0: 冇错啦，系咪？咁所以对方唔知道咁，系咪？所以我哋都要学识下点样去主动地去抽离，系咪？了解自己啊，点解我想离开，系咪？但系离开帮唔到我。咁我有自己嘅情绪嘅时候，我了解到自己需要啲咩嘅时候，我点样去同对方沟通呢？我点样去同伴侣讲我其实到底需要啲乜嘢呢？我点样去同伴侣讲话？其实你头先同我嗌交嘅时候，我好伤心，系咪？我谂唔到任何嘢，其实我都需要时间，系咪？所以我哋都要准备好一套说辞。
1: 哦，
0: 系啦，
2: 准备随时都攞出嚟讲。
1: 听落去好似佢好假咁啊！呢个人系咪成日都袋住啲嘢，都成日话嘴几时攞出嚟咧？但系有用嘅。
2: 你好好先，等我睇下电话先，
1: 我啲纸仔出嚟。
0: 系啦，呢样亦都系我哋上一次讲嘅。我平时要练习，系咪准备好呢一啲呢啲小工具嘅时候咧？系咪当我哋需要用嘅时候，就会更加叻啦？
1: 系啦，心灵就咁攞出嚟喺个脑里边，
0: 已经准备好啦。
2: 即系话，其实我哋都要准备自己一个工具箱啦。当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喺工具箱攞出嚟，咁就可以去化解可能人与人之间或者自己情绪嘅关系啦。咁但系讲到就系有话 freeze 啊嘛，即系吓到目定口呆嗰啲状态咧，佢自己都唔系好喐到噶啦。咁我想问，点样 counter attack 佢咧？
0: 系呢个都
1: 攞唔到嘢啦，已经系呆咗啦，已经
2: 我都控制唔到自己。
0: 冇错啦，我哋可以其实我哋事先可以做一啲小练习嘅，例如身边收音机嘅听众亦都可以一齐跟住试下啦。
1: 可以，
0: 我哋可以伸只手出嚟，系咪？我右手又得，左手。是是我哋可以慢慢揸实个拳头，
2: 系
0: 好大力咁样去揸到实，
1: 哇，好实啦！
0: 四三二一，然后全部放松，
1: 哦，
0: 系咪
1: 打翻我手？
0: 我哋可以攞翻我哋嘅身体嘅控制权，
1: 哦，
0: 即系由我哋可以一啲简单嘅。

0: 揸到隻手拳頭好實啦，係咪？或者係我哋可以雙手合十，係咪？我哋可以我哋叫 squeeze 我哋嘅手掌心，
1: 係
0: 咪？
1: 係咪？
0: 唔好大力咁去揸實佢，五四三一，然後主動地話佢身體聽 ，OK 放鬆。
1: 係哦，
0: 係咪？我哋感受到其實我哋嘅手嗰一下，所有扳筋嘅肌肉都放鬆咗嘅。
1: 系，
0: 系咪？即系由我哋可以掌控翻我哋身体少少嘅一啲控制权、主动权，我哋可以攞翻。当我哋 freeze 嘅时候，我哋可以攞翻我哋身体嘅控制权。
1: 哦，即系其实呢、這个
2: 提一提个身体咯。
1: 即系呢个其实你系要平时都要练习开，到当嗰下咁 shocking 嘅事件发生嘅时候，你先可以控制到自己。
0: 冇错啦。
2: 嗯，哇，系即系要平时练习咯，系嘛？就可以好似即系想好似想打人咁样，但又冇出手，系啦，自己啫吓，咁啊放松翻。
1: 睇嚟你好嬲啊，打成拳头啊，又俾人误会咗啦。
0: 我哋都可以同我哋自己讲啦，啊，我而家系安全嘅。我可以喐动我自己身体嘅、我系 in control 嘅，系咪？我哋物理上攞翻控制权，攞翻控制权嘅时候，其实我哋心理上都可以同自己讲呢啲说话，系、我话俾自己听啊！而家我虽然完全喐唔到，不达足期，我可以慢慢攞翻我对身体嘅控制权。我而家系安全嘅、
2: okay.
0: 我可以讲嘢，我可以喐嘅，系、啦，
2: 即系咁先至觉得系一个系令到自己去。清醒啲嚇，諗下啲個方法嚇，去應付你頭先嘅面對嘅問題咁樣。
1: 係呢個一個少少嘅 practice 啊。當我突然間好驚嚇嘅時候，你諗翻呢啲做練習，你發覺咦係安全嘅，你嚇咁都可以真係 react 咁樣啦。好，咁最後一個就係講話討好嗰方面啦。有啲人可能去到討好個位置，甚至乎我真係做呢啲，我自己都討厭自己喎。隨時好啦，會有啲咁嘅階段咁樣啦。咁即係當呢一樣嘢去叫做保護機制啊出嚟嘅時候，其實我哋又應該點樣處理做最好咧？
0: 通常我哋用讨好去解决问题嘅时候咧，就乜都话好，
2: 系
0: 咪？乜嘢都应承你，
2: 就算系啲今日对佢可能系过分嘅要求都系咪？都自己尽咗力先啦，吓话咗好先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咧？系咪？
2: 系，
0: 我哋其实都要准备好一套说辞，
2: 即系咁时系
0: 帮自己争取时间，系咪？
2: 哦，
0: 啊 ，instead of 好，我哋平时嘅时候练习下，嗯，俾我考虑一下，我迟啲再复你。
1: 哦。
0: 系咪？
1: 你变咗啦！你以前乜都话好噶，
2: 咪即系谂下对方好似啲绑匪咁样绑架人案啊嘛！人哋讲啲咩开咁大个价之后，你都要系 call 好先嘅，就唔好即刻话好先得噶咁样。
0: 系啊，呢啲撕票呢啲问题咧就太大啦，系咪？我哋由小嘅开始先，系咪？我哋可以拒绝下一啲日常嘅小事，例如系咩咧？可能你行过超市，有人会 sell 你信用卡，系咪？大家有冇见过啊？
2: 都系，
0: 我哋准备好啊！哦，唔使啦，唔该。
2: 系
0: 咪由小事开始练习？
2: 嗯，系。譬如小朋友话扭你计买糖买汽水系嘛？等下等谂谂先。
0: 系啦，系啦，
2: 系啦。啲爸爸妈妈要有一个方法去应付噶嘛？
0: 系啦，或者可能系电信公司打电话嚟，等我 sell 个 plan 喎。都可以借住呢机会，我唔使啦，唔该。
2: 系啊，
0: 我
2: limited 噶，限时优惠啊，喂。
0: 唔使啦，唔该。系
1: 啦，我就讲我啲银包啊，嗰啲钱都好 limited。
0: 系啦，同埋有一个小建议都可以建议大家试下嘅，就系。虽然好 cheesy， 但系亦都试下自己练习下讲出嚟，
2: 系乜嘢咧？
0: 讲出嚟，
1: 即系直头讲出嚟，
0: 直头讲，
1: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出嚟。
0: 冇错啦，
2: 哦，
0: 系啦，因为有时咧，我哋个脑识得，识得啫，系咪？但系我哋把口未识，
2: 哦，系冇训练过啊，
0: 系啦，我哋都要
2: 斋谂。
1: 我不断咁样模拟咗好多次，但系当真系发生嘅时候，呢啲咪讲唔到？
2: 啲人就话口哑哑就系咁解咯。
0: 系啦，所以我哋个脑开始练习嘅时候，我哋都要俾啲机会个把口练习下，跟上。系咪？
2: 系、
0: 当我哋大家其实可以试下例如可能老细取嚟嘅，系咪？你帮我做埋呢个 project 佢，
2: 系
0: 啦。如果我同你哋讲吓，你帮我做埋呢个 project 佢，系咪？你要点样拒绝我咧？
2: 系得，听日先，因为而家放工啦。
0: 系啦，
2: 冇话唔得，系得嘅。
0: 系啦，你哋讲嘢可能叻啲啦，系咪？但系可能对我哋观众嚟讲咧，呢样嘢会难啲嘅，系咪？即系哦，讲出口嘅时候，哇！我迟啲再帮你做，或者你。我谂谂先，系啦，我而家好多嘢做，有时可能会讲下啦啦咔咔咁样，系咪？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建议哦，练习，练习，系咪？对住可能你最亲密嘅伴侣又好，练习下，
2: 系
0: 咪？唔一定系有事先至去练嘅，系咪？你同你对方你嘅伴侣讲啊，我你就冻喺度得啦，
2: 系 role play 系
0: role play 下，系咪？我要准备我拒绝点样去拒绝我老细，
2: 系
0: 咪？系啦，咁借由呢啲小练习开始，系咪？是一个安全，唔系trigger 紧你嘅环境去练习嘅时候咧，当我。

0: 我哋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就會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1: 嗯，係，咁呢個都係同我哋可能平時講嘢都一樣啦，就係話你要講得好嘅時候，其實你都不斷練習嘅。
2: 係啊，即係啲口才呢方面係咪等於係？
1: 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天生係一個天才嚟，但係大部分人咧其實都需要練習先。
2: 做咩都要練一練，
1: 出口成文咁樣啊嘛。冇錯，咁我哋今日透過 Kelvin 啦，即係註冊臨床輔導員啦，就了解咗咧四款嘅即係自我保護機制咁樣啦。咁不如下個星期咧再邀請 Kelvin 講。其他关于心理上面嘅问题
0: 好，
2: 唔该晒，
0: 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5: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6: 心事有缘。
7: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过咧，即系脱墨方面咧，系咪可以改运啦？咁今日咧就系专注咧讲下墨同埋字咁样嘅。咁所以当然请嚟咧，我哋有黄培森大师喺度啊。Hello， 黄大师你好。
8: Hello， 海你好。
7: 嗱，首先讲下墨同埋字咧，其实有啲咩分别啊？
8: 如果眉上面生字咧，代表系得到长辈提携，聪明，有产业。红色呢就是字，黑色就为墨啦。
7: Oh.
8: 啊，红色就可以唔使脱嘅，黑色就
7: 是
8: 要脱嘅。
7: 嗯，
8: 如果天庭位上面生字呢，是主要为人清高，不过呢迎合老长辈喎。嗱，如果个中正位生墨呢，即係话喺额头中间啦，就主妨碍异性同伴侣，但係呢少年同埋晚年就得字啦。月国位生字就是迎合母亲的啦。如果日国位生字呢，就代表迎合父亲、哦。如果日马位生墨呢，是主呢异乡发达，有利呢外出发展，但是呢要小心交通安危或者处于异地咯。那眉上的福堂生墨呢，是主呢衣禄丰足，得长辈提携、
7: 嗯。
8: 啊，黑色呢就墨要脱，红色系字就唔使脱啦。
7: 系系，即要记住呢一个吓，因为如果唔系，突然间红色原来好嘅脱咗，咁啊唔好啦。
8: 系啊，印堂位嘅命宫生墨咧，系家族嘅教字教墨嚟嘅，代表咧信仰有帮助，思想超脱。不过咧运程就会受到阻滞啦。眉心中见墨咧，系代表犯火灾或者水灾。并且咧要小心啊，守正个手同埋兄弟之间咧迎克啦。如果两个眉头下都有墨，就代表系官非、诉讼、劳狱或者受困嘅墨嚟嘅，一定要脱嘅。天仓位生墨就系富豪墨，系代表福寿啊，可以唔脱都得。
7: 咦，系咯，因为呢个好似几好喎、啊。咁即系如果呢个位有
8: 唯一噶啦
7: ，OK， 但系系字啊，大家记得吓。
8: 是啊，如果间门位生墨，就代表夫妻运差，婚姻好难完美，
7: 嗯，
8: 伴侣呢多病，好多时候有机会离婚㗎啦。
7: 嗯。
8: 女堂个位眼前头见到有墨、我哋叫做哭丧墨，啊，主迎客伴侣同埋呢仔女嘅。如果眼下肚正中位生墨，是男女偷情标记啊。
7: 哦，眼肚咧
8: 系黑仔女嘅，
7: 眼肚下面嗰个位啊，哦，
8: 系啦，眼肚下面嗰个位啦、
7: 哦。哇，呢个要快啲脱喎，呢个
8: 系啦。嗱，权骨生物咧就主要好争权夺利，
7: 嗯，
8: 兼且咧会主事业咧破败嘅，都系要脱嘅。
7: 系
8: 三根位如果有物咧系主凶险，三根即系两眉之间啦吓，平日咧。是多消化系统的病征的。
7: 嗯。
8: 鼻头左右的鼻翼上面生墨呢，是主破财贫穷，同埋支出大收入少，都是要脱的、哦。
7: 我发觉在鼻上面呢，无论就算是生，譬如有时暗疮啊那些呢，都是说是即破财的，是不是？所以个鼻翼的位置。
8: 对，生暗疮都是主破财。
7: 嗯 ,ok。
8: 但生暗疮呢，再过一段时间没了就没事啦。
7: 是。
8: 但是墨呢，你不脱了就永远有在这嘛。
7: 是啊是啊。
8: 啊，眉同埋上眼帘间嘅二杀宫，生墨咧，系为兴家创业、田园富足、哦，反为几好啊！
7: 系
8: 鼻梁位嘅年寿见到墨咧，系身体衰弱，啊，收益有阻，体力不足嘅，
7: 嗯，

0: 本头和鼻头处见到有墨，是名利双收，但是心为大智。如果是智，即是 红色的就是这样，黑色都是不好的，破财了都要脱的。鼻翼下的先富生墨亦都是有长寿之兆，是生智就好，生墨就不好了。
1: Okay,
0: 红色就好了，
1: 记住红色 OK，啊、黑色就墨就不好了。
0: 黑色就代表衣食不足啊，但晚年咧疾病缠绕嘅人都唔好嘅。
1: 系
0: 啊，法令嘅位生墨咧，近口两边咧嗰啲线纹啦，系主小心脚痛之症喎，亦都容易有水灾险喎，容易即系游水浸亲啊，或者乜嘢咁喎。
1: 系啦，咁啊，黄大师今日同我哋分享咗都好多啦，即系关于墨同埋字啦。咁但系大致上，大家都知道作个总结咧，即系如果系黑色嘅墨咧，都唔系几好啦。红色嘅咧就嘅字就可以 keep 住嘅。咁同埋头先都听过好多啦，吓都系觉得麻麻地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大家打算咧要去脱墨嘅话咧，记得真系要揾一个专业嘅医生，系咪啊？
0: 系啊，唔好揾美容院啦，因为美容院嗰啲佢脱唔到嘅，你墨下边嘅筋咧过一段时间又会生翻出嚟。如果佢脱得多咧，就会日后咧变咗一大粒牛皮啊！
1: 系或者有个瘌唔好咁样系嘛？
0: 啊，皮肤医生咧就会同你连根都攞埋，
1: 嗯
0: 啊，日后咧会平复，更加唔会有牛皮出现嘅。
1: 是冇错，所以大家如果真有呢方面嘅考量嘅话咧，大家要注意啦。咁当然咧，今日咧个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咧会再同我哋讲下其他话题啦，系咪？
0: 系啊，好嘢。
1: 好啊，今日唔该晒黄大师。
0: 好，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BC 小电局表示，温哥华西区近住 Grenfell Island 的一段住宅区被现时停电，大约有1557户的用户受到影响。多个指受影响地区包括了以西3 Avenue 以南、 King Edward Avenue 以北、 Norval 街以西和 Finn 街以东的相关区域现正停电。当局已经派员到场了解事故原因。大温都市局发声明表示，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已经同意在调解员在场之下去谈判。大温都市局说，代表超过大约700名户外员工的工会同意在调解员在场之下谈判。都市局再次表示，曾经向工会提出过10个新的谈判日期，但是都被工会拒绝，而工会现时终于同意再次谈判。工会就指责大温都市局的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Chilliwack 水上乐园发生严重意外，多人重伤送院。古桂林校区证实，伤者是该区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Chilliwack 皇家骑警在今日朝早11:30接报，到场处理事件。骑警证实，一共有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伤。古桂林校区证实，涉事是该区的中学面卡达中学。该中学的学生当时正在该处的 Cottes Lake 水上乐园游玩，而10名受伤的学生现正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就表示，有2名伤者由直升机送院，另外10名伤者由救护车送院。骑警早前强调，所有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涉事水上乐园号称是卑诗省同类景点当中规模最大。根据官方网站的表示，相关乐园今日是每逢星期一都不对公众开放，只接受学校团体预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中位在喜士顿东街923号市中心东端 Shred Corner 地区兴建新药物滥用复康中心。当局说，中心会为19岁或以上正戒除或者寻求药物滥用恢复健康的人士提供支援。新中心会整合现时位于温东百老汇东街的 Robert and DDD 社区健康中心，以及位于温市中心三桥社区健康中心的服务，令所有温哥华居民都可以有更加

0: 通便利的地点去使用服务。而新中心提供各种医疗保健服务，配备一支由8位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相关中心是当局的 Vancouver Junction 计划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自22年的10月以来，计划为超过1400名的用户提供复康支援。加拿大广播电讯及电视委员会再次向 Bell Canada 以及 Tennis 两大电讯商发出警告，指他们近期征收的费用可能违反禁止向客户收取启动、更改或者取消合约费用的新政策。由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再次向 Bell Canada 贝尔以及 Tennis 研科两大电讯商发出警告，指其近期征收的费用可能违反禁止向客户收取启动、更改或取消合约费用的新政策。有关新例已经于上星期五生效。CRTC 的社会及消费者政策总监 Nanao Kachi 已经发信要求两间公司在星期三之前确认停收相关费用。CRTC 说 Bell 计划征收的40元设备处理费并不符合豁免条件。Bell 回应的时候说，费用涉及客户自选购买项目，以微补订单处理成本。而 Telus 就由上星期起向更换 SIM 卡的客户收取15元费用，亦都被委员会要求纠正。当局强调，如果电信商不配合，当局将考虑采取一切可行的合规行动。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75点，升33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9点，升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1点，升46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83点，升795点。S&P 500指数收报7554点，升122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3日元、4.64人民币、5.6港元、2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今晚同听日都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0%。
4: 引爆夏日狂欢 ，Opermo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rmo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rmo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5: 哇，连日嚟啊，多场唔同嘅赛事举行啊，唔单止净系足球啊，仲有好多其他运动嘢咧。咁另外，过去一个 weekend。特朗普生日嘛，大寿嘛，所以大龙凤又出现了。老实讲，我们真的不太记得其他的美国总统是几时生日，因为他们通常生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高调庆祝的嘛。但是偏偏特朗普跟其他人不同的，我们知道上年他生日整了个军演出来嘛 Military Parade 使了很多钱，今年他生日一样使了很多钱，在白宫门口那里特别整了个 UFC 自由搏击会场，本来没有东西的那个位置，但是他特别搭建了

國總統鍾意 UFC 咁。当然成件事好具争议性啦，有好多人拗到青筋现啦，甚至乎出现喺啦有关比赛啊搏击咧嗰啲嘅选手啦，本身亦都好具争议性啦。最能人所不能嘅地方咧，就系你会见到个会场咧，即系白宫对开，本来咧大家觉得啊庄严神圣，咁但系竟然系有广告版嘅，系有能量饮品嘅广告出现咗喺白宫呢一个嘅门口嘅，今次都系第一次啊！亦都系彰显出咧特朗普精神啦，总之咧揾到钱嘅嘢啦，梗系欢迎啦！特朗普生日会今年搞完啦，明年再。

0: 啱听嘅有全新 Anson Low 嘅作品啊，佢继续向世界出发啊，推出英文歌叫做 Helicopter， 另外亦有 Ive 或者韩国朋友叫做 Ivy 啦吓。阿 B 超唔该你控制下自己嘅情绪，每次我播 Ive 嘅时候，佢好大反应啊。歌名嘅名字叫做 Fashion。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咁当然啦，连日嚟咧，全世界好多人啦，有眼红症候群啦，眼红边个咧吃不到嘅葡萄系酸噶嘛？马斯克，好啦，佢又有呢一个新 stock 上市啦，咁啊令人咧非常眼红佢嘅身家 trillion 咁多嘅天文数字咧，从来啲人有钱啦，但系未达标啊，未去到有一个 T 咁多银纸噶嘛，咁就一个 T 咁多银纸咧，可以咧买到咧全世界咧。顶级球会所有你全部买翻嚟啦，冇问题啊！咁当然亦都有人翻旧账啦，就系、是、睇到，咦，佢旗下啲公司啦，纳税方面啦，搵就搵咁多啦，咁但系交税啦，咁神奇嘅，系唔使点样交税噶、啊。另外亦都有人发现到，马斯克嘅身家咧，而家系超越咧38亿贫困人口嘅总和啊，即系一个对38亿，冇问题。咁就大力呼吁啦，唉，唔同嘅国家应该啦，要佢征收啊，向佢征收呢个财富税啦。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嬲都系人世间嘅社会定律。

0: 办法，头先 spot 嗰首歌啊，或者叫 spot 啊，嗰首歌啊，反话令人谂起呢只经典作品啊。Wonder Girls Nobody。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姐。
3: Hi, hi.
0: 最近嘅热门 topic 咧，当然咧就系世界杯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讲佢啊。
3: 哦，系咩咁样噶？
0: 取而代之咧，就讲另外一个 topic 啊，咁就林家谦啊。
3: 林家谦？
0: 咁林家谦咧，其实咧就系香港咧少数嘅歌手咧，能够咧成功地吸纳年轻 fans and、
3: me.
0: 年长 fans、you、
3: yeah still me，
0: 咁佢好犀利嘅，即系后生一辈嘅觉得佢哇文质彬彬、斯人一样啊，咁。大个嘅几大呢可能呢就係六字头七字头八字头唔係出生嗰个年份啦、
3: 哦、
0: 而係本身累积嗰个岁数啊。
3: 哦係呀。
0: 都鍾意林家谦㗎喎。咁、哦、我就冇喺香港睇过佢嘅演唱会啦但係呢传闻话呢即係你坐喺度嗰啲 fans 呢真係分开两派㗎。
3: 哇、哦。
0: 即係情形其实香港有几个歌手都係即係阿谦公都係㗎。
3: 嗯。
0: 即係因为大个嗰啲呢会觉得阿谦公呢又乖啦細个话呢觉得阿谦公呢就一个嘅导师咁样啦。咁林家谦呢佢嘅成功之处呢就係、是、可以跨代接触唔同嘅乐迷啦咁而且有时佢呢有差有介事咁样譬如上一张碟呢就係、是、讲 seasons 唔同嘅季节嘅咁样咁唔係淨係佢自己

0: 创作嘅，佢其中有一首歌咧就叫做《每当变幻时》嘅，咁系咪静晒咧，阿珍姐？
1: 我识系谭咏麟啊嘛。
0: 唔系啊，
1: 唔系啊，好 sorry，
0: 芬妮姐姐啊，
1: 哦，咁啊错咗，
0: 争好远啊，
1: 唱两句嚟听。
2: 每星期甚地下昼四至五 D 态度里边有真姐，耶耶。
0: 咁佢唱咗呢首歌咧，就基本上一首七十年代嘅歌嚟噶 ，hit 中好多人啊。咁尤其是咧，就上年嘅冬天咧，香港发生呢个不愉快事件火灾咁样咧，就令到好多人咧有个伤口。咁突然之间听到咧林家谦上一只碟，跟住咧我听埋每当变幻时咧，有种咧疗愈嘅作用啊。咁但係呢，呢个只不过呢就成个故事嘅开始。我点解今日呢想讲林家谦呢，就是、因为佢最近呢就整咗一张 EP， 里面得五隻歌嘅啫，名字叫做 Five Easy Pieces。
1: Easy Pieces。
0: 係啦，咁一阵先解释究竟个名点解。咁但係呢五首歌呢，我首先甩一粒牌睇下你识唔识呢啦。
1: 好啊。
0: 包括有画出彩虹。
1: 我听过但係唔好记得。
0: 开始怯咗啦咪头先。自从谭咏麟一役之后咧，唔敢再估啦。画出彩虹咧就原唱系陈百强嘅，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啦。
1: 哦
0: ，OK， 另外一只咧叫哪天再重聚。
1: 哦，呢个识。
0: 点解啊？
1: 哪天再重聚
0: 系啱啦，系阿戴帽嗰个欧瑞强哥哥所唱嘅。跟住一只咧就叫做何必咧，何必咧，
1: 何必咧。
0: 有冇真系识唱噶？
1: 我听过，但系唔知边个唱。
0: 大亨啊，小凤姐
1: 哦，小凤姐话。
0: O、okay, K， 另外一只咧就系问世上有几多爱。
1: 问世上有几多爱。
0: 第二句咧？咦，掂噶咯，已经真系听过噶。
1: 咦，我真系识嘅咧。
0: 好强势喎！
1: 唔、那個、记得边个唱。
0: 唔紧要，已经咧就系喺乐迷当中咧，呢、這个咧叫做优才生噶啦。
1: O K， 耶！
0: 因为家谦嘅歌迷咧好多咧，呢五只歌咧完全咧都唔知道咧系咩歌嚟。
1: 其实第一首我都识嘅，如果你咁讲。第一只歌。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Anyway，、
1: 啊、
0: 最尾一只咧就叫小时候。
1: 小时啊，咁熟嘅小时候。
0: 开始第一句系小小的宇宙。
1: 小小的宇宙。
0: 系啦。
1: 缤纷的宇宙。
0: OK， 咁严格嚟讲咧，你并非今次家谦咧做呢一个企划嘅 project 嘅对住嗰个嘅 target， 因为
1: 唔系咩？我识晒啲歌。
0: 就系因为你识晒咧，咁冇呢个传承啊。
1: 哦，因为我系嗰个年代嘅。
0: 你系啦，问边系嗰个年代啦吓，又或者你系嗰个年代，但系冇专心听歌啦吓，
1: 因为好细嘅，太细啦。
0: 咁佢点解呢五只歌咧拣咗？其实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是、呢五只歌咧。都是向乐坛前辈顾家辉来到致敬的。
1: 哇、
0: oh, wow. 那我就觉得完全服晒这样东西。但是呢他 so what， 很多人都向顾家辉致过敬啦。黄耀明特登曾经请他，麻烦你，我想请你看我的 concert， 因为里面所有歌都是属于你的辉哥这样。那为什么今次我要讲林家谦呢，就是因为他其实呢透过这张 EP 做了很多细微的东西，可以显出呢即究竟呢一个人呢哇心思细密到呢，咁同埋佢都冒险㗎，老实讲你整一张碟呢全部都系老歌嚟㗎喎。
1: 经典金曲。
0: 咁仲唔单止经典金曲，有好多人都翻唱过经典金曲，但呢就会用自己嘅编曲过，尤其是林家谦呢。咁、yeah. 你系全能音乐人嚟㗎嘛，佢偏偏唔编曲啊。
1: 哦系啊。
0: 偏偏揾返呢每一首歌 original 嗰个背景音乐，然之后嚟到唱啊。
1: 哇、wow。
0: 就搞到呢咁要搞版权㗎嘛每一首歌。咁、yeah. 搞到对方嗰啲唱片公司呢就话我哋唔好識点样计嗰个版权啊，因为呢嗱你。你要个 melody 啊，啲歌词咁嗰啲我哋识计啊，但系你要埋我哋个背景音乐噶，从来冇人咁样要求我哋噶。跟住佢话唔该啊，我真系想攞翻，咁点解佢要用翻 original 嗰个嘅背景音乐咧？你估下啦。
1: 因为系古 Sir 顾家辉先生做嘅。
0: 点解会转咗名嘅？系啱，你讲得啱，但系就唔系古天乐做嘅，或者古巨基，咁啊真系咧，顾家辉先生嘅编曲，佢真系想揾翻嗰个神髓，因为佢觉得咧。阿辉哥所编嘅歌啦，已经 melody 本身优美啦，跟住咧啲编曲咧好多时候一种流利咧，佢话猪肉在前喺度啊嘛，我自己真系唔敢咧，亦都系冒犯咗呢个已经咁靓嘅编曲，咁嗱，已经第一样嘢咧就比较少人系咁样做法啦，咁而且咧佢唔系话所有嘢都冇改嘅，有时咧佢有啲好细微嘅改动，但系骤耳听起嚟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咧啊系原装编曲嘅咁样嘅。特登咁样嚟到系唱翻佢，咁而且咧就要做好多功课嘅，即系譬如咧要睇下个 key 啱唔啱啦，咁原装咁样 key 就咁样嘅 key 啦，咁、yeah. 就好在呢个世界咧有好多人咧 翻唱过类似。

0: 嘅歌曲，即系譬如大亨咧咁样咧，头先话俾你听边个唱啦，小凤姐。咁其实咧，张国荣咧喺宝丽金时代嘅时候咧，都曾经唱过咧呢只歌嘅、
1: 哦，
0: 因为嗰阵时候好兴啲 cover version 嘅。咁、
1: 啊、
0: 红嘅歌咧就会有几个歌手咧唱过，咁佢咧就可以揾到啊多几个唔同版本嘅 key 俾自己选择、
1: 哦。
0: 即系例如小时候咁样啦，知唔知边个唱啊？
1: 唔知道、啊。
0: Okay,
1: 一班细路，
0: 我就以为咧系卢嘉敏姐姐。
1: 哦，唔系合唱
0: 团。咁你识唔识卢嘉敏姐姐咧 ？OK， 咁啊啱啦。
1: 范嘉敏姐姐我就识，
0: 即系佢自己嘅各位听众啊。
1: 冇错，
0: 卢嘉敏姐姐咧就是、做小时候嗰个童星嚟嘅、哦，即系真系呢一个嘅电视剧嗰个童星嚟。
1: 哦，系啊，哇！
0: 咁就佢有唱过呢只歌，咁但系咧，点解今日又变咗榕树头讲故？
1: 我真系唔识 Uncle， Uncle 可唔可以解说？
0: 头先你唱嗰啲歌嘅时候好流利嘅嗰啲 melody，
1: 听过晒咯，但系唔知边个唱咯。
0: OK， 咁原来咧有另外一版本啦，呢就继续更加考古。有另外一版本咧就嚟自陈秋霞嘅。
1: 哇！
0: 咁所以咧林家谦咧佢系一个三十后，即系今年咧年岁唔多嘅，但系咧佢勤力到咧就我要特别揾翻陈秋霞小姐嗰个版本啊、
1: 哦，
0: 因为嗰个版本咧先至系辉哥编曲嘅咁样咧，嚟、
1: 哦、
0: 咗唱翻出嚟啊！咁我相信咧，而家咧好多年青新一代嘅朋友咧，就算有咁样嘅心咧，向呢个乐坛前辈致敬嘅话咧，唔会行出咁多步咯。
1: 因为真系要做好多个步骤，首先你点样揾啦，用咩途径揾
0: 啦，
1: 揾到之后点样交货啦，等等。
0: 我知道制作公司有团队嚟都系帮你，咁但系都系啫，
1: 繁复咯会。
0: 嗱，除咗繁复之外咧，更加你真系自己有心机咁样落去先得噶嘛。
1: 嗯，
0: 咁。对稿嘅时候咧，珍姐问咗我一个问题嘅就系、是
1: 嗯，
0: 啊，我其实咧都好中意啊，辉哥顾家辉噶咁样，睇唔出嚟喎、啊，
1: 唔系，因为佢好多歌都真系好好听嘅，
0: 少少嘅你啊，
1: 系好正嘅。咁但系你即系话突然之间你问我边一首最好，我又即刻答你唔到。
0: 顾、家辉其实咧系代表咗咧一个嘅年代嘅，
1: yeah.
0: 即系点会？有个电视台咧，请咗呢一个音乐人翻嚟咧，就系、是、啲电视剧一个搵边个写，全部都系佢噶吓。
1: Yeah.
0: 哎，儿童歌咧，搵边个写，全部都系辉哥啊咁样咧，即系所有嘢全部包办晒。但系佢饭饭店啊，做得样嘢都靓啊，而且咧系一听到个 melody 嘅时候，你就知道系辉哥嚟噶啦。一听到个编曲嘅话，就知道系佢系唔同啲嘅咁样啊。佢仲要咧，即系我提我华姐讲啊。辉哥咧犀利到一样嘢咧，就系佢将西洋音乐同埋中乐两样嘢咧水乳交融，二合为一，到靓到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以前嗰啲武侠片歌咧，嗰啲难得一生好本领啊，又或者倚天屠龙记嗰啲咧，佢特别加咗咧一个节奏，就系、是、咧。啲军人步操嘅时候个 march 啊，
1: 嘣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其实好西化一件事，但系佢加入古装电视剧主题曲里面咧、嗯，就因为咁样有嗰个气势啊嘛，即系点解军人要不停咁嘣嘣嘣嘣嘣嘣，就系、是、一路行嘅时候咧，那个气势会提升到士气啊嘛，佢就用咗呢啲嘢喺嗰度。咁当然啦，阿辉哥咧就浸过咸水嘅。即系个意思咧，即系古代人咧咁样讲咧，浸个咸水，知唔知咩意思啊？
1: 即系喺第二度读个书，
0: 系啦，
1: 喺外国读个书。
0: 佢系咧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就走咗去咧 Berkeley 音乐学院嗰度咧，即系名牌嘢嚟噶。嗰、哦、阵时咧系阿邵逸夫先生咧就话到嗱，你走出去外边啦，我俾钱你咧就走去读音乐啦咁样。系点样去嘅咧？系搭船去嘅。
1: 吓、啊，真系啊！
0: 劲到咧，
1: 好耐啊！
0: 劲到咧，
1: 即系嗰阵时都飞机都
0: 系一件事嚟噶、哦，要放低屋企人啊，咁、哦、样你真系你冇得 check 手机啊，问 WhatsApp 今日佢哋系啊，今日发生咩事啊？呢啲咁样嘅嘢，
1: 真系行船咁、
0: 啊，真系行船一样咯。即系你放低自己嘅家庭好几个月咁样啊，仲要喺一个文化背景完全唔同嘅地方咁样，嗯、但系。佢得到嘅一样嘢就系中西音乐啲嘢咧，全部咧就配合得好靓，咁就 OK。既然 WiFi 大啦，既然喺榕树头底下啦，不妨话俾你听啦。辉哥本身咧，即系大家知道佢有艺术天分啦，但系佢艺术天分咧，首先咧喺边一个范畴里边咧，你都系绽放出嚟啦，唔系音乐啊，
1: 系咩？
0: 不嬲嚟讲系个画家嚟嘅，原来
1: 哦系咩？
0: 系啊，佢不嬲嚟讲系画画噶，咁、
1: 哦、
0: 但系从大陆咧去咗香港之后咧，即系由于家境方面咧，又唔系话继续顶级嗰一只咧，咁所以咧冇继续发展绘画嘅能力啦。咁之后做乜嘢咧吓？咁就係佢姐姐呢係顾眉姐姐呢就係唱歌嘅。咁唔係顾眉教顾家辉唱歌喎，而係顾眉呢有个男朋友喎。咁、那个男朋友呢就係帮顾眉弹琴㗎喎。咁、
1: 哦、
0: 所以呢就教埋阿辉哥弹琴喎、
1: 哦。
0: 但係呢一个人可以叻到咁样嘅地步嘅。即係好多嘢呢唔係

0: 你教我哋就识噶。
1: 系咯，
0: 你睇下啲 AI， 即系系啦。你就算教 AI 做嘢，有时佢都即系乱啦。
1: 嗯，
0: 但系辉哥竟然系可以咧学到音乐，都不特止可以用音乐呢一样嘢嚟都系谋生，成为佢自己嘅搵钱嘅工具之一。之后仲要啦，咁我知道我系小爵士咧嚟到系介绍佢咁样走去咧呢个百克莱音乐学院，但系你本身咧冇 quali 嘅话，你睇下点样啦。
1: 同埋讲真，你唔会有嗰个潜质，小爵士都唔会即系 sponsor 你去啦。
0: 咁所以咧系可以劲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咧，放弃咗一样嘢得冇问题啊，我咪继续发展另一样嘢啦。咁就呢个系翻去咧林家谦呢只碟咧，点解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咧？Five Easy Pieces 的意思呢就其实是一部西片来的。
1: 哦，是啊，哦。
0: 西片里面的男主角呢就因为喜欢音乐到一个地步呢，毅然放弃他本身拥有的东西，走去帮人打份工，这样就算数。情形就有点像辉哥呢，我没做一样东西得没问题，我继续依然有音乐啊这样。咁同埋林家谦呢，点解呢？特别呢係别出心裁咁样叫呢张碟做 Five Easy Pieces 呢，除咗里面係有五首歌，除咗呢五首歌呢对于某啲人嚟讲呢就耳熟能详，好容易咁就唱得出啦，嚟到係 Five Easy Pieces 之外呢，佢更加呢就係阿辉哥其中之一隻经典歌轮流转嗰、那个戏名嘅英文版嚟㗎。
1: 哦，轮流转嘅英文版。
0: 即嗰陣时阿金国亮呢写轮流转啦，咁电视台呢其实每一套戏呢或者每一个节目呢都有个英文名，英文译名㗎、
1: 啊。
0: 不过就唔会喺翡翠台嗰度话俾你听，跟住落嚟播映嘅系轮流转 Five Easy Pieces 咁样。
1: 咁样几型喎。
0: 係
1: 喎，我觉得应该要咁做。
0: 係喎，即其实 D 态度都有个英文名叫 Happy Hour with D 噶嘛？
1: 系咩？我都唔知
0: 嘅。系咧，呢啲
1: 我而家知啦。Thank you。
0: 呢啲系我同 Rachel 之间嘅秘密。
1: Oh Rachel，why didn't you tell
0: me？Anyway， 咁就所以佢就呢一张嘅细碟咧，叫做 Five Easy Pieces， 里边系有咁多层嘅意思喺度嘅。我已经觉得你犀唔犀利啲啊？
1: 佢全部嘢都系自己构思出嚟嘅，好劲。
0: 咁跟住 ，OK， 我俾一俾以下呢张图啊，珍姐睇啊。咁、
1: 嗯、
0: 就一个林家谦啦，
1: 好舒服咁样。
0: 系啦，
1: 系咪戏院嚟噶？
0: 系啊，咦、哦，睇得出、啊。
1: 系因为以前啲戏院嘅样咯、啊。是以前戏院的样
0: 子。是你仲看得出是以前戏院的样
1: 子。现在戏院不是这样的。现在因为你的戏院它是很舒服地挨着一张凳子。是软凳来的。
0: 叻啊。
1: 是不是呢
0: ?Very 叻。
1: 我都是那个年代的。
0: 嗱它呢不是说就这样找几张凳子揽着张凳子就这样拍照。
1: 不是噔噔噔噔啊。
0: 我告诉多伦多的同事啊。OK, 那它呢是特别在红磡那里有一间的戏院。
1: 哦真系
0: 系啊，唔知叫咩宝啊，咁、哦、咧就 book 咗嗰个戏院，一个晏昼十几人团队走去嗰度嚟到影相，
1: 所以系真戏院嚟，
0: 真凳嚟
1: 嘅
0: 呢啲，唔系啊，咪、
1: 哦、
0: 就系、是、使唔使啊？
1: 因为好有呢、這个即系怀旧风情咯，
0: 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咧就系、是。唔知系边间古董铺揾一张凳，跟住 call 咗佢咪算数啦。
1: 系咯，我以为 key 上去
0: 佢。佢系劳师动众咧，揾个团队嚟都系帮佢咧，嚟都系
1: 包呢间戏院。
0: 今时今日，我哋所有嘢都电子快餐文化底下，佢竟然咁样做法。
1: 哇！
0: 而帮佢做呢啲嘢嗰个人咧，唔系叫 Claude 或者叫 Chat， 已经觉得好劲噶啦。
1: 其实佢要用 AI 做好简单嘅啫嘛。
0: 佢仲要特别拣嗰间戏院，因为佢中意嗰阵除嘅就系因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走去哪里看贺岁片就是那里啊。
1: 哦、咦我下次回去参观一下先。
0: 是据讲话依然是有那些经典电影的 poster 那些、哦、半斤八两的最佳拍档那些。
1: 哇。
0: 全部依然在这里恭候各位的。
1: 红磡是吗我下次。
0: 我怀疑他卖炮谷那部嘢啊、哦、风行几十年啊那些这样
1: 啊。
0: 未播歌住一下先。总之佢系摆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心机落去啦。OK， 讲翻呢啲歌啦吓。咁你话林家谦要揾五首歌出嚟唱，其实咧就唔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啫。
1: 喂，但系唔系你咁多经典歌曲里边要揾五首都几难嘅，即系你咁多歌点解要拣呢五首咧？
0: 仲要咧开始嘅时候咧，佢系一首咧都唔想揾嘅。
1: 哦，
0: 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嚟讲咧系好中意阿辉哥，
1: 哦，
0: 中意到一个地步咧。
1: 全部都
0: 唔敢啊，
1: 唔想拣，
0: 唔敢掂啊，觉得神圣不可侵犯啊，咁、嗯、样跟住咧就，由于上一次咧系唱咗呢一个嘅《每当变幻时》啦、嗯，即系你口中谭咏麟嗰首咧，咁之后咧啲人就话，诶、哎，不如咧你就翻唱辉哥嘅歌啦，咁佢 no no no no no no 唔敢唔敢唔敢唔中意唔想，咁、
1: 啊、
0: 然后又，你翻唱辉。

0: 歌嘅歌啦，咁唔得 ，no no no no 咁样。跟住一路去到咧，据讲话系咧，较早时候咧 ，YT 余生咧咪做咗一个 show 嘅，咁啊弹呢个 ukulele 嘅。咁喺香港咧，林家谦系有份嘅。
1: 哦，
0: 咁佢咧就喺嗰个 show 嘅后台嗰度咧。咁由于好多时候咧，你知咧做 show 咧，尤其是客串嗰啲咧，你都系等嘅啫嘛。咁好多时间嚟到等。咁佢咧手机里边咧就系、是、有阿辉哥咧十几年前咧做一个嘅电台节目嘅。嘅对话，咁佢听咗嗰个访问之后咧，好感动，觉得一定想做一啲嘢向阿辉哥致敬。
1: 哇！
0: 但系咧，时间方面咧就已经咧差唔多去到五月噶啦，佢喺一个月里边做成呢个企划出嚟。
1: 哇！
0: 仲要
1: 晒五首歌啊？
0: 系啊，五即系都唔系话不可能嘅一件事。咁但系系咪扯咧？梗系扯啦。由零至到佢仲 B B 出世咯，有张咁样嘅碟。佢仲要咧心思细密到咧。呢张碟咧，咁当然喺手机啊、网上啊等等咧，有得串流啦。因为如果你冇嘅话咧，新一代嘅朋友就唔知点样接触你嘅音乐啦。但系呢五首歌咧，系出咗咧一张 LP 嘅，一张黑胶碟嘅。另外仲有咧系 cassette 带嘅。
1: 哦，即系真系俾翻我哋唔同年代嘅人去听嘅。
0: 系啦，
1: 我就会买
0: 有呢、
1: 這、
0: 一个系啦，有翻呢个实物嚟都系俾你嘅。咁、所以佢话，我梗系要出翻呢个 cassette 带啦，咁梗系要黑胶啦。咁有冇 CD 呢？答案係冇嘅。點解冇 CD 呢？就因為呢心水啦，即係挑通眼眉嘅林家謙呢，佢知道呢 CD 冇錯，80年代呢早喺81、82年嘅時候呢已經有呢香港歌手或者唱片公司係推出離射唱片啦、但係係未普及嘅、有好多人呢係唔捨得俾接近100蚊嚟到係買一張 CD 嘅嗰陣時，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呢係天價嚟嘅，咁所以呢 CD 呢係去到80年嘅中後期先至開始普及嘅。有见及此，佢觉得咧自己好多歌咧都系70、80年代嘅关系，咁所以咧要忠于原著啊、就净系真系唱片盒带现已上市啊！
1: 哇！
0: 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做嘢咧，好多时候咧谂住咧，我做咗呢个功课，或者咧我叫 GPT 做咗呢个功课嘅话咧，已经叫做做咗噶啦
1: 吓。系啊，做咗咪算咯。
0: 但系有几多人会俾咁多层嘅心机落去咧？无论喺视觉上面个影相啦，或者喺听觉上面，佢揀翻晒以前啲歌，重要咧系要原装嘅编曲啦，同埋演绎方面亦都谂过晒，点样可以咧？有林家谦嘅独特之处，但系保留原作嘅神髓咧，等等佢谂过晒。咁最重要咧，系拣咗一扎歌翻嚟，系出就出咗五只，拣就拣咗十几廿只咁样啦。其中包括你，譬如张国荣啊，《奔向未来的日子》啊，咁等等啦。佢唱过晒，有啲咧就佢应付到噶，但系佢觉得唔系好适合佢唱。
1: 哦，
0: 有啲咧就系佢觉得。都唔比原著嚟讲呢，佢唔敢出啦，因为呢就原著实在太靓呢，咁好多时候可能佢自己谦嘅啫，即係话名叫林家谦嘛。咁所以呢就特别揀咗呢五隻，佢觉得啊自己听同埋俾呢制作团队听起嚟嘅时候呢，觉得啊有啲嘢係唔同㗎喎、咁所以希望藉住呢五隻歌嚟到俾新一代嘅朋友嚟到再次认识顾家辉。有几多人系咁样做先？
1: 好犀利喎！即刻我搞到我好想买。
0: 系啊，同埋咧，最难顶嘅一样嘢咧，就系唱下其中一啲歌嘅时候咧，佢自己喺度喊。
1: 哦，咁感触啊！
0: 系唱咩歌呢？系儿歌，一路唱儿歌嘅时候一路喊，一路唱小时候嘅时候一路喊。
1: 哎呀，我都会噶。
0: 点解？你明系乜嘢？
1: 因为以前细个真系成日不断 loop 呢啲儿歌噶嘛，咁你会谂翻好多细个好美好嘅日子咯，可能未有压力嘅时候啊，好开心嘅时候啊，咁人大咗，的确有好多人唔同咗嘅。咁我估我都系佢呢只会好感。
0: 有啲类似，因为佢譬如谂翻起歌词咩，真的你，真的我，唔系小木偶咁样，但系而家有几多人真系真的你，真的我咧咁样？又或者我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有几多人真係会问嘢呢？而家好多时候係啊沉默㗎咋嘛。
1: 或者问都唔係问人喎。
0: 沉默获金㗎嘛。咁或者跟住呢仲有一样呢，就係、踢波、跑步、打千秋。即係一样咁简单嘅嘢，但可以会令你带嚟好多嘅快乐咁样。
1: 以前去公园都好好玩㗎啦，觉得。
0: 冇人明㗎你点样讲。
1: 冇人去公园㗎。
0: 咁所以佢一路唱呢啲歌嘅时候咧，即系由于非常感性啊、sensitive 嘅佢咧，系流起眼泪嘅。
1: 会啊会啊。
0: 咁所以我觉得好感谢有个人肯做一个咁样嘅企划，你都系向乐坛前辈致敬咁样。咁我讲咗咁多嘢咁当。

0: 留念下唱片簿先啦，咁样。咁啊，听到一把女声，应该嗰个咧系辉哥嘅太太嚟嘅。咁咧就讲咗一声阿辉啊，
1: 阿辉。
0: 咁跟住咧，辉哥咧就啊哼，咁跟住就走咗去同太太一齐咧嚟到拣影碟。呢个仲系呢个影碟嘅年代咁样。咁我咧就系嗰阵时咧，又未做节目咧，又未做电台咧，咁所以咧，我系完全冇表达嘅能力咁样咧。即系好想话，诶、哎，冇一样咁样嘅嘢噶嘛，好中意听你嘅歌，咁同埋咧，感觉系怪怪地噶嘛，因为咧，我谂喺嗰个年代咧，尤其是咧、啊，你就算中意顾家辉嘅话咧，冇乜人敢承认噶呢样嘢，因为会觉得即系辉哥系代表住经典、
1: 哦、legend
0: 啊，除同埋咧就系唔系话而家今时今日咧喺流行榜上面最 top 嗰几首嘅歌啊，嗰几只碟啊，咁但系辉哥有呢一个殿堂级嘅地位咁。但系我谂好少嗰阵时嘅读紧书嘅朋友会走去话咧，我真系好中意听你嘅《楚留香》啊，咁样
1: 好型啊！我觉得
0: 咁，所以就呢、這个我就系记咗好多年同阿辉哥一次嘅、哦。你头先讲咁样啱，
1: 偶遇
0: 咩邂逅之后就有下文嘅，
1: 所以偶遇。但系你冇就咁远望就算了，
0: 远望啦、
1: 啊。少少 fans
0: 有一种嘅尊敬咁样，我即系又唔敢望佢太耐，想俾啲空间佢咁样啦、
1: 哦。我一定系你嘅 oppo 先，我应该会走嘅。辉哥，辉哥，可唔可以影张相签个名啊？即刻买只碟叫佢签名啊！
0: 系咯，咁就呢、這个就系我自己辉哥嘅少少一啲嘅回忆嚟嘅。咁、但系讲翻呢只碟，就系有好多嘢咧，系摆咗心机落去。我觉得你摆咗心机落去之后，其他人系会听得出嘅。咁五隻歌你想听边隻？
1: 梗系小时候啦，我即刻喊我谂，
0: 系咪啊？

0: 其中一则嘅奇妙事咧，原来阿珍姐咧就系听呢只歌咧长大嘅，仲要咧系透过靓靓音响嘅时候，你都听小时候嘅。
1: 系啊，我爹哋以前中意玩 HiFi 噶嘛，即系好多喇叭，有 bass 啊，有嗰啲 HiFi 咧，佢成日用 HiFi 播儿歌俾我哋听噶。
0: 好劲啊！
1: 好劲啊！所以我好好感触啊。
0: 系即系当今世上冇几多人系咁样啊！华伦天奴哥，你真系好劲啊！
1: 好劲啊！
0: 咁系林家谦所演绎嘅小时候，仲有一个小小插曲咧，想同你分享嘅，咁就系、是。由于你刚才听是 original music 来的、即是那个背景音乐它真的找回以前那个版本，然后你都唱一次，跟着呢就要唱到有林家谦风格。咁同埋點解要揾呢一個嘅舊嘅 music background 嚟到嚟唱呢，就是、因為向輝哥致敬嘛，因為輝哥編㗎嘛。問題係你頭先呢我播歌嘅時候你都話、我聽個版本好似呢有小朋友唱過咁樣。
1: 我嗰個版本係兒歌。

0: 嚟噶，真
1: 系。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唱过呢啲嘅旧歌噶嘛，咁、啊、所以你点样肯定边个版本真系阿辉哥所编嘅咧？
0: 呀、啊，
1: 佢竟然咧揾晒，即系揾咗一班咧，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咧，专门负责编曲嘅，即系譬如咧，鲍比达啊、奥金宝啊、劳东尼啊咁等等咧，跟住咧就 email 问佢：，诶、欸，你记唔记得咧？你所编嗰个版本咧，即系嗰、那个。嗱，边个边个唱嗰只嗰个版本咧，系你编咧，还是你觉得系阿辉哥编嘅咧？咁样，佢竟然咁样做 research 啊，
0: 好犀利真系！
1: 即系现代人只会咧就系出两样嘢嘅啫，一个咧就叫阿 Google， 另外一个咧就叫个阿 Chat，
0: 系啊
1: ，PT， 或者亚洲啊，另外嗰个啦。咁但系唔会自己喐手喐脚出手，佢真系咁样嚟到 fact check 翻啊！
0: 真
1: 系
0: 好多功课要。
1: 咁当然你 fact check 唔代表人哋记得五啊几年前发生咩事嘅，
0: 但系就起码由 fact check 开始有机会寻根究底。
1: 但系佢就系嗰种态度令我觉得真系五体投地咯，
0: 好认真
1: 咯、啊、
0: 做嘢
1: 吓，即系所有嘢每一个环节都系做得咁仔细嗰一下劲，
0: 劲啊林家谦！
1: 系啊，咁我哋自己吓、啊、共勉之啦，
0: 哦，努力啲啦，知唔
1: 知啊？啦。
0: 系啦，唔好成日揾阿黐黐黐啦，
1: 揾黐黐黐噶嘛。OK，thank you， 珍姐，
0: 拜拜，
1: 拜拜。
2: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1: Weekend 的时候呢就看回一个访问，就是陈敏仪小姐。有趣的，有时呢有些人名我们提起的时候呢，前面的形容词是既定的。即例如徐小凤就一定金光灿烂嘅，梅艳芳就一定系百变嘅。咁陈敏仪好多人提及呢个名字嘅时候咧，就会系尊敬嘅陈敏仪小姐。咁又实在系，有几多人好似佢同埋智叔一样啦，几十年嚟德高望重嘅咧。OK，weekend 嘅时候咧，睇翻咧有关嘅访问，大概系一年前做嘅。咁香港方面咧，陈敏仪咧就接受咗香港方面啊。阿威哥咧嘅一段嘅访问嘅，佢开头咧好直截了当咁啊，其实咧就唔想做呢一个嘅访问，因为咧唔想咧做咩无端端讲翻起咧以前喺娱乐圈嘅日子啦。第一就咁多年前嘅啦，第二佢唔觉得系点样精彩法咯。本来冇兴趣做嘅，咁但系佢话咁由于咧访问者咧就感动到佢，觉得咧对方做 research 咧做得好足够，咁所以作为一个。怀缅下作为一个呢机会呢嚟到系同以前呢呢段日子呢大家和好呢都不失为一件美事嚟嘅。我哋知道敏仪姐去世之前呢，譬如佢嘅生日会呢，有人就用呢一个嘅告别式呢嚟到系形容嘅。一班提携佢嘅人啊，佢爱锡嘅人呢，都喺陈敏仪在世嘅时候呢讲出佢哋点样睇敏仪姐呢个人，咁而喺一年前咧，咁原来不嬲嚟讲，佢少讲娱乐圈日子嘅佢咧，都肯接受访问啊，嚟到系同大家再次回忆翻嗰十几年嘅时候，咁一路听嘅时候，不禁咧心里边咧，唉，觉得一沉啊！喺访问里边咧，陈敏仪都有讲到话喺。机会的驱使底下，他有机会参与很多的著名电视剧集，其中包括这一套在嘟姐旁边有敏仪姐做亲情。

世界杯开锣，大家聚焦点呢都当然又再摆喺美斯身上啦，佢梗係好忙啦，好多唔同嘅广告喎、啊、较早时候呢砌 LEGO 啦，咁另外呢佢入住世界杯嘛，咁所以呢有电心公司呢就搵美斯嚟到合作，推出咗呢美斯嘅电心，真係諗得到，即係对家另外一个牌子呢咪风行好多年，有隻电套嘅。另外呢个品牌嘅电心就觉得啦，美斯就係嗰隻电套，因为佢对脚呢摩打

咩叫做美斯电芯咧？就系、是、电芯公司咧，特别咧跟住美斯咧，对脚好多纹身噶嘛，跟翻嗰个 pattern 嚟都系做电芯嗰个包装啊，咁先有纪念价值、啊。

0: 在这一part我们听过罗文的经典歌，他入行25年的时候特别重唱了的亲情，另外还有全新 Jin Lee 的歌曲，名字叫做你快乐吗？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就住大温地区雇员工会的罢工行动发表声明，强调尊重合法的工业行动权利，并且希望达成一份公平而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协议。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准备好在调解员的协助之下重返谈判桌，并且额外增加10个的谈判日期以恢复协商。经过接近一年的谈判，当局相信调解是帮助双方取得进展并且达成协议的可行做法。当局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在3年里面加薪超过 10%， 和区内近期谈判达成的其他协议一致，而且高过其他几个公营机构的雇主。当局向居民保证，根据和工会达成的基本服务协议，基本服务将会继续运作，包括是饮用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空气质素监测、区域公园开放和房屋等关键的服务。温哥华在过去星期六进行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运输联线指当日的客流量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梁俊荣报道。
3: 温哥华卑斯体育馆在过去的星期六进行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土耳其。开赛之前，球场附近街道已经挤满几千名球迷，球场内外的保安明显升级，除了内部驻守大批警力，球场外围更加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以及部分警员亦都手持长枪。运输联线今日表示，过去的星期六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卑斯体育馆有活动期间客流量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整个混乱交通网络录得103万1000人次乘车辆，比六月通常的星期六的90万1600人次乘车辆增加了14%。比赛日当日一共提供了大约648200次的出勤服务，比平常需求增加接近18%。各个交通工具方面，架空列车是最多客流量的一个，超过了447000人次，比平常增加了25%。海上巴士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超过37%，而一般巴士的客流量都增加了 6.6%。另外，温哥华市警在当日部署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有皇家骑警、亚省卡加里和爱文顿的警方，以及大温运输警察队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官方球迷区域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另外一名醉酒的球迷就因为拒绝离开卑斯体育馆而被拘留。温哥华卑斯体育馆的下一场赛事就是由本国国家队在6月18号星期四下午3点迎战卡塔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公园局上个星期接获多宗目击黑熊的报告，决定就住温哥华岛西岸海滩步道由 Pachina Bay 至到 Darling River 的路段发出

0: 红巡逻的警告。工业局提醒前往该区的原宿人士应该要结伴同行，并且在沿途发出声响，同时需要密切留意地面是否有红石的足印或者是粪便。公园局指出，远足人士如果遇上红石，必须要保持冷静，和他保持安全的距离，并且避免和红石的眼神接触。遇到黑红时，应该要慢步向后退，并且以平静的语调说话。远足人士切勿企在母红和幼红的之间。如果在野外见到一只的幼红，应该要假设母红就在附近。当局特别警告，切勿抌低任何的物件、衣物或者是食物来转移红雀的注意力。公园局亦都呼吁公众，如果在报道的沿途目击红雀，应该要立即向公园的职员、报道人员、渡轮的营运商或者是致电877-852-3100联络调度中心报告。总理卡尼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首脑峰会期间，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宣布深化加欧的安全和环境合作。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75点，升33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9点，升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1点，升46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83点，升795点，S&P 500指数收报7,554点，升12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3日元、4.84人民币、5.6港元、22.55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是48%。
8: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多车，观潮桥街北行方向实施 S curve， 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8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5: 引爆夏日狂欢 ，Automall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6: 九六一，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是6月15日，2026年星期一啊。咁咧，今日咧亦都天气啊，稍微啊系冇之前琴日咁热啦。朝头早嗰阵时出太阳，咁但系咧而家咧见到咧都系稍微咧系温和翻少少，太阳冇咁猛烈嘅。咁其实咧，今日咧我想讲翻少少一啲关于国际少少嘅嘢咧，因为咧之前嗰几日啊，尤其是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比较 focus 多啲喺本地，譬如尤其是世界杯啦，或者系我哋本地嘅治安啊各样嘢，但系咧。在过去个星期五就发生了一件事呢，都对我哋本身都几影响都几大的。咁就係乜嘢呢，就係美国同伊朗啊有一个和平协议啊。咁我相信大家都睇咗好多新闻报道啊各方面呢，就会觉得咩嚟嘅呢咁样。咁我想简短少少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话题嘅。咁根据呢个卫报啊同埋好多家国嘅媒体嘅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 G7 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和伊朗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和平协议，即是俗称这个 Framework Agreement。双方亦都签署了备忘录正式文件，预计今个星期迟些会在瑞士日内瓦那里签署的。这样咁呢一个系个协议目前系包括咗啲乜嘢呢咁样。咁其实有几样嘅，系最紧要嘅就系呢，喺美国嗰方面呢就会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啦。喺霍尔木斯海峡嗰度呢亦都重新开放嘅。咁呢美伊停火60日呢正进入正式呢谈判期间嘅。咁呢伊朗亦都承诺喺呢段期间啊唔会发展核武器，亦都接受呢监督机制呢去管辖嘅。咁其实呢几样嘢都好好正常啊，即係其实停火啊围绕住嗰个主要嗰、那个嗰个涉及嘅范围都系核武呢，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嚟嘅。咁而呢未来呢佢哋亦都谈及到有机会啊，如果有一步进展嘅呢，就会涉及到解除部分嘅制裁啊，同埋解冻埋一啲伊朗嘅资产咁话嘅。咁但係呢伊朗嘅计划嘅细节、导弹计划同埋区域代理武装问题呢仍然係未完全解决嘅。咁所以其实今次呢呢真正嘅意义上唔算係全面和平嘅。咁而以色列呢亦都表示呀，呢个以色列好紧要，因为永远都係大家都知㗎啦。好多时一啲中东国家或者係尤其是以巴冲突入面呢都会有以色列嘅身影喺后面嘅。咁而以色列今次嘅角色係点呢咁样。以色列暂时表示呀唔一定会遵守呢同巴黎伦相关嘅安排嘅。而以伊朗方面亦都要求美国一定要保证以色列要履行承诺啊。咁所以其实好多嘢都未明朗化㗎咁样。咁对于呢件咁大件事啊，点样可以将佢一啲条款啊或者各方面嘅实行咗嘅嘢呢去拆解去到我哋而家贴地嘅层面呢，其实简单少少可以理解为呢世界而家最

大嘅石油运输通道咧，暂时恢复翻正常啊。霍尔木斯海峡每日承载差唔多全球啊20%嘅石油运输嘅，咁而过去嗰几个月嘅冲突啊，尤其是系会令到呢个市场啊担心呢个海峡嘅唔稳定性咧，就导致到我哋都感受到噶啦，系咩咧？油价急升啦，啊，航运嘅保险亦都会急升噶，啊，全球股市嘅波动，同埋最紧要最紧要一样嘅就系咧通胀嘅压力增加。大家可能都知㗎啦，即係其实我哋你话成日抗通胀啊，我哋好多嘢可能有一部分加拿大最紧要嘅就係税啦，我哋好多係因为税制嘅关系啊，所以令到一啲嘢呢係会贵咗嘅，呢个第一。第二，其实真係运输，你好多嘢都係离唔开运输嘅。哪怕你去超级市场啊买一啲日用品嘢食，食物又需要运输啦，係咪，你货物我哋用嘅嘢亦都需要运输啦，系嘛？所以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呢、這、一个和平协议啊，或者所谓嘅停火，或者系开始去倾去谈判呢件事啊，其实到最尾如果可以成事嘅咧，究竟会唔会令到我哋而家急剧嘅通胀系有所缓解咧？呢样先系最紧要嘅。咁咧，当呢一个消息公布咗之后啊，国际嘅油价咧，暂时都系稍微下跌咗少少嘅。咁而美股啦，系嘛方面咧，亦都有少反弹啦。市场对于呢个风险嘅情绪咧，亦都系下调咗好多嘅。咁换句话讲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咧最直接感受到嘅咧，就系咧油价同埋通胀嘅压力咧，应该希望咧系会减轻嘅咁样。咁而我哋去谂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啊，其实个背景大家都知噶啦，点解美国同伊朗会有冲突系点爆发嘅咧？咁样系嘛？点解啊？尤其是巴基斯坦好奇怪、哦，会变咗调停者咧？系嘛？而 G 7峰会期间啊，突然宣布有啲咩政治意义咧？其实有好多嘢系唔会系冇理由咁发生嘅，系好多嘢都系计算过，亦都系有部署地咁发生嘅。咁其实今次嘅重点分析，我就想讲讲就系今次呢个和平协议、停火协议或者定系谈判框架咧咁样。咁我哋首先要睇啦，呢件事由始至终咧都系追溯翻咧，之前就系有啲人话系因为美方咧喺委内瑞拉嗰度得到一个成功啊，咁所以咧就当时又乘胜追击咧喺伊朗嘅问题上咧就加强咗佢强硬嘅态度。呢个第一，第二。美国其实佢自己本身啊，佢产油嘅量咧系唔少嘅，但系佢有一个短板，就系佢产油嘅成本咧，确实系比中东好多国家系高嘅啊，同埋佢油嘅成分咧，亦都系有好多有一部分系需要重新提炼过，所以先导致到呢个成本咁高啊。咁 detail 我唔高研调啦，但系大概嘅框架系咁。咁所以咧。喺美国嗰方面，其实由始至终咧，呢一件事发生咧，对佢点都系有利嘅。嗱，第一，首先好多新型嘅一啲军事设备咧，系可以藉着呢一个冲突啊，系去测试啊。呢啲系可能一般嘅媒体都唔会好 detail 咁嘅报道啊。但系你宏观翻历史咧，即系当一个战争嘅模式系改变紧嘅时候咧。或者升级紧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其实需要一啲实际嘅演练或者实际嘅试验啊。由最出名嘅当时当然系 Blitzkrieg 啊，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咧，纳粹德国咧行嘅一套策略一个战争咧，就喺边度试练啊？就喺西班牙，系啊，当时就系 Franco 啊，嗰阵时西班牙咧，咁佢哋内战就利用佢哋支持西班牙内战。嘅一个模式咧，就演练咗佢哋呢个坦克啊，同埋各方面嘅战术，咁啊一个升级啦。咁环顾翻而家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嘅战争啊，唔再系话机动部队啊，或者系陆军嘅战斗嚟嘅，好多时都系斗科技啦，斗数据啦，同埋斗呢个信息差嘅。咁所以喺呢一个 conflict 入边咧 ，up until now 啊，暂时到而家嚟讲啊，其实。美方系亦都得到咗好多佢哋想要嘅嘢，因为之前委内瑞拉嗰个冲突啊，或者嗰件事咧太短太快，根本冇一个够广阔嘅一个空间或者系数据咧，或者嘅时间咧，去认真可以得到一啲有效率嘅数据，或者系测试到有啲咩短板嘅。咁好明显啦，喺今次咧，即系虽然伊朗呢个冲突入边咧，都唔系话

可以一个大规模嘅方法去试炼，但系毕竟已经过咗咁耐咧，时间上吓，同埋模式上咧，已经系达到咗佢哋嘅要求。呢、這个第一 ，OK， 系军事科技嘅演练，呢、這个第一 ，OK。第二，从呢一个有嘅角度嚟讲，大家都知噶啦，其实美国、俄罗斯，大家都系有好多嘅产油嘅一个能力嘅。咁但系碍于咧嗰个成本嘅问题咧。其实当油价喺一个低位嘅时候咧，对于俄罗斯或者系美国也好咧，就算对我哋加拿大都系，其实系有一个压力喺度嘅，因为我哋嘅油嘅成分咧，唔系好似中东佢哋有好多地区生产嘅咧，系简单好多同埋平好多，我哋系贵嘅，咁所以如果油价上升咧，其实对于美国嚟讲咧，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佢自己 at least 佢去开发一啲油田excuse me， 去开发啲油田或者佢哋去处理佢哋嘅油嘅时候咧，佢哋有更大嘅利润空间咧去操作。呢个系第二。第三就系、是、当你压制咗伊朗嘅时候，而家我会认真睇到个战略嘅部署咧，就系、是、咧之前如果系 winner takes all 嘅。就是当你可以压制到伊朗或者是推翻到伊朗的政权之后呢，咁基本上呢中东的局势呢就会一面倒呢就倒向咗以色列同美国嗰边啦。咁但去到而家呢个点呢，大家都知道咦政权嗰方面其实唔系咁容易扳倒㗎喎。咁到最尾佢就退而求其次呢，就选择将美国自己本身喺伊朗入面嘅影响力呢要增加啦。係咪，虽然未必是完全友好的关系，但最起码经过了今次的冲突，到最尾的 worst case scenario， 是只会是令到美国可能冇改变 status quo， 是不是？但很明显现在不是那么大的可能，因为 status quo 是代表什么都没有变过，是维持原状。但是呢这个几率是非常之低的。好像现在你看当美方同埋伊朗嗰方面咧，大家去深一步去谈判嘅时候咧，其实哪怕系多少少嘅影响力都好咧，对于美国掌控成件事咧都有好处嘅。同埋第四件事或者 3.5 啦 ，OK， 应该话系咧，经过伊朗呢个战争，如果美国可以喺伊朗嗰方面嘅 influence 或者影响力系加深嘅咧，其实相对喺个平衡游戏入面咧，美方亦都有好多势力咧，系对于呢个以色列系非常之不满嘅。大家唔好以为啊，以色列啊系一个人，美国一个人，佢哋两个好 friend 嘅，系嘛？一定系拍住上，唔一定噶。其实大家都知道。美方嘅入面嘅政治体系，美国啊，系好多唔同嘅派系啦 ，lobbyist group 啦，各方面嘅嘢。咁美国入面，尤其是你会睇到、留意到嘅就系总统特朗普啊。虽然佢唔系话同呢个以色列交恶啊，但系佢亦都唔似过往嘅美国总统啊或者政权咁咧，系完全无一面倒咁咧去支持呢个以色列嘅。而在这方面，如果是经过今次的冲突呢，是可以加深美方的权，美国的影响力，而相对是压制以色列的影响力呢，其实我相信美国入面内部啊，是非常之多的团体或者是人士呢，是支持这个策略的。咁所以喺呢件事入面呢，我会睇下其实係唔淨止係咁简单，话我哋啲油价会跌，或者係我哋而家解除咗个嗰、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入面嗰个运输链嗰度，其实仲有好多周边嘅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上嘅博弈啦，美国本身内部啊，佢哋国内嘅一啲权力斗争啦，经济上啦，系咪油价嗰方面啦，系嘛？即系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加埋一齐咧，系会令到呢件事咧，你会就会有啲蛛丝马迹，大家就会睇到哦，点解个部署会系咁？咁当然啦，喺而家已经开始有啲听众打电话嚟，但系喺我听电话之前咧，我亦都唔系讲到话好阴谋，就话啊美国好早已经部署咗系咁噶啦，佢哋系有某一个目的嘅，而系要点样去做，点样去做？冇，我觉得系有几个方案，佢哋可能会每一次去到某一个交叉点嘅时候咧，佢哋有会 A、B、C plan 系嘛，或者 A to E Z 系嘛，好多嘅备用方案。咁但系当一个分叉口去到另一个分叉口嘅时候咧，就会再营造一啲好多唔同嘅

0: 备用方案啦。咁而家你就会睇到去到而家呢个时间点咧，开始会面对现实啦，就系知道冇可能一面倒嘅胜利之后咧，就退而求其次，就开始点样可以将计划、将美方喺中东嘅势力咧系加深嘅，而唔系话好似之前咁样谂住一钳制咗伊朗之后咧，沙特阿拉伯啊其他嘅国家咧喺中东嘅咧。就切断咗同呢个东亚或者亚洲嗰方面嘅联系咧，就继而可以令到美国可以独揽大权嘅。咁当然呢个系美方系最完美嘅想法啦，但系好可惜，现阶段咧佢哋未能达到嘅。咁喺呢度咧，都好欢迎大家啦。如果有任何谂法或者意见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首先听下 Tom 嘅电话先啦。阿 Tom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呢次战争咧，伊朗估唔到系美国打佢，因为好多总统支持咧想打佢，不过佢太化妆自己，因为佢帮好多各国隔离啊、黎巴嫩啊、哈马斯啊呢啲太耐咗啦，咁啊之后咧系以色列加埋系，即系杀晒呢班友仔，即系而家冇晒，黎巴嫩而家都冇咗，佢入边嗰个条约系话明，一定系伊朗唔可以支持哈布拉。即系黎巴嫩嗰度，
0: 系啊，
1: 咁啊搞掂咯。呢边系搞掂咗啦，你话明我自己搞掂。仲有一样嘢系美国呢个系，即系苏美人睇啊，喺技术打上去，佢冇咩死人咁多。佢用导弹加埋嗰个新 system 试下，好多系俄罗斯加埋中国大陆嗰、那个嗰、那个导弹，佢点解做？而家佢成功好多嘢，跟住
0: 系啊
1: 呢样嘢。第二咧。佢啲油，其实啲油呢度咧系20%，全世界系一，即系总之系亚洲嘅电多。不过有机会系俾呢班嘅，即系美国同埋油个老细咧系赚钱嘅，因为全世界而家美国咧系出国嘅油系最多。OK， 第二佢加埋嗰啲拉罗马嘅，佢攞嗰油啲油嘅拉罗马嘅美国，咁用咗咧又系卖啲人嚟赚钱，咧俾翻你啦，一半一半咁，即系佢又赚，系美国咧仲有喺度。仲有中东而家咧，佢觉得而家搞掂伊朗之后咧，伊拉克冇嘢啦，伊朗都冇埋噶。听话啲，听话啲，话好多嘢都唔得噶。大家咧话明，一美国讲一声，系大家收齐计啦。一北边咧系俾以色列人，南方系俾美国。咁咧，佢呢个好聪明。你睇嗰个打仗咁嘅呢次伊朗咧，系冇人反对啊，系伊朗人多谢乱一针咯。呢样嘢系，唉、哎，呢样系好嘢。第二，如果你睇见俄罗斯打乌克兰，乌克兰咧，好多人咧都系反对俄罗斯。呢、這个佢唔系叫侵略嘅，佢反正系打。不过好奇怪，全世界咧系支持。
0: 系，诶、哎，可能头先嗰个信号唔系咁好啊 ，Tom 突然之间断咗条线，不过唔紧要。唔系呢个我系绝对同意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喺呢件事入边啊。
1: Okay?
0: 喂喂，哎，接翻条线啦，好 ，OK， 继续继续。
1: 喂，仲有你睇啊，佢而家试好多把换火榴弹咧，佢精明嘅榴弹咧，飞船都好犀利。你睇佢好多啲嗰个无人机啊，好似伊朗最多啦嘛，佢截晒嗰个山嗰度，全部嘅榴弹佢出唔到啊，佢好多榴弹都出唔到啊。咁咧，佢都因为差唔多佢谂晒嗰个战略系咁样啦。之后咧。即系伊朗嘅冇嘢啦，用咗百几少少嗰个无人机鬼用啦，去全部用佢截晒。你睇个船咧，边个打冧咧？美国船啦，加埋朗哥行咁好难嗰度，边个咁搞佢咧？唔得噶嘛，佢精明太一个官船嘅加埋啲嘢咧，太强啦。咁而家佢精明全世界睇咯，咁又换火而家咧，佢个新换火，咁咪搞掂啦，咪好多人买换火去啦。咧而家好多隔离伊朗咧，伊朗嗰啲国家隔离去咧。个个都买换火去啊，因为嗰个俄罗斯嗰个系统都唔得啊，中共大陆都好唔得啊，全部美国截晒，佢截晒呢样系飞机系咁飞入边，冇人打佢。
0: 喂，但系我想问个问题啊，嗱，如果伊朗可以成功到保留部分嘅核能力啊，吓，而美国又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啦，逐步解除呢个制裁，你觉唔觉得算系美国嗰方面向伊朗让步咧？定因为你觉得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现实外交现实咧？你觉得？
1: 啊嘛，佢系叻一样嘢，因为伊朗咧系整核弹，即系 show up 嗰个 個 activity 今個

0: power 嗰個中東嘅，而家佢搞亂曬咗，佢炸曬咗啦。咁如果炸曬，而家伊朗話：哦，我而家即係唔搞咗，用一年嘅幾年，你用一唔會打仗。咁佢成功咗咯。咁就成功之後啊，係保護嗰個以色列人嘅啦嘛。你先明白哦，你有核彈都想殺我，而家我搞亂曬咗，係以色列人咧係多謝到個針，即係成功曬咗，咁都冇樣。因為而家嘅經濟嗰伊朗都唔得嘅嘛。而家咧，天團嗰伊朗咧係驚啲人可以反翻佢啊！而家佢最驚人反佢，一反翻嚟係打完。而家佢一定係停一個巴基斯坦省咧，因為經濟唔得啊嘛，喺邊咧中間做乜嘢？佢請攞嗰個啊，我好心幫你係美國俾少少嘅經濟佢咯。而家巴基斯坦而家都唔得啊！啊，你美啊幾好啊？咁啊，哦，我幫你做咗有少 benefit 入邊嗰個美國加埋伊朗嗰個競爭。搞定曬之後，佢好多油啊、經濟可以大家打通咯，係冇嘢。
1: 明白。
0: 巴基斯坦而家唔得啊嘛。
1: 咁啊係。
0: 呢個美國咧係全球咧係啲經濟諗法好叻嘅，你知唔知啊 ？OK，
1: 係啊，其實個水好深嘅。我哋而家今日咧講嘅嘢都未必冇可能講曬咧，但係好多唔同嘅角度嘅。係啊，咁好多謝你啊 ，Tom，Thank you， 多謝你。是啊，咁啊，好似阿 Tom 讲得好啱咧，即系唔系净系单方面啊，其实系 Donald Trump 好多时，我觉得佢而家都系咧，showcase 咗佢后边唔同团队佢哋个 team 唔同方面，譬如经济啊、军事啊、政治嗰方面咧，而去执行咗佢哋嘅嘢嘅啫。咁喺下一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啦，其实以色列同美国今次啊，系唱嗰个双簧、啊。啊，內塔尼亞胡同 Donald Trump， 究竟佢哋用咗咩方法唱呢個雙簧呢？咁樣，咁我會喺呢個新聞廣告後同大家傾嘅。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廖日康報導新聞。本星期將會喺列治文多個地點，卑斯水電局將會進行維修同埋更換設備等工程，部分嘅地點會喺今個星期嘅唔同時間停電。在星期二的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钟，停电范围是 Williams 路3031号，预计将会影响16户的居民。在星期三上午8点半至到黄昏6点钟，一共10户的居民将会受到影响，包括是 Fundy Drive 10231号以及是 Plot Wash Place 的一带。同日上午8点半至到黄昏6点半，在 Francis 路4700号有8户的电力将会受阻。而在星期四的上午9点钟至到下午5点钟， Carbert Drive 4900号以及是 Montana， 以及 Montana 路7071和7091号的5户居民将会受到影响。另外在上午的9点至到下午3点，笨刀路18111号预计影响少过5户的居民。星期五的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钟，影响的范围就是 Kimberley Drive 的一带，一共7户的居民将会受到影响。当局提醒受影响的居民在停电期间需要关闭所有的电器，以防恢复电力时电压增加会损坏的电器。温哥华市府表示，Grenfell 桥南端的分支路斜坡结构翻新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桥面的交通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这项在上年春季展开的工程，包括是修补混凝土和桥面的接缝，以及替换桥梁的支柱，预计将会是今年的夏季完工。大桥底部的钢结构翻新工程亦都随之展开。今个月起，大桥会展开第二阶段的施工，涉及维修钢的结构，并且为大桥南北两端的部分钢结构表面更新涂层的系统，预计成项的工程将会在下年初完成。施工期间，行人和单车人士在海堤一带的步行和单车径可能会实施改路的措施。另外，由于需要使用高压设备清除旧的涂层，预计在星期一至到星期六上午7点至到夜晚8点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噪音。 Mission 昨日发生一宗致命的车祸，导致一名来自苏里的56岁女子当场死亡，另外有一名的女子重伤。奇景在当日的下午大约3点30分接报，只在 Low Hit Highway 附近发生两车相撞。

0: 嘅事故。案发时，一架拖住车嘅皮卡车向西行，撞到左转时驶入佢前方嘅白色私家车。附近嘅油站监控片段显示，白色私家车由于过早转弯，结果驶入咗逆向嘅让路车道，而白色私家车未能够及时驶离，就被沿住公路直行嘅皮卡车撞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是48%。
3: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狮门桥嘅南行方向入口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4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哋个话题咧就系讲关于咧，即系今上个星期啊，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就讲话美国同呢个伊朗啊，系达成咗呢个初步嘅和平协议啊。咁協議嘅重點包括咧，美國解除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啦，啊，霍爾木斯海峽咧重新開放嘅。咁喺美伊停火60日進入正式談判期咧，伊朗就承諾唔再發展核武器，而且亦都接受監督嘅機制嘅。咁亦都未來咧可能咧涉及咧解除部分嘅制裁啦，同埋解凍伊朗某一部分嘅資產嘅。咁所以呢件事上面呢，即係表面上睇啦，我哋就会睇到之前呢个冲突令到呢个国际油价急升，航运保险急升，同埋全球股市波动，继而亦都令到呢个通胀嘅压力增加嘅。咁而家呢个消息公布咗之后呢，国际油价即时下跌，股市亦都有少少嘅反弹，同埋市场风险嘅情绪呢就稍微下降嘅咁样。咁喺新闻广告前咧，我都有同阿 Tom 咧就倾过啦。咁其实呢件事咧，大家都明噶啦，就唔系净止话系单一嘅方向嘅。咁我嘅解读咧就系咧，其实喺今次伊朗嘅冲突啊，有三大重点啊。第一就系军事上对于呢一个战争嘅机器啊嘅升级。

同埋一个别转型咧，系好多时系需要一个实战嘅地方去测试好多嘢嘅。咁呢个已经第一叮达到咗啦啊！咁第二就系本身美国啊，佢哋自己都有出产好多石油，但系佢哋嘅相对成本啊系比较高嘅。咁所以喺呢一段时间咧，即系个油价，国际油价系稍微高企嘅时候咧。美方亦都可以咧，系舒服地咧，系将佢本身国内嘅油啊嘅产量啊，或者各方面好多嘢咧，系继续去推行去增加嘅咁样。咁第三，我就会觉得咧，呢一个其实系对于中东嘅局势啊，系好大影响嘅，因为咧，伊朗本身咧，美国最完美啊，同埋最差嘅 plan 喺边度咧？最完美就系当时伊朗政权崩塌。OK， 美国亦都扶植到一个亲美嘅政权上台，咁中东基本上全部都系美方嘅势力范围，亦都可以咧切断呢个俄罗斯同埋中国咧喺中东嗰方面嘅影响力，亦都同时间最重要就系咧以色列咧到时嘅影响力就会大大下降添啊！呢个系最完美嘅，咁最差就系点咧？咁啊 ，status quo 咯，系嘛，唔喐咯咁样。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咧，就喺最好同最坏咧嘅中间啦，吓、啊。咁我觉得系偏向咧，即系小调节，其实都唔系话好完美嘅。即系而家系基本上一个冲突之后，伊朗啊，我哋愿意去谈判去倾。咁哪怕系有少少进展都好啦，其实对于美方喺中东，尤其是喺伊朗嗰方面嘅势力咧，亦都系有所增长嘅咁样。咁嗱，另一个角度。我想睇下啦，就系咧，其实美方啊同以色列嗰方面咧，大致上都算系盟友 ，OK？ 但系喺以色列内部，加埋美国内部，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势力咧，都系持一个反对嘅态度同埋意见嘅。尤其是喺总统特朗普嘅上任期间咧，你会睇到咧，佢虽然大致上都系保持啊。这个美国的一贯的政策就是以色列都是一个铁杆的盟友来的。但是对于这个盟友、啊、他做的事情美方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同意呢？不是的。亦都有些时候有些官员会反映到一些意见，就是觉得呢，即是以色列很多时候都是脱离了美国的掌控，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不配合。咁但係明面上当然唔会话去谴责佢哋太紧要啦，係咪？咁但係呢件事上面，我相信呢其中一个重要嘅策略，其实美方亦都係希望呢佢哋可以喺中东入面经过呢个伊朗嘅冲突呢去 expand 佢哋自己嘅势力范围，继而呢同时间亦都係想钳制呢个以色列嘅。咁、啊、但係钳制还钳制，其实两方面都有佢嘅难处嘅。咁如果你睇一睇咧，就系咧喺以色列啊，其实咧呢件事公布咗之后咧，对有好大部分嘅势力咧，都对呢个总统特朗普啦，同埋呢个内塔尼亚胡咧系攻击嘅啊。咁好多本地以色列嘅分析师啦吓，同埋一啲评论员咧，都指话咧，之前内塔尼亚胡啊喺呢个冲突二月份。嘅时候开始冲突嘅时候嘅好多一啲 promise 啊，应承咗嘅嘢咧系冇执行到嘅。咁而冇执行到嘅两方面系分两派嘅，一派就系比较上系强硬少少啦，强硬派啦，系嘛？亦都有一啲咧比较希望和平少少咧，系避免冲突派嘅咁样。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内塔尼亚胡咧亦都冇公开话。是谴责这个协议或者是讲任何东西，只是说呢这个 quote 是 Donald Trump's decision, unquote。跟着他亦都讲话 ,we have our own interests, 即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啊，那代表就是啊这个不关我事啊，是美国那方面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决定。而亦都补充了就是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这样。咁佢亦都话咧，以色列啊，系唔会离开啊，佢哋而家已经占领咗黎巴嫩嘅土地啦，吓、啊。虽然你话呢个停火协议系出现咗嘅，咁所以好多嘢咧，大家会睇到嘅就系咧，其实系好复杂嘅呢件事系。一方面喺国际嗰方面，国与国之间咧，亦都系有一个对垒，但系每一个喺呢件事入边。嘅 player 啦，应该话系可以话即系主要嘅参与者咧，不论你伊朗好、以色列好啊、美国好。

系鼓吹和平嘅，系嘛？我系用战，虽然我系发动咗好多冲突出嚟，但系我到最尾嘅结果咧，都系希望为咗和平啫。即系呢个唔好理佢系咪藉口又好，或者点都好啦。At least 呢一个系佢哋团队嘅核心嘅一个逻辑啊。其实呢个逻辑系几聪明嘅，我觉得。但系你话会唔会取巧咧？绝对会有吓、啊，因为当你发动一个战争嘅时候，你可以。是好用一啲好残暴嘅手段，係咪？亦都係用人哋个国家去测试你自己嘅技术武器。你自己最多呢输嘅係乜嘢？可能某一部分嘅经济损失啦，係咪？一部分嘅钱啦。但係当你一啲冲突发生嘅时候，人命嚟㗎喎，係咪？亦都环顾返当时伊朗入面嘅示威係最顶点嘅时候，呢、这个总统特朗普亦都系提出咗一啲言论啊，系可以话系煽动咗好多伊朗入边本身嘅人民嘅。咁但系到最尾有冇做到嘢咧？系冇嘅。咁同呢个总统特朗普对于其他地区讲嘅嘢好相似嘅，即系好似譬如话当时香港啦，或者系第二啲地方啦，即系佢系好多时中意讲咗，但系佢 follow 到咧，大家我相信大家系会已经有一个 judgement 喺度，会唔会究竟佢会唔会 follow 佢自己，即系？答应咗嘅嘢或者佢讲嘅嘢，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虽然佢系个基础逻辑啊，系觉得我系想制造和平嘅，但系到最尾嘅原因系咪真系咁咧？同埋就算到最尾得到和平之后，喂，你系发生咗冲突之后，跟住平息咗冲突，其实原先暂时嚟讲 status quo 系唔系好多嘢发生嘅啫噃，系嘛？虽然大家都知系嘛，伊朗入边国内亦都可能有好多侵犯人权嘅嘢。对于女性好多嘢嘅不公，咁但系唔净止系伊朗啫，系嘛？好多地方都有呢件事噶，咁点解你净系去伊朗啊？系嘛？即系呢样嘢，大家要思考下吓，唔好净系俾佢呢啲言论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咧，系完全蒙蔽咗啊，系嘛？咁第二，我觉得咧，美国亦都系赢咗嘅嘢系乜嘢咧？佢唔算系。争取咗国际领导嘅地位，因为佢不嬲都系噶啦。但系佢最起码咧，将中东咧嗰个势力嗰个版图啊，系喐动咗。而当呢个版图喺喐动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真空位啦，系嘛，亦都有好多位系有变动啦。咁系最适合啦，就系美方咧用佢哋庞大嘅资源咧，系可以重新规划翻佢哋喺中东嘅势力嘅。咁第二啦，伊朗嗰方面有啲咩得着呢？我觉得咁佢当然係换取咗解除呢个封锁啦，係咪？但係呢个就係喺伊朗嘅角度嚟讲呢，就係 status quo 啫，係咪？因为之前其实都系咁㗎啦，係咪？只要 back to 呢个 conflict 之前嘅啫。咁而亦都争取到解除某一部分嘅制裁喎，係咪？虽然呢个 expand 可能系呢对于佢嘅内部或者对于外部会睇到伊朗某一啲弱点，系咪有啲脆弱嘅位？但系最起码呢个交换咧，我觉得系对于佢嚟讲系有好处嘅。点解呢？因为你解除咗某一部分制裁嘅封锁，而呢一部分嘅封锁主要都系经济。大家要知道嘅就系，其实你唔好睇小美国，觉得啊美国而家日落西山，但系佢哋依然系我哋全世界最大嘅经济体。而亦都系依然军事嘅强国，亦都喺政治上面嘅影响力系好大嘅。咁所以当你一个制裁嘅时候，你就算伊朗好叻都好啦，你嘅经济系冇办法起嘅。咁当你可以解除咗某一部分嘅一啲制裁之后咧，系唔需要谂啊！呢个数系好简单嘅，你已经系谷底，你只会系反弹嘅啫。咁呢一个改变呢，相对嚟讲我相信係会弥补到呢佢之前冲突入面发生嘅一啲负面嘅嘢。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呢呢、这个系对伊朗有好处嘅。而第三呢件冲突之后啊，系可以保存到佢政权更加稳定。嗱，解释俾大家听点解。以前喺呢个冲突发生之前，伊朗嘅政权相对都系好稳定嘅，但系从来冇人试过去挑战过佢。当你冇挑战佢嘅时候咧，好多嘢你都系觉得唔好用啦，冇数据支持啊，冇人试过。但系而家当你试过之后，虽然佢 expose 咗好多弱点出嚟，咦，但系冇事、啊，而佢亦都俾到国际嘅呢个其他国家

0: 矮到嘅就系、是、去到咁嘅程度，我嘅政权依然都未崩塌。咁其实呢个系俾一个好大嘅signal出嚟嘅，就系、是、第一，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你真系要花更大嘅 effort 或者要更大嘅机遇咧，先至可以扳到佢。同埋喺咁大嘅国际舆论环境底下，国际经济受挫嘅情况底下，我相信如果呢件事系和平地解决咗之后咧，美方同埋以色列嗰方面咧，系好难第二次再发动一次冲突噶啦，系非常之困难。因为呢件事唔淨係代表你哋两个国家。其实当呢啲冲突一发生嘅时候，其实全世界都会受影响。不论你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全球都已经因为呢件事而要去埋单嘅时候。咁如果以色列同美国喺呢件事完结咗之后，喺下一个阶段又再想一意孤行去做呢件事嘅呢，其实个困难度系比今次大好多嘅。咁反观又睇返以色列喎。虽然以色列初步啊佢对呢个協议不满啊，而认为呢一个未完全解决到伊朗核问题啊。但係呢佢哋相对嚟讲呢，因为有呢个 conflict 嘅时候呢，如果你站在于内塔尼亚胡嘅角度呢，件事唔解决其实有好处㗎喎，係咪？如果解决咗，完全我当解决咗呢个武装啦，伊朗系再冇核武嘅，咁以色列嗰方面好多嘢佢冇藉口噶咯噃，啊！大家要谂下，即系等于一个历史故事啦，吓、啊、就系、是、呢个诸葛亮空城计咁样。你估司马懿唔知道佢入边可能系好大机会系冇人喺入边咩？咁但系当你喺政治层面上去解读一件事，唔系喺打仗啊吓 ，OK？ 喺政治层面上嘅时候，大家如果了解过啊，当时三国嘅情况发生咩事嘅时候，司马懿系好需要诸葛亮存在，咁佢先至可以得到佢嘅嘢，系嘛？即系大家知道，唔系话打得就得噶啦嘛，你打得嘅咪变咗好似韩信咁咯，系咪？咁所以喺呢件事入面，其实内塔尼亚胡都未必啊咁想伊朗呢完全係解除嘅。最好就减轻咗少少嘅武装啊，交到功课，然之后完结咗呢件事呢先再部署下一步嘅啊。咁喺呢度呢亦都讲好耐啦，亦都欢迎呢大家呢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呢去同我同大家探讨呢个问题嘅。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刘太嘅。刘太你好，
1: 系你好。咁咧，我咧就你讲嘢咧，我有部分同意嘅。就即系我同意咧，伊朗咧系即系喺呢个俾人工俾美国同埋以色列对付之下咧，佢系赢嘅。点解咧？因为而家佢喺个协议嗰度，佢讲明咧，即是美国不可以再干预他的内政，亦都不可以去影响他任何东西。咁即不可以就好像以前那样，就说我去替天行道啦，我去对付伊朗是替天行道，是对付这个神权政治。咁即是起码他是在这方面赢了啦。咁同埋呢特朗普呢是没有赢到的。我唔觉得佢系和平替造者咯，因为唔可以话我只去发动战争，然之后去 settle 咗呢个战争，系叫制造和平啦，系嘛？即系你唔可以话去插人几刀，然之后就俾啲药人哋咁话我医好你啊！
0: 即系打完你一锤之后，跟住就整翻好你先，帮你去瘀咁样就我系功德无量啊！
1: 系啦，因为即系简直同和平咧系冇。冇他能
0: 可能你误解咗啊！头先我其实系讽刺紧佢，我就系讲紧咧，即系佢个基础，佢个团队嘅基础嘅逻辑就系咧，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基本上发动完战争之后又话，哎呀，我用咗战争嚟制造咗和平啦，咁样。
1: 即系所以你有部分我系赞同嘅，就系、是、伊朗系实际上系攞咗嘢走嘅，系好过以前嘅，因为。

0: 以前你成日都借个机会又话我系咩剥夺女性乜乜咁啊，然之后又话要打到呢个邪恶族心。而家咧你唔可以再叫我邪恶族心，呢啲我赞成你讲嘅。我你好似都系呢个咁嘅意思啦，系咪？
1: 系咯，同埋我嘅意思都系话咧，讲紧美国嘅虚伪，有时就系好多国家都有咁嘅事情发生，唔系净止系伊朗啊。咁而佢哋。好多时我唔系话伊朗冇咁做，亦都只不过系好多时美国好中意咧，就挑一啲国家啊、政权啊某一部分嘅嘢咧，然之后就用呢个做一个理由啊，
0: 系啦，做一个借口去对付人哋。呢个咩古巴都系啦，委内瑞拉都系啦，呢啲嘢全部即系佢就系企喺佢嗰方面去谂嘢，然之后咧制造一个好伟大嘅借口去俾。俾自己出师有名，其实系全世界都见到系国王的新衣系出师无名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多谢你时间
1: ，thank you 你啊刘太 ，thank you。咁我哋而家有阿 Danny 嘅 ，Danny 你好啊。
2: 美国同伊朗咧，总是好似势均力敌咁样嘅，时时咧即系制裁佢，唔敢喐佢嘅。但嚟讲咧，就系中国睇到咧呢个。重點啊！原來伊朗咁勁噶，佢控制停租到美國嗰個嘅走向喎，佢唔會排下佢啊，或者支持你。但去到以色列咧，同我嗰個關係咧，辣到啊！以色列嗰個嘅重點的話咧，哇！即係嗰個阿頭，即係後邊阿頭噶以色列啦，佢唔喐。就冇所謂啦。我話要喐咁樣，佢咧嗌美國佬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咩把柄令到佢一定要十服嗰個嘅以色列啦。咁嘅情況係估即係解決問題，冇俾啊美國佬去攞啲藉口咯，又話冇人權啊，冇自由啊，冇選舉啊冚唪唥咧合乎佢水準咧，咁冇跡象去扣帽子咧，冇能夠打到嗰個起兵冇。冇头喎，即系出师无门喎，系好你识
1: 不过其实呢个门槛，
2: 伊朗咧听听话话咧开启翻嗰啲嘅航运啊，嗰啲正常操作咧，咁样冇得打仗啦。佢哋唔听话嘛，又系。
1: 但系其实个门槛都降低好多噶啦 ，Danny。而家我想同你讲嘅就系咧，因为咧以前啊，美国嗰方面咧好多时，如果你话要做一啲嘢咧，嗰、那个。舆论啊，或者个理由咧，个门槛都 OK 嘅，我觉得唔算低嘅 ，OK。但系而家咧，大家知道就系要承认一样嘢，就系、个门槛其实越嚟越低噶啦。基本上，如果真系即系经过咗两届啦，特朗普分开啦中间有一届拜登啦，其实个文化已经开始去到咧系极之务实。而喺意識形態上面嘅道德標準咧，係越嚟越低嘅。咁所以呢樣嘢係究竟對於我哋將來係要點樣去自處咧？呢個係我哋值得深究嘅一樣嘢。嗰、那個門檻低嘅意思係以前係可能真係好嚴重嘅一啲嘢，或者係為咗某一啲道德啊，咁當然亦都捆綁一啲利益喺入邊咧，咁先至會去。做一啲制造一啲衝突嘅，但而家基本上就係見到，有啲利益喺度咧，道德嗰方面可能各方面嘅嘢唔係好夠，係嘛？已經唔係好成理由嘅咧，都唔理啦，照去啦。咁呢樣嘢係會令到我哋嘅世界啊，係越嚟越入咗一個境界，就係越嚟越係冇咗一個道德嘅標準啦。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咧喺睇呢啲事情嗰方面咧，其實都要深究。到最尾究竟係咪為咗個結果去贏，係嘛？去擴展多個國家嘅勢力，就要咁樣不擇手段咧，係嘛？咁呢樣嘢咧，我哋之後咧可以再慢慢探討嘅。咁今日咧呢個時間又差唔多啦。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4: FM 961专题热线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朋友同我讲咧，佢话架车有个怪毛病啊。
8: 诶，点怪法啊 ？Sam 讲嚟听下。
7: 呢朋友咧就话佢平时揸车咧间唔中呢架车就会无端端突然死火噶啦，咁但系等一阵咁耐咧，咁架车又摊得翻着噶啦噃。
8: 诶，咁啊架车行车嗰阵有冇啲咩唔正常咧？
7: 咁又冇、啊，不过架车嘅死火次数咧就越嚟越多咯。
8: 诶，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究竟睇下咩嘢唔妥啦。
7: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8: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

0: 那个电油泵其中的一条电线不过电，收翻紧咧就冇事噶啦。
1: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朋友，个怪毛病解决咗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大温地区户外员工工会宣布暂停罢工。特朗普表示星期五会公布美伊停火协议。两岁男童在香港确诊禽流感病毒。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主持这节五点新闻专辑。代表大温地区大约700名的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在较早前的4:30暂停所有工业行动地点的九叉线运作，亦都会暂停罢工。工会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成员都会继续只是在上午7:00至下午4:00继续执勤，不会加班。另外所有保护服务和紧急管理部门的成员都会继续罢工。大温都市局在较早前表示，工会已经同意在调解员在场之下继续谈判。工会在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在大温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的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又在区内的滤水厂，据工会成员都加入工业行动。另外，工会曾经在 Gross Mountain 的行山径设九叉线，但之后又撤回。工会上星期亦都先后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以及高桂林和斯摩的滤水设施设立九叉线。工会说，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指责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包括要注意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以及人才招募和流失问题等等。大温都市局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3年之内加薪超过10%，同区内近期谈判达成的其他协议一致。卑诗省昨日有超过26个地区创下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部分纪录更加维持了超过100年。环境部气象学家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高温是由于高压脊的带动引起，而今个星期气温就会回落。由廖日康报道。
3: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在6月14号有超过26个地区创下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当中大温地区录得破纪录的 26.8 度，打破了1932年的 25.6 度，西温哥华就录得 29.2 度，亦都破了99年的 27.6 度，而省府维多利亚就创下了 30.2 度，旧纪录是99年的 28.6 度。在众多地区入面，最高温就是在内陆地区 Newton 飙升至 36.8 度，打破了02年创下的 35.4 度。同时，温哥华岛的 Duncan 和 Tofino 都超越了由1916年以来的最高气温， Duncan 更加录得 33.9 度，是由1913年以来第一次在6月14号突破30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Janelle Jersley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高温主要由一个增强的高压脊带动，令到卑诗南部出现持续的晴朗和炎热天气，高压脊令到空气下沉，气温升高，并且减少形成云层，令到更多太阳的辐射到达地面，加上高压系统停留几日，热力逐渐累积，造成今次大范围的破纪录高温。
4: Upridges also they suppress the cloud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even more solar radiation to reach the surface. And then when they stay in place for a couple of days, you get that heat build up under the upper ridge.
3: 佢亦都補充，六月出現高温並唔罕見，但今次之所以受到關注，係因為高壓系統比較。